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

0: 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0: 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0: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9: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1: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9: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9: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
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8: 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释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7: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18: 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7: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4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练固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四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粉藏、兴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三个三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修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瓦四人、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1951年5月28号，进藏后续部队冲破荒原险阻，与先遣连在扎玛芒堡胜利会合，历经重重绝境，带领连队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却没能亲眼见证着胜利的曙光，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先遣连官兵带着未尽的初心，继续向着阿里深处挺进，为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本台记者沿着先遣连

0: 当年的行军路线，从改革出发，途经普兰，最终抵达嘎达克及阿里地区噶尔县。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1: 1951年6月6日，硝烟未散，悲痛未平，先遣连45名官兵组建先遣分队，再度踏上向西征途。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坂时，极端恶劣的高原环境，生死考验接踵而至。即便如此，战士们依旧相互扶持，迎难而上，用血肉之躯踏出前行之路。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
2: 先遣连在翻越达坂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包括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血窟里。
1: 在这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据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介绍，先遣连选择迂回前往普兰，一方面是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劳军民同心根基；另一方面，则是为切断敌人南逃出境的退路，圆满完成解放任务。如今，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上，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遗址依旧留存，默默诉说着当年的戍边岁月。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连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解放初期的普兰高寒缺氧，缺医少药，生存条件极为艰苦。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奇等官兵驻守期间，遭遇幼子夭折的锥心之痛，却依旧坚守边关，扎根高原，一守便是8年。先辈们用赤诚与坚守，凝练出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的4个负责精神，成为阿里兴分区代代传承的精神信条，融入一代代戍边官兵的血脉之中。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
2: 这4个负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4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区是非常盛行，哪个连队都有这4个负责精神。
1: 先遣连的到来，彻底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为祖国边疆稳固筑牢根基。这里也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阿里地区普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鹏博：
3: 先遣连精神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它，把颜色精神扎根在我们的党上。
1: 记者德吉央宗：
4: 1951年8月3日，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噶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嘎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1: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玛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阿里全境解放后，阿里分工委于1951年正式成立，作为西藏8个分工委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分工委，它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全新篇章。在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内，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见证着阿里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农村牧区党支部，第一个互助组，第一场电影，第一辆小汽车，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这些印记 记录着先进连带来的深刻变革，书写着阿里从荒芜到发展的奋进历程。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次仁拉姆。
5: 阿里分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分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在那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壤乡。
1: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曾经的荒原绝境如今早已换了人间。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唯一一支全体指战员记大功的连队，进藏先遣连的英雄壮举被永远铭记。阿里地区博物馆副馆长、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建设项目总负责人于江，
6: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职，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的。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呢连连夸赞这支军队是盖世英雄。
1: 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丰碑长存。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7: 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祭奠英烈活动，群众性的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祭奠先遣连的烈士。
1: 记者德吉央宗。
8: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1: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9: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日县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一系列扎实举措守护珠峰高原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请听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1: 前往珠峰景区需途经定日县扎西松乡，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最大程度降低人类活动对高海拔生态的干扰，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模式。
10: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
1: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
9: 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
1: 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珠穆朗玛峰景区游客集散中心负责人宋佳丽：
11: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1: 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世界之巅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景区全域布设标准化生态厕所与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
9: 构建起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全链条处理体系。
1: 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12: 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全天候清扫维护，垃圾转运车、粪污清运车也会定时上山，及时完成各类废弃物转运处理。
1: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坚守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逐段巡查，细致清理。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12: 我2016年加入珠峰环卫队，环卫队共有6名队员，废弃氧气罐、零星烟头，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捡拾清理干净。
1: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的自然风光，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行。
13: 我这个应该是全网海拔最高的直播间。
1: 自媒体博主何凯通过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珠峰壮美风光的同时，积极倡导文明出游、生态出游理念。
13: 爱护西藏真的从我做起，要从行动上来走。路上的垃圾，我们找到垃圾桶放在里边就很好。
1: 游客江女士：
14: 我们大家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带来的这种美好的环境。
1: 如今的珠峰景区天蓝地静山清，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已成为展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守护高原生态，重在系统治理，常态长效。定日县将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珠峰的生态底色更浓，发展成色更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定日县分局工作人员王艳华：
1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9: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5时期，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提级不稳，成绩斐然。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评估结果显示，38项创建指标中，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项位居全国第一。创建成效综合指数得分从49提升至68，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10大行动全面完成并取得显著成效。
9: 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银行机构在农村商超、卫生所等场所布设助农取款服务点。截至3月末，全区已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
0: 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9: 日前，拉萨市尼木县旭迈乡开展2孩免费筛查，据统计，本次筛查成效显著，全乡年度筛查目标90人，实际完成111人，完成率达123.3%。
17: 理论与实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国各地推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近期各方通报的一些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中，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有的一把手自身政治意识淡漠，党性不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变形走样，劳民伤财，贻误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教训极其深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抓住重点，务求实效。评论说，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抓住学习教育的重点，需要准确把握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特点。县处级领导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他们的工作关乎政策传导，也关乎落地见效。县一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夯实基础。而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错误政绩观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韧性。例如，有的一把手信奉群众满意不如领导注意，用数据包装政绩，玩数字游戏，搞政绩美言，想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为满足一己之私，丧失对基本事实的尊重，对初心使命的坚守。有的一把手患上政绩冲动症，板凳还没有坐热，就急于搞博眼球、求喝彩的大工程，心思不在做事，而在作秀，精力不用于造福一方，而用于造势一时。有的一把手不顾发展阶段，失去对科学规律的敬畏，把出政绩当作唯一追求，频繁换赛道，盲目铺摊子，终将政绩变政绩，错失发展机遇，损害人民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然要求树牢正确权力观，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纠治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急功近利、违规决策，需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责问责，抓住重点，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才能有效激发投雁引领作用，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履职尽责，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干事创业创造政绩的重要时期。把握学习教育重点，各级领导干部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更要自觉对标对表，带头侦查实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把政绩写在发展一线，刻进人民心中。
9: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4到17度。那曲阵雪转阴，西风3到4级，零下3到9度。马宜区小雨转阴，9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西南风6到7级，0到13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8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的向往。
2: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4: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2: 哎，张达，不知道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啊，有没有觉得空气都是甜的？
4: 哎，还真是。来上班的路上呢，我就觉得空气也好，而且阳光也特别的明媚。
2: 那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想法不一样，因为今天是周五了，
4: 哎，又到周末了，
2: 哎，就是度过今天，我们就迎来了快乐的小周末了。很多朋友今天已经盘算着，哎，今天下班之后怎么去开启自己的周末，比如说撸个串，然后和朋友小聚一下，或者说是和家人一起去看一场电影等等，已经是开始在规划了。
4: 是的，但是赶巧的是，明天两天的时间我都要上班，
2: 哎。
4: 因为早世界还是要在周末陪伴大家的，
2: 所以说晨光熹微，万象更新，新的一天是正式开启了。但是我们的早世界无论何时何地，每天都在陪伴着每一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接下来的90分钟，新闻早世界与您一路相伴，陪您在路上听见新鲜动态，感受人间的温情。
4: 没错，无论您正行色匆匆奔赴前程，还是静享时光慢品清晨，我们都将以有态度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陪您纵览天下大事，品味生活本真，开启充实而美好的一天。
2: 所以说依然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4: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1960年5月15号，西藏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区第一次以劳动青年代表为主召开的青年代表大会。
2: 1918年的5月15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到来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正式发表。小说以狂人的视角，用日记体的形式，尖锐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开端，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地位。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点04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3: 我是张达。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不管您是出门上班还是周末计划出行，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这两天我区的部分地区雨雪不断， 咱们请出AI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给大家来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报道了。今天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已经开始盘算周末去哪玩了。西西先祝大家通勤顺利，周末愉快。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和中国天气网的最新数据，拉萨今天多云转阵雨，气温7度至18度，东北风转微风，早晚温差较大，上班出门多穿一层。 白天紫外线强，防晒补水也别落下。据拉萨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趋势预报， 5月15日至18日降水范围较大， 北部和东部高海拔垭口路段已出现积雪结冰，出行需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同时5月开始， 我区将进入对流天气多发期，午后至夜间易出现短时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加强防范。 说到这里，西西要特别叮嘱大家几句，雷雨天气不仅可能损坏家里的电器设备，还可能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甚至危及人身安全。所以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雷雨天的安全防护小贴士，请大家一定记牢。第一，关好门窗，拔掉插头，雷雨来临时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球形雷进入室内。同时， 尽量拔掉电视、电脑、空调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侵入，损坏电器或引发火灾。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安装电源防雷保护器。第二，远离金属物体和水源，在室内不要触摸金属水管、暖气管、太阳能热水器管道等金属物体，也不要淋浴、洗手或靠近水龙头，因为雷电可能通过金属管道和自来水传导。第三，户外避雷要选对地方。 如果雷雨来时你正好在户外，千万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铁塔下、广告牌下避雨，也不要站在开阔地带的高处，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或封闭的汽车内。如果没有建筑物可躲，可以双脚并拢，低头弯腰蹲下，降低身体高度，减少跨步电压的风险。第四，不要打伞用手机，雷雨时不要撑带有金属尖头的雨伞， 也不要骑自行车、摩托车狂奔，同时不要在户外拨打或接听手机，手机发出的电磁波有可能引雷。第五，开车遇到雷雨怎么办？汽车本身是一个金属外壳，具有一定的防雷保护作用。雷雨时待在车内是相对安全的，但切记不要下车，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关闭车窗和天线，低速慢行或靠边停车，等待雷雨过后再出发。第六，农牧区的朋友尤其注意， 在草原、牧场等开阔地带，雷击风险更高，雷雨来临时应立即

0: 停止放牧，远离孤立的大树和铁栅栏，不要骑马或在空旷地奔跑。山区牧民要避免在山顶、山脊停留。西西最后再叮嘱几句，今天高海拔路段有积雪结冰风险，自驾的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雷暴大风天气频发，请记住西西的六条安全小贴士。祝大家出行平安，一路顺心，周末愉快。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日喀则市6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肺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近期我区聚焦群众身边可感可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从洗浴、就业、供暖等民生小事入手，精准破解基层生产生活难题。目前全区已有5118个村居建成村级澡堂，覆盖率超90%，月均服务群众16.48万人次，彻底解决高海拔农牧民洗澡难问题。同时，多地依托以工代赈项目吸纳农牧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在冬季供暖方面，我区因地制宜推广多种供暖技术，已实现4市地、36个县城、178个乡镇及高海拔农牧区集中供暖，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惠及约90万群众，既改善生活条件，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以一件件微实事把民生福祉落到实处。
1: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5年增加值突破49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超过14.7万亿元。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正成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14五”以来，我区数字经济年均增速约10%，2025年增加值突破200亿元，规模以上数字企业达71家，建成2.62万个 5G 基站，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数字技术正赋能我区产业、民生、文旅等领域，数字红利持续惠及高原各族群众。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详细来了解。
2: 好，说完区内，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据了解，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
1: 国家医保局13号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到2030年），明确“15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监管框架，通过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全面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助力医保、医疗、医药高质量发展。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从贸易伙伴看，前4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2.75万亿元，增长15.7%；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01万亿元，

0: 增长 13.2%，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 13.5%。 从贸易方式看，前四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 8.5%， 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 21.3%， 保税物流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 38.7%。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1.0633亿桶。而欧佩克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54万桶，达1.0787亿桶。而4月报告预测，2027年需求增长为134万桶。
0: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3号选举资深议员赵正石为新任国会议长候选人。按韩国媒体说法，由于共同民主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这一政党推选的候选人基本确定可以当选议长。本次党内选举中，共同民主党首次允许普通党员参与投票，其票数在总票数中占比20%。该党的国会议员票数占比80%。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张达，现在进入了我们的话题时间。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顾欣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的生活是悄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数字技术、智能设备，现在是天天都在身边。手机上能办所有事，田里有智能大棚，山里有无人机送货，牧民放牧看手机，直播带货火遍高原。数字经济早就从科幻片走进了咱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新时代最亮眼、最接地气的关键词。
0: 哎，确实深有体会。
1: 嗯，
0: 那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掀起数字经济热潮。从我国东部沿海的繁华大都市，再到咱们西部高原的乡村田野，从繁华的商圈到偏远的牧场，数字浪潮是席卷大地，改变生活，改变生产，也改变着未来。那今天咱们就从全国火热的数字经济聊一聊，再把目光聚焦到咱们雪域高原，看一看我区是如何抓住数字机遇，跑出高原加速度，让数字红利惠及每一位高原儿女的。
1: 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全国，一句话来总结，数字经济呢，现在就是国民经济的顶流。数据100直接震撼，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增加值突破了49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 35%。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超过了14.7万亿元，增速 12.8%， 远超 GDP 增速，妥妥的增长主引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
0: 还有新兴领域更是一路狂飙，亮点纷呈。2025年，全国低空经济同比增长75%，巨深智能暴涨477.78%，全国高质量数据集总量890拍字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的310倍。AI 日均调用量140万亿次，比2024年年初翻了上千倍。技术迭代速度前所未有，数字创新活力可谓十足。
1: 是的，另外呢，基础设施方面更是硬核拉满，5G 网络覆盖超330个城市，智能算力达到159万拍浮点云算每秒，全国年度数据生产量52.26则字节，数据要素价值呢加速的释放，从工业车间的黑灯工厂、无人生产线，到农田里的智慧种植、无人机植保，从线上政务的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到直播电商的全民狂欢、好物直达，数字经济呢早已渗透到衣食住行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融入日常，无处不在。
0: 当然，在咱们国家方面更是高位推动、全力支持。2021年以来，数字经济是连续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铺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像智慧城市建设、数字乡村振兴全面提速等等，数字中国建设是按下了快进键。当然，数字红利持续释放，汇集了咱们亿万群众，让大家的生活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美好。
1: 那么聊完了全国的火热态势，咱们再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曾经山高路远、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产业单一的西藏，如今早已换了模样。5G 信号满格，数据自由流动，智能设备遍地开花，数字产业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正在世界屋脊书写属于高原的精彩传奇。
0: 可能我们这样说大家并没有直观的感受啊，但是有一组数据却是非常的直观，最有说服力。14五以来，我区的数字经济年均增速是稳定在10%左右，全年全区数字经济的增加值突破了200亿元，规模以上的数字经济企业累计达到71家，仅仅拉萨市的高新区注册的数字企业就有2920家，营收是达到了21亿元。数字产业正从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势头也是越来越猛， 活力也是越来越足。
1: 嗯，那么说起以前呢，我去最愁的就是信号差、网络慢，打电话要爬山顶，上网靠卫星，偏远地区呢经常没有信号，信息不畅，对外联系难。现在就不一样了，一场网络破冰行动就彻底改变了高原通信格局，信号满格，网络流畅成了日常。
0: 嗯，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啊。过去早些年打电话，确实大家都是发愁，哎，这个信号怎么说着说着没声音了？
1: 是的。
0: 但是如今大家都切身感受到，我区的网络通信是越来越便捷，而且大家都更喜欢，比如说打这个网络语音电话等等。当然，截至目前，全区是累计建成了2.62万个 5G 基站，93.7%的行政村也实现了 5G 网络通达，每万人的 5G 基站拥有量是位居全国前列。21个边境县城所有的边境行政村是全面实现了 5G 加千兆光网覆盖，真正做到了信号通到国门，网络连到牧场，信息直达指尖。哪怕说是在我区的偏远边境深山牧场，也能用上高速稳定的网络。
1: 确实是这样，可能数据啊还没有那么的直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暖心的故事。阿里地区改泽县海拔4700米的高寒牧场，牧民达瓦次人以前每天都要骑马跑几十公里草场，就是为了查看牦牛的位置健康状况。现在呢，打开手机的智慧畜牧平台，120头牦牛的实时位置、体温、健康数据一目了然。那区的牧民次人更是深有感触，以前帐篷里的信号断断续续，想跟外地的家人视频直播卖货都费劲，经常的卡顿掉线。现在呢 5G 满格，每天直播卖牦牛肉、酥油、奶渣，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可以随时下单，特产呢直接包邮到家，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钱包也是越来越鼓。
0: 嗯，还有咱们边境地区的群众，以前对外联系难，信息闭塞，那现在网络通了，他们能随时看新闻、学知识，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还能通过网络销售特产，发展副业。边境的生活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丰富了。
1: 那么算力建设方面更是大手笔、高规格，投资9.2亿元的雅江一号智算中心开工建设，设计算力规模是2000P， 采用了绿色的节能技术，全部投用后呢，每年可为东部地区节省3.2亿度电，减排28万吨二氧化碳，既是我区融入国家东数西算的关键节点，也是绿色算力标杆，赋能全国数字发展，贡献高原力量。
0: 嗯，说到数字经济，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它就是一串数字就能产生经济效应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我区的农业方面入手，把这个数字经济变得具象化一点。那我区农业早就告别了过去咱们常说的靠天吃饭、靠经验种田的这种传统模式，像数字黑科技、智能设备如今是在我区遍地开花。比如拉萨市的墨竹工卡县现代农业示范园里，140座智能温室整齐排列，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水肥、光照， AI 算法来自动调控，也不用人天天去守着，蔬菜产量就能提升30%。当然这个蔬菜产量也是品质更优，同时它累计带动了4745名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赚钱，照顾老人孩子都是非常的方便。
1: 嗯，此外呢，还有拉萨市达孜区的智能种植仓项目，首期建成了7个智能种植仓，试点种植豌豆尖、平菇、香菇、杏鲍菇等蔬菜，7天可产平菇2000斤，绿叶菜450斤，产能是传统种植的好几倍，高原蔬菜自给率也是大幅的提高，老百姓买菜更方便了，价格更实惠，不用再依赖外地运输。
0: 而在林芝市的工布江达县智慧养殖基地里，3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地管理3000头藏香猪，红外传感器实时监测藏香猪的采食轨迹、健康状态， AI 来分析生长数据，不用人工去挨个的查看，养殖效率是翻了倍，那当然猪肉品质也是更稳定更安全了，也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一起发展养殖，共同增收。
1: 像日喀则的青科大数据中心就 利用了 AI 指导播种、施肥、灌溉、病虫害的防治、精准的管理，青稞的亩产稳步提升，入选了全国智慧农业优秀案例。无人机播种、植保、施肥，每亩节省了40%的种子，效率是人工的几十倍。高原农田的效率也是大幅度的提升，青稞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0: 另外，在我区的山南、昌都、阿里等地，无人机深入田间地头、山林草场，开展病虫害的监测、草原防火、生态巡检、物资投送等等。那以前没有这些无人机啊等等这些设备的时候，可能要靠人翻山越岭冒险作业。那现在无人机飞一圈就能搞定，高效又安全，传统农活是变成了空中作业。还有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用上了智能灌溉、智能施肥的设备，手机来远程控制，不用天天说是守在地里，也省了大家不少的时间和力气，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儿了。
1: 好的，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数字经济的话题，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旦出事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民法典对此是怎么规定的？找不到肇事者又该怎么办？今天西西就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这个话题。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跟大家聊一个民法典里跟咱们每个人都关系特别大的话题，头顶上的安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从楼上扔东西砸伤了人，又找不到是谁扔的，整栋楼的住户都要赔吗？这事儿以前还真说不清，但现在民法典给了明确答案。住在高层的朋友有时候图方便往楼下扔个垃圾、扔个烟头，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您知道吗？一个鸡蛋从25楼抛下，就可能致人当场死亡，这不是危言耸听。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抵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这里头有三个关键信息，西西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说。第一，法律明确禁止高空抛物，无论从几楼扔东西，都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不是图方便无所谓的小事。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查到了是谁扔的，这个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第二，找不到抛物人的相关住户可能要共同补偿，如果发生了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公安机关会依法及时调查，争取查清真正的责任人。但如果怎么也查不到是谁扔的，那么整栋楼里所有可能造成伤害的住户，除非能证明自己当时确实不在家，比如有出差车票、酒店住宿记录，或者有完整的上班打卡证明和监控视频，否则都要一起分担补偿责任。法律上这叫举证责任倒置，与一般侵权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不同。因为受害人在高空抛物案件中处于举证弱势地位，难以证明具体侵权人，而建筑物使用人更易证明自身是否存在加害可能性。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是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下，不让受害人独自承担伤害后果，体现出民法典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当然，其他住户垫付赔偿后，如果有一天查出了真正的肇事者，他们有权向真正的肇事者追偿。这种连带责任的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在医院躺着，真正的肇事人却在隔岸观火的不公平现象。第三，物业公司也有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发生。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也就是说，物业公司有责任安装监控摄像头，设置警示标志，定期排查高空坠物隐患，加强安全巡查和入户宣传提醒等。 如果因为物业没尽到这些义务，导致找不到肇事者，物业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最后，西西也提醒大家，头顶上的安全需要人人来守护。日常居住中，记得定期检查自家阳台、窗台，清理易坠物品，花盆、拖把等物品要妥善放置，不要放在窗沿等容易掉落的地方。同时要约束自己和家人，坚决不做高空抛物的危险行为。老年人常放在窗边的花盆架子，有孩子的家庭注意窗台的玩具、出租屋窗外临时搁放的杂件，都是致人伤亡的无声地雷。物业公司也应当主动安装高空监控摄像头，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做好日常宣传引导，大家共同行动起来，才能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安全更安心。
0: 安全无小事，平安记心间。听西西介绍完民法典中有关高空抛物的安全法规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主线。在前面我们聊到了全国的数字经济和我区的数字经济浪潮，当然在数字经济大潮当中，我区的电商直播也是非常的火爆出圈，火爆全网。像青稞、牦牛肉、藏药材、松茸、苹果、核桃、蜂蜜等高原好物，通过直播间也是迈向了全国。2025年，我区的网络零售额突破了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成为高原经济新的增长点。越来越多的农牧民靠直播来增收致富了。
1: 没错，比如获评了自治区示范基地的拉萨市堆隆德沁区电商直播试点基地，该基地呢就入驻了12家本土企业，培育了30名专业的主播，直播间呢灯光明亮，布景景致，每天呢直播不断，日均发货5000单，累计呢营业额达到了2.4亿元，藏货从这里走向全国，销量一年比一年高。
0: 嗯，是的，没事，我平时也爱刷一下这个直播，尤其是我区的直播，时不时的还下单购买一点，因为咱们本地的这些特产确实好。
1: 是的，
0: 像前不久林芝市朗县的直播专场，他的网红主播和村民一起带货，那现场来讲解糖心苹果辣椒酱的品质，仅仅5个小时就成交了1.32万单，销售额是52万元。还有咱们全区首个县域村播领域的妇联组织，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5月6号是开启了首场直播，17名的牧区的妇女开直播卖风干肉、酥油、藏式的手工艺品，用藏语普通话来双语直播，既增收致富，又传播了当地的特色文化。
1: 那么电商发展的同时呢，我区快递网点也是达到了756个，村村通快递包邮西藏成了常态，特产出山好物进村，双向流通更顺畅。不管是偏远的乡村还是边境的牧场，都能收到快递，买到全国好物，特产呢也能寄到全国各地。如今许多年轻的农牧民返乡创业，开直播做电商，把家乡的特产卖出去，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0: 美福堂卡办了数字身份证，防盗版溯源，守护千年非遗文化，解决唐卡盗版难题，获得了全国大学生科创大奖，为非遗保护贡献了青春力量。还有布达拉宫的 VR 全景，足不出户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文化，琼结县的 AI 数字人达瓦卓玛，巴蒂影院让我区的特色文化可触摸、可沉浸、可互动，体验感超强。
1: 说到这儿呢，确实感慨一下，数字经济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改变是非常大。像我区的低空经济就是我区数字新赛道新名片。无人机、飞行器现如今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很多家家户户啊，有些朋友就都有这个无人机，因为拍照旅行是非常的方便。它同时也解锁了高原的生活生产的新方式，实用强，还有场景广，还有潜力大。在拉萨市的达孜区低空经济产业园，如今是已经入驻了29家的企业，覆盖了研发、制造、培训、服务，规划1700条低空航线，1120条是已经投用了，形成了全产业链生态，打造了高原低空标杆，吸引企业入驻，带动就业。
0: 没错，山南市措那市的卡达乡就是最直观的改变。30公里的山路原本要走55分钟，崎岖难行，耗时久，那么有了无人机，15分钟就能直达，打通了偏远乡村物流的最后1公里。清晨下单，午后收货，方便了群众的生活。而在昌都市空天地一体智慧生态平台上，卫星加无人机24小时监测生态，巡查森林防火，守护绿水青山。以前人工巡查耗时费力，现在呢无人机实时监测，高效又全面。
1: 还有我区的林芝、阿里等地，无人机用于物资投送、边境巡检、生态监测、旅游观光，应用场景是不断拓展，低空经济越来越普及，成为了高原的新亮点。
0: 其实呢，数字经济改变的还有民生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民生，让我区群众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幸福，少跑腿，省时间，少麻烦。现如今呢，我区就构建了1+7+N 政务一体化大数据体系，529个政务系统上云，34亿条数据共享，营业执照、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登记等事项线上也是几分钟就可以办结，跑动的次数减少了87%，不用的来回跑、排队等，省时又省力。
1: 可能最近来我区旅游的朋友就发现了，过去办边防证可能我们还要去政务中心，但是现在拿手机就可以办理了。确实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一些改变。而在教育数字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咱们西藏的访问量更是排在了全国的前列，偏远学校的同步优质课让高原孩子享受到了公平教育，不用跑大城市上学了，还有医疗 AI 远程会诊，让阿里那区的群众不用跑拉萨就能在家门口看专家，看病是更方便更省钱了，解决了偏远地区看病难的问题。还有数字社保、智慧养老、线上缴费、政务 APP 手机上就能办，生活也是越来越便捷了。
0: 当然呢，我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离不开实打实硬核的政策支持。我区呢，先后出台了西藏自治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算力布局报告等，构建了1+N 的政策体系。
1: 聊了这么多，咱们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其实早已经融入了我区的方方面面了。比如说牧民放牧靠手机，农民种地靠数据，特产卖到了全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办事少跑腿，看病更方便，生态更智能，低空更普及了。从传统到现代，数字技术是打破了高山阻隔，让我区融入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我区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甜，产业活力也是越来越强，高原面貌焕然一新。
0: 确实啊，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生活，更带动了产业升级、就业增收、乡村振兴，让我区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活力、更有希望。
1: 从全国的数字浪潮到我区的数字腾飞，数字经济是时代风口，更是高原的机遇。相信不久的未来，数字之光将照亮我区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产业更兴旺，文化更鲜活，生态更优美。
2: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

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3: 我是张达。五月惠民好消息是一波接一波，从铁路部门针对老年旅客推出的购票优惠，到自治区群艺馆精心准备的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这些便民举措和文化福利与咱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今天呢，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两条重磅惠民消息，一条帮老年朋友省路费，一条帮大家周末找到好去处。西西，你在吗？
4: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好呀！五月过半，惠民好消息还在不断上新。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两个重磅消息，一个能让老年朋友坐火车省钱了，另一个周末的去处有着落了。咱们的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马上开启，每条都是实打实的福利，一起来听。第一个重磅好消息，老年旅客坐火车有优惠啦！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国铁集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从5月15日起正式发售，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就可以买优惠票了。谁可以享受？年满60周岁及以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车票，部分动车组列车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细细给大家画几个重点：第一，优惠时间段是周中，即提指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但要注意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除外。第二，购票时怎么识别？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进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大家买票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还有更大的惊喜，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也就是折上折。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所以如果家里有年满60周岁的长辈，近期有出行计划，今天就可以打开铁路12306应用程序，查询5月29日及之后的优惠车次了。西西提醒大家，优惠车票数量有限，有需要的请尽早购票。第二个重磅好消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来了，周末好去处有了。五月也是文化惠民活动扎堆的月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文化馆职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将于5月18日至24日举办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周末还没想好去哪的朋友，下面这份日程表请收好。5月18日周一10点至13点，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院内举行，想感受仪式感的朋友可以去参加。5月18日至24日，1号展厅将举办美育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暨教师作品展，适合带着孩子去熏陶一下艺术。5月18日至19日，匠心非遗文创新生非遗工坊展示及文创展示活动在区群艺馆院内举行，想了解西藏非遗文化、购买特色文创产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5月18日至23日还有全民艺术普及、全区县区艺术团歌曲写作培训班、群众文化大讲堂等系列活动。5月21日上午10点，党建引领传非遗文化惠民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举行， 家门口就能感受非遗魅力。5月23日上午11点至12点20，惠民文艺演出在龙汪潭公园举行。周末带老人孩子去逛逛公园，看看演出，太惬意了。此外，5月至10月还有我与文化馆短视频征集活动，喜欢拍视频的朋友可以参与投稿。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家里有60岁以上长辈的，今天就可以上12306看看5月底的优惠车票。周末想出门逛展、看演出的朋友，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从5月18日一直持续到24日，活动丰富，老少皆宜。祝大家周末愉快，出行顺利，文化之旅收获满满。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13号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拉萨市教育局、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承办的2026年西藏自治区职教活动周举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周为期一周，将严格落实国家7天主题活动日部署，同步开展改革研讨、技能宣讲、成果展示、校园开放、技能体验、志愿服务、高原特色专场等系列活动，全面开放校园、开放赛场、开放实训、开放资源，走进乡村、走进社区、走进群众，全方位展示我区职教育人成果，引导更多青少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技能兴藏之路。
3: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13号介绍，2026年以来，该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对拉日铁路青藏铁路沿线共8座高原车站完成了古道无缝化施工，以提升线路通过能力和旅客的乘车体验。此次改造旨在提升线路的稳定性与平顺性。经过作业人员的最后质量回检，线路状态良好并顺利开通。据了解，今年以来的施工共完成8个站场、35条古道的无缝化改造，高原铁路的通过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2: 2026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全面推进法治拉萨建设，更好地服务拉萨全市15五规划开局起步，切实将法治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全过程。5月13号，拉萨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西藏天海国际广场隆重举行，一场贴近民生、服务发展的全民普法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现场，普法宣传横幅与图文并茂的民法典知识展板整齐排列，现场不少市民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彻底改变了对法律遥不可及的认知，不仅学到了实用法律知识，更懂得了遇到问题要依靠法律、运用法律解决，切实提升了自身的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
3: 5月13号，拉萨市城关区政协开展2025年已办结提案回头看民主监督工作，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协商，推动提案办理从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针对发现的问题，城关区政协提出健全长效机制、强化部门联动等4项整改建议。下一步，城关区政协将持续加大监督力度，更好发挥政协提案服务地方发展的作用。
2: 近日，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主办的儿童营养规范化管理赋能基层型系列活动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开展。活动现场，专家团队围绕儿童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症，以及儿童日常照护、营养管理、生长发育等家长重点关切问题，提供1:1精准诊疗服务与专业健康指导，针对患儿个体情况制定科学诊疗与营养干预方案，让林芝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儿科专家的高水平诊疗服务。
3: 今年以来，林芝市各学校积极开展行走的思政课，把思政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近日，林芝市第一小学组织师生徒步前往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聆听英雄事迹等实践活动，在实地感悟中厚植家国情怀。 林芝八一区小学师生走进英雄颂、团结颂、解放颂主题教育展览馆，沉浸式学习红色历史，接受思想洗礼。据了解，近年来林芝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1336大思政课方案，不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明事理、育品德，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近日，成都市举办“党建引航，廉家风；郁金花开贤内助，清廉家风”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专题辅导、警示教育、家风分享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及家属筑牢家庭廉洁防线。据了解，本次活动恰逢成都全市廉洁文化宣传月与国际家庭日，成都市将持续推进家风助廉常态化，以好家风涵养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为清廉成都建设凝聚家庭力量。
3: 近日，山南市乃东区在文旅推介会上推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并出台了实施细则，多维度加大文旅企业扶持力度，政策奖励最高达100万元。政策涵盖了文旅项目投资、企业营收、旅行社引客、龙头企业引进等多方面奖励。同时呢，针对文旅加新业态培育、文旅资源宣传设置专项奖励，依托当地雍布拉康、昌珠寺等独特的藏源文旅资源，此举将进一步激活乃东文旅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资东唐卡画院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资东雪村正式挂牌成立，同步举办非遗成果精品展。活动展示的资东唐卡、资东铜器、资东藏骨等特色非遗项目，标志着南木林县非遗活态传承、专业化发展迈出新步伐。据了解，画院将进一步助力本土非遗活化传承、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扎达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防风固沙、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2025年，扎达县投入资金5038.39万元，重点推进沙棘示范种植、向泉河北岸植树造林、义务植树造林等11个项目，完成绿化1286亩，同步开展草原生态修复工作，通过多样化植被配置，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物的多样性，有效遏制风沙危害，让荒芜的土地逐步披上绿装。
2: 那曲市色尼区作为那曲市首个全域推行农牧区快递入户的县区，自今年3月16号启动相关工作以来，成功实现快递服务从村村通到户户达的跨越，覆盖辖区19120户牧户。针对高寒牧区投递成本高、末端配送难的痛点，当地将快递入户列为一把手工程，投入192.5万元专项资金，构建4级配送体系，推行邮快合作加客货邮融合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4824件快递入户配送，170多件牧区特色产品借此外销，搭建起了羌塘草原对外双向物流网络。
3: 眼下，那曲市虫草采挖季已进入了逐步启动阶段。今年采挖时段为5月11号至7月6号，全市按照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梯次错峰有序推进的方式，错峰开启采挖工作。各产区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办证服务，强化宣传引导，规范采集秩序，做实安全保障，多措并举，为全年虫草采挖全周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筑牢坚实基础，切实守护好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2: 近日，巴青县杂色镇卫生院正式启动2026年度健康服务进基层义诊活动，医疗团队走进格如塘村，把诊疗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本次义诊重点关注老年人健康，开展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等常见病筛查，并为群众定制个性化的健康养护方案。医护人员还现场普及合理膳食、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提升大家的自我保健意识，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平凡坚守，匠心传承。近日呢，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统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

0: 晶莹交错，錾刻大千世界，方寸之间尽显天地万象。这就是昌都市茶雅县麦堆晶莹锻制技艺的工艺魅力。邓巴多吉，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茶雅麦堆晶莹锻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手中，金银铜等冰冷金属都可以变成精美的器具饰品。从14岁学习金银器制作开始，邓巴多吉用20年时光跟随不同的师傅学习金银器制作，又用20多年反复锤炼自己的制作技艺。低头俯身，叮叮当当就是一整天，日渐弯曲的身形并没有消磨掉他传承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从精心勾勒到细致雕刻，一把钻子和锤子在邓巴多吉手上挥洒自如，制造出一个个晶莹饰品。雕刻的人物、动物、花鸟等都非常生动形象。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他对色彩、纹饰、工艺进行了创新改良，其作品深受区内外群众的喜爱。
1: 慢慢的打，按照锤的速度来转动，不慢一点的话容易伤手，两边手的速度要一样，不然会受伤。
2: 没错呢，你打到没事病了。
0: 古老技艺既要传下来，还要承下去。邓巴多吉打破船内不船外的传统，从2005年开始免费传授金银加工技艺，让92名学徒掌握了金银器锻制技艺。
2: 俺这拉赞的对弥补一下也比拉赞有的是，等这上赞的拉赞的他青龙年纪代价呢，等你满足吧有的是，这高个的些呢他。
1: 手艺是祖先留下的，但不能只留在家里，让更多人学会手艺，过上好日子，才是对这门技艺最好的传承。
0: 在邓巴多吉创办的非遗旧业工坊内，年轻的金银器制作匠人都学到了他刻苦的精神，全神贯注的潜心打磨工艺。年轻化、职业化的金银器制作队伍，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从普通手工艺人到传承人，从家族传承到技艺外传，邓巴多吉用民族手工艺者的坚毅与担当，錾刻出传统技艺与时代交融的生动印记。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
3: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此刻，无论您是在奔赴工作岗位，还是奔赴周末的自在时光，提前知晓天气路况，才能一路安心，一路顺遂。那近日我区部分地区雨雪频发，出行务必要留意。接下来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来吧，西西。
4: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报道了。今天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已经开始盘算周末去哪玩了。西西先祝大家通勤顺利，周末愉快。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和中国天气网的最新数据，拉萨今天多云转阵雨，气温7度至18度，东北风转微风，早晚温差较大，上班出门多穿一层，白天紫外线强，防晒补水也别落下。 据拉萨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趋势预报，5月15日至18日降水范围较大，北部和东部高海拔垭口路段已出现积雪结冰，出行需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同时，5月开始，我区将进入对流天气多发期，午后至夜间易出现短时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加强防范。说到这里，西西要特别叮嘱大家几句：雷雨天气不仅可能损坏家里的电器设备，还可能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甚至危及人身安全。所以，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雷雨天的安全防护小贴士，请大家一定记牢。第一，关好门窗，拔掉插头。雷雨来临时，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球形雷进入室内。同时，尽量拔掉电视、电脑、空调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侵入，损坏电器或引发火灾。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安装电源防雷保护器。第二，远离金属物体和水源，在室内不要触摸金属水管、暖气管、太阳能热水器管道等金属物体，也不要淋浴、洗手或靠近水龙头，因为雷电可能通过金属管道和自来水传导。第三，户外避雷要选对地方。如果雷雨来时你正好在户外，千万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铁塔下、广告牌下避雨，也不要站在开阔地带的高处，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或封闭的汽车内。如果没有建筑物可躲，可以双脚并拢，低头弯腰蹲下，降低身体高度，减少跨步电压的风险。第四，不要打伞用手机。雷雨时不要撑带有金属尖头的雨伞，也不要骑自行车、摩托车狂奔，同时不要在户外拨打或接听手机，手机发出的电磁波有可能引雷。第五，开车遇到雷雨怎么办？汽车本身是一个金属外壳，具有一定的防雷保护作用。雷雨时待在车内是相对安全的，但切记不要下车，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关闭车窗和天线，低速慢行或靠边停车，等待雷雨过后再出发。第六，农牧区的朋友尤其注意，在草原、牧场等开阔地带，雷击风险更高，雷雨来临时应立即停止放牧，远离孤立的大树和铁栅栏，不要骑马或在空旷地奔跑。山区牧民要避免在山顶、山脊停留。西西最后再叮嘱几句，今天高海拔路段有积雪结冰风险，自驾的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雷暴大风天气频发，请记住西西的六条安全小贴士。祝大家出行平安，一路顺心，周末愉快。
5: 好的，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最新动态。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6: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

0: 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高频数据显示，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资本能力突出。四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0: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3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的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9.6元每千克，环比下降2.0%。
1: 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0: 记者5月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1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海南金融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向好，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0: 13号，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从春节档到五一假期，今年以来亮眼的票房成绩，叠加多元题材影片的持续热映，不仅彰显了电影市场的强劲韧性，更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诸多领域，催生着一影加百业全新的消费格局。
0: 北京时间来到10点09分，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稿说，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沙贾、爱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口、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
1: 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动物卫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仅占全球卫生支出的0.6%。这一状况可能加剧跨境疾病传播、粮食不安全以及未来大流行的风险。这份世界动物卫生状况年度报告指出，动物疾病每年造成全球20%以上的畜牧生产损失，对中低收入国家影响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动物卫生关系到民众的生计、粮食安全和经济韧性，但相关体系因资金不足，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应对疾病，并维持动物福利标准。
0: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1: 韩国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经济增长率为1.694%。此前韩国产业通商部公布的外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外商对韩直接投资同比增长0.1%，达64.1亿美元，总金额排在历年第一季度第二位。韩国产业通商部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能取得这一成绩十分难得。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经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财报显示，2025财年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2024财年，该公司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告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

0: 80人出现了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公报说，波尔多大学医院对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和生物样本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
1: 巴西总统卢拉近日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巴西财政部执行秘书罗热里奥塞隆说，这一降税举措将惠及那些高度依赖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其日常刚需产品的较低收入群体。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普尔巴亚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长于预期，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拉升印尼燃料和原油的进口成本。为了降低外部风险，政府正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昨天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克里奇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无人机击中多处建筑和汽车等。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称，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遭受受损。
0: 近日，一项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研究指出，南极可能正从全球变暖的缓冲器变成放大器。过去几十年，南极海冰相对稳定，但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2023年降到历史最低。研究发现，温室气体和臭氧层空洞加强了环绕南极的风，把深层温暖的海水带到了表面融化海冰，这个循环会加速全球变暖。
1: 钻石的成因最近有了新解释。南非开普敦大学领衔的一项研究日前在《自然通讯》上发表，揭示了巨型钻石的形成原因。这类钻石超大、纯净、形状不规则。研究团队通过分析金伯利岩中橄榄石的化学指纹，发现它们来自地表100公尺、150公里以下岩石圈底部的异常富铁区域，那里有经历热液蚀变的海洋地壳物质，在巨大压力下结晶形成。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6: 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1: 我是张达。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我区山南市的95后藏族姑娘、京东物流西藏山南营业部站长梅朵曲桑作为快递行业优秀青年代表受邀参加。梅朵曲桑现场分享了自己扎根高原服务家乡的奋斗历程。多年来，他深耕基层，筹建物流站点，全力打通牧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既方便了当地群众就近收寄快件，也助力虫草、松茸等西藏特色物产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以青春坚守诠释了新时代雪域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的时迁浮双臂带电作业机器人正式上岗，顺利完成线路验电接地环安装作业，标志着日喀则市高海拔配网不停电作业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据了解，这款智能机器人经过高原专项优化，可在高海拔、大风、大温差环境下稳定作业，全程由工作人员在地面远程操控，不用人工登杆，既可提升供电可靠性，又更好保障作业人员安全。目前机器人已经完成多项带电作业任务，为高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增添硬核科技力量。
1: 近日，记者从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龙子县黑青稞提纯复壮项目基地20亩黑青稞穗形圃播种工作已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两种繁育关键环节全面启动。据了解，建设穗形圃是破解当地黑青稞品种混杂、种性退化、产量偏低的重要举措，通过今年的提纯复壮与筛选培育，将有效提升黑青稞品种的纯度和优良的性状，为明年建设100亩原种田储备优质核心种源，助力龙子黑青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近日，昌都市洛龙县借助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赛事赋能地方发展。据了解，全县累计举办赛事1331场，参与群众达11.2万人次。当地以赛聚人气，以赛促发展，发掘技能人才120多名，南古夜市创收近198万元，带动综合经济效益超550万元。既传承非遗技艺，又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昨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到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呢，夏粮的收购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由中国台球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日前在广东广州举行启动仪式，揭幕战将于5月20号打响，8家俱乐部将在8个月的赛期里角逐总冠军。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联赛采用团体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个阶段，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赛制方面，分阶段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与赛会制，提升赛事竞技性与观赏性。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湖南省高中生三大球联赛近日在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启幕，来自湖南省14个市州的近600名高中生运动员参加开幕式。近年来，湖南省以体教融合为重点，打出一套政策、赛事、科技硬件的组合拳，构建了校县市省4级联赛体系，确保班班参与、校校组织、年年开展。探索城建制升学，全省创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548所，篮球特色学校300所，排球特色学校50所。
0: 北京时间来到10:23，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高空抛物被称作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民法典对此有哪些明确规定？万一找不到肇事者又该如何维权？今天我们的西西就来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来吧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跟大家聊一个民法典里跟咱们每个人都关系特别大的话题，头顶上的安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从楼上扔东西砸伤了人，又找不到是谁扔的，整栋楼的住户都要赔吗？这事儿以前还真说不清，但现在民法典给了明确答案。住在高层的朋友有时候图方便往楼下扔个垃圾，扔个烟头，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您知道吗？一个鸡蛋从25楼抛下，就可能致人当场死亡，这不是危言耸听。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这里头有三个关键信息，细细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说。第一，法律明确禁止高空抛物，无论从几楼扔东西，都是被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不是图方便无所谓的小事。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查到了是谁扔的，这个人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第二，找不到抛物人的相关住户可能要共同补偿，如果发生了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公安机关会依法及时调查，争取查清真正的责任人。但如果怎么也查不到是谁扔的，那么整栋楼里所有可能造成伤害的住户，除非能证明自己当时确实不在家，比如有出差车票、酒店住宿记录，或者有完整的上班打卡证明和监控视频，否则都要一起分担补偿责任。法律上这叫举证责任倒置，与一般侵权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不同。因为受害人在高空抛物案件中处于举证弱势地位，难以证明具体侵权人，而建筑物使用人更易证明自身是否存在加害可能性。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是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下，不让受害人独自承担伤害后果，体现出民法典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当然，其他住户垫付赔偿后，如果有一天查出了真正的肇事者，他们有权向真正的肇事者追偿。这种连带责任的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在医院躺着，真正的肇事人却在隔岸观火的不公平现象。第三，物业公司也有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发生。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也就是说，物业公司有责任安装监控摄像头，设置警示标志，定期排查高空坠物隐患，加强安全巡查和入户宣传提醒等。如果因为物业没尽到这些义务，导致找不到肇事者，物业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最后，西西也提醒大家，头顶上的安全需要人人来守护。日常居住中，记得定期检查自家阳台、窗台，清理易坠物品，花盆、拖把等物品要妥善放置，不要放在窗沿等容易掉落的地方。同时要约束自己和家人，坚决不做高空抛物的危险行为。老年人常放在窗边的花盆架子，有孩子的家庭注意窗台的玩具、出租屋窗外临时搁放的杂件，都是致人伤亡的无声地雷。物业公司也应当主动安装高空监控摄像头，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做好日常宣传引导。大家共同行动起来，才能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更安全、更安心。

0: 北京时间来到10:27，从晨曦微露到阳光正好，感谢您的一路聆听与陪伴。新闻瞬息万变，温暖始终不变。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为你开启从容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天街为何被称为紫禁城的中枢？天街上的建筑布局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讲究之处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0: 在故宫的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狭窄横街，名为天街，它是紫禁城内的一条分界线，将故宫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前为国，后为家。天街以南是外朝，是皇帝执政的地方，也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天街以北为内廷，也叫做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生活居住的区域。天街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充当区分前朝后宫的界限，它还有着许多其他的重要用途。天街又叫乾清门广场，清代的御门听政、斋戒等典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从建筑布局的角度来讲，天街还是左右、前后、内外的划分。天街与中轴线相交，形成了紫禁城的中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天街在紫禁城中的重要性。作为一条连接朝堂与后宫的通道，天街的戒备守卫森严，而这恰恰引发了后世人诸多的好奇猜想，因此有不少关于天街的传说故事流传下来。这些扑朔迷离的传闻也给天街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1: 在清朝前期啊，御门听政的次数很多，而且皇帝亲临的次数也多。不过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御门听政越来越形式化，连皇帝亲临的次数呢也很少。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其中道光年间的一次官员们集体迟到的事件，那可把道光皇帝给气坏了。这事儿啊，发生在道光26年的12月初10日。大家看，12月天气非常的寒冷，当时啊要举行御门听政，道光呢早早就坐在乾清门里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乾清门的门口

0: 长长的一串名单，尤其是吏部，你可是管人事的部门啊，怎么竟然敢犯迟到这样的错误呢？于是道光发了一条惩罚令。什么惩罚令啊？首先，吏部各堂官呀，擢交督察院严加易处，其余官员呢，罚俸2到4年不等，而且年终绩效全都取消。你说道光为什么这么神奇啊？我们来看当时《清实录》里他的说法：御门办事儿，典礼攸关，非寻常疏忽可比。什么意思呢？就是御门听政这件事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迟到误班，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必须严惩。每次啊，我来到乾清门这儿，就特别愿意站在这待一会儿，尤其是眼睛呢往这个广场上看，我的思绪啊会一下回到百年前。你想想，当时啊站在下边来御门听政的可都是朝中的重臣，他们顶风冒雪，天不亮就得起床赶到这儿来。哎呀，真的是古代版高级打工人的即视感呀，很辛苦。而为了方便大臣们能够来到乾清门前，皇帝呢其实也做了很多人性化的措施，比如呢就在隆宗门那儿设立了路灯，用来给御门听政的官员们呢照明。
1: 乾清门前广场的西侧有一个建筑叫做隆宗门，隆宗门是内廷和外朝之间的重要道路连接点，进入隆宗门就是进入了皇帝皇子及后宫嫔妃的住所，可见它有多么重要。也正因如此，隆宗门一直以来都有专人把守，外朝的文武百官除非因非常重要紧急的事务被召见，否则不得随意踏进此门。然而这道门的门匾上居然插着一支箭，历经200余年从未有人将它拔下来过。在紫禁城的众多传闻轶事里，隆宗门上的那支箭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关于这支箭的来历一直是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没有定论。那么这支箭有可能向我们展示了紫禁城一段怎样的动荡往事？它是否是历史留给大清王朝的一种警示呢？
0: 这个隆宗门前啊，这个路灯现在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呢是一个石质的底座。仔细看底座的中间有一个圆孔，这个圆孔呢在当年会立一根石柱，石柱之上啊就是这个灯罩。这个灯罩呢用的是铜丝制成，而到了清朝引进玻璃之后呢，这个灯罩就用玻璃，有利于采光。那么隆宗门这儿啊，除了有这个宫廷路灯，其实还留下了故宫的一个百年未解之谜。这个谜在哪儿呀？它呀就在隆宗门的那个匾额上，大家有没有发现插了一根断了的箭头啊？而且告诉大家，这根断了的箭头那可是插了百年之久，号称百年老箭。那么这根百年断箭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它不摘下来呢？在民间啊就有很多说法，我给大家讲两个。第一个呢，说是这箭头啊是当时明朝的永乐皇帝射上去的。为什么要射上去啊？他希望大明江山呢就像这根断箭头一样永远插在上面，永远存续。另一个说法呀，说是当年清朝的雍正皇帝射的，说是啊雍正当年在乾清门搞御门听政的时候，年羹尧啊当场就忤逆了他，雍正非常的生气，火冒三丈，拿着箭呢就要去射向这个年羹尧，结果雍正的箭法不精，这个箭呀就射到了这个隆宗门的匾额之上。这两个故事听起来有模有样，但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都是民间的戏说，不为真。那么关于隆宗门的这个断箭到底有什么说法呢？我给大家呢说两个还比较合理的解释。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嘉庆18年的9月，

当时啊，已经有点气候的天理教，竟然想组织起义军去攻打紫禁城。你说这天理教也太大胆了，这堂堂大内皇宫，怎么说是你进宫就想进宫的呀？原来啊，天理教早就在宫里安插了内应，也就是两个入了教的太监，他们打算利用内应呢，从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来个里应外合。一切呀，部署的都非常的周密，他们呢竟然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打进了宫。一时间整个隆宗门那可是短刀长矛弓箭长枪，打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不过最终啊，天理教还是因为寡不敌众呢败下阵去。而据说呢，隆宗门匾额上的这个断剑，就是两方在激战的时候不知道哪方给射上去的。那么这件事儿以后啊，嘉庆啊也是非常的懊恼，也是非常的生气，他下了罪己诏，表示啊这个断剑永远都不摘下来，以示警戒。这件事儿看起来是对箭头最合理的解释。连故宫博物院对隆宗门的介绍里啊也曾经引用过它。那么这是真的吗？有专家提出了疑义，说史料里啊根本找不到说这是嘉庆年间射上去的箭头。而且据20世纪50年代当时修缮隆宗门的一个老师傅介绍，说当年啊隆宗门的这个匾额还有船子上有好多这个断了的箭头，他们呢已经清理了大部分，而另外一些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没有来得及清理，你像匾额边上船子上呢就留下了这支断剑。那么对于这些没有来得及清理的箭头，或者说刚才老师傅口中说的曾经那么一些射在匾额上的断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专家给出了第二种解释，说这事儿发生在清末溥仪小朝廷的时候，当时根据清室优待条件，皇室呢还可以居住在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区域。当时溥仪啊还小年幼，他呢正是好玩的年纪，他就经常会招一些皇族子弟来宫里陪他，你像溥杰、润琪等等。而这些小伙伴啊就经常到隆宗门前的这个小广场来玩，他离养心殿近，而且也比较开阔。据说啊他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射箭，经常把隆宗门的柱子呀匾额呀当成那个靶子来射。所以当年这个匾额上留下的断剑，有可能就是这些皇族子弟们玩射箭游戏时留下的。那么这个解释看起来也挺合理，可是啊我们也找不到充分的史料来证明它的真实性。而隆宗门上的这支断剑也就成了宫中一个百年未解之谜。那么过了隆宗门，我们看到在门边啊有几排低矮的房子，大家能猜一猜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吗？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这排房子呀肯定是当时宫中的厕所。为什么呀？你们看，皇帝在乾清门搞玉门听政，那站在下面的大臣保不齐会肚子疼，会有三急，那怎么办呀？这一排小房子刚好离乾清门最近，肯定是大臣们的公共厕所。这个说法呀听起来可有意思，但根本不是。这排小房子可不是什么厕所，在清朝它是一个神秘的机构的办公地儿。什么机构啊？就是军机处。军机处啊不是从来就有的，它首设于清朝的雍正时期，一开始就是为了军情而建，方便皇帝呢能够随时召见大臣研究这个军政大事，并且保持这个军事秘密。那么战事都结束了，军机处理应撤销才对，但是雍正偏不。为什么呀？因为他在使用军机处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好处。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呀就是打击了王公贵族贝勒们的势力，能够让皇帝呢大权在握，集中皇权。第二个呀就是可以摆脱内阁政府的束缚。
而军机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渐渐的不只仅限于处理军务，而且变成了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这个核心机构，包括议大政，还有撰拟谕旨，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案件的审查等等。可以说，军机处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所有的军机大臣呢，都由皇帝亲自任免和决定。那么堂堂军机处，可是他的办公室好像有点寒酸，你们看，就仅仅这么三四间房，而且里面的装修啊更是简单，暖炕椅子，唯一显眼的就是南窗上挂着的一块匾，叫做一团和气，有意思吧？这一团和气谁写的呀？就是雍正皇帝。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军机大臣们一定要和和睦睦的。那么一团和气的这个匾额高高挂，可是啊，大臣们尤其是军机大臣们之间斗气儿的事儿可是时有发生。我们来看清史稿里的记载，这件事的起因啊，实际上源于乾隆朝时期一个御史叫做钱锋的投诉书。他说什么呀？他说皇上啊，近来军机处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几个大臣竟然都不在军机处，只见阿贵一人在北屋办公，你像和珅在内右门的办公室，王杰、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啊在奏办处。皇上您看呀，这军机大臣那可是国家的重臣呀，几个人都不在一起办事儿，遇到事情竟然是由张京，也就是具体的办事人员往来传达，这样怎么能行呢？办事效率也低，万一传错了怎么办呀？很影响事情的决断呀。皇上呀，我还是希望您督促一下这几个军机大臣，几个人应该好好的和和气气的坐在一起，集思广益，好好的来辅佐您。说呀，请斥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指军机处。乾隆一听啊，确实说的在理，一来呢是训诫了几位军机大臣，二来呢也是让钱锋呢稽查军机处。这件事呀，看起来就是一个投诉书，也不大，但是实际上啊，给我们展现的是当时军机处的一个景象，就是几个大臣啊互相看不顺眼儿，斗气儿的事儿经常发生。你像其中最典型的呀，就是和珅和王杰。和珅啊是乾隆朝的宠臣，咱们都知道那是权倾朝野，而王杰呢是状元出身，脾气很硬很直，而且呢遇事呢敢说敢做，他从来啊就看不起和珅。除了要一起坐在军机处共同议事儿之外，他基本上都是躲着和珅走，我能躲你多远躲多远。有一次和珅呢估计是想给王杰示个好，就突然笑嘻嘻的就走到王杰身边，就拉起了王杰的手说，哎呀你的手真的好软呀。哎呀，这王杰一听整个一哆嗦，突然之间冒了一句话，我的手虽然软但不会要钱。这个要钱啊，实际就是暗讽和珅贪钱的意思，一句话呀让和珅尴尬至极。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一团和气的匾额高高挂，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团糟气的事儿经常会发生。那么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军机处的编制。这个军机处的编制啊，总共是三等。第一等呢，就是首席军机大臣，也称领班军机大臣；第二等呢，就叫军机大臣；第三等呢，就是学习军机大臣，也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民间呢把它叫做打帘子军机。这个打帘子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掀帘子的意思。你说这个军机大臣怎么跟掀帘子还扯上关系啊？原来啊，按照惯例召见军机的时候呢不能有太监，所以呢军机大臣们到军机处的时候会按例让新进资历浅的这个学习军机大臣呢去掀帘子，等到最后一位军机大臣进入室内呢他才能够进入。如果没有

这个学习军机大臣的话，则由班次最后一名军机大臣呢来干这个活儿。所以有人就戏称，在军机处打工啊，那可是要从掀帘子开始的。那么以上呀，我就从家国分界、玉门听政、隆宗断剑和军机和气四个方面给大家讲了紫禁城里的这条天街。这条天街真的不简单。我们再把眼光放到紫禁城的整个平面图上，大家会发现这条天街呀，跟紫禁城的中轴线呢恰好相交，形成了整个皇宫的中枢。可以想象，这里是外朝和内廷的焦点。那么皇帝啊，坐镇在这里，运筹帷幄，可以说呀，平衡天下间的一切大事儿。那么过了天街，尤其是过了乾清门，我们就要来到皇帝的生活区——内廷区域。这个区域啊，可是属于深宫禁院，而在这里矗立着一座最核心、最重要的宫殿，它也被称为皇帝之宫——乾清宫。乾清宫啊，不论是从布局、建筑乃至摆设，都有很多的讲究。那么乾清宫的身上又有着多少故事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主体活动将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此次活动以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推出精品文艺展演、民族体验、产业招商、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拉萨的历史文化、生态风光与民族风情。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此次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日前，阿里地区职工台球比赛开赛，此次比赛以“匠心筑梦促发展，劳动同心创辉煌”为主题，为期3天，吸引了众多来自地质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踊跃参赛，大家以球会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职工的良好风采。昨天，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西藏大学专场招聘会举办。此次招聘会汇聚了1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近1000个，涵盖理工、会计、财会、财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同时，招聘会还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无法到场的学生可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投递简历，参与远程面试。作为那曲市首个农牧区全域推行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快递入户的县区，瑟尼区自今年3月16号该项工作启动以来，成功推动快递服务实现了从村村通到户户达的跨越，覆盖辖区19000多户牧户。记者从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墨脱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野生动物救助奖励办法于今年3月30号正式实施以来，全县累计接收并规范处置野生动物救护个案8起，共计9只，以实际行动守护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生态安全屏障。记者近日从乃东区文化旅游推介会上了解到，乃东区连续多年实施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并制定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多维度加大对文旅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中最高奖励金额达100万元。日前，芒康县16个乡镇综治中心揭牌。据了解，这些综治中心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全链条服务，是矛盾化解、法律服务、守护平安的便民平台，能够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实现从分散治理到集中攻坚、群众办事就近可及，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种，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你。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9: 冯老师，
7: 哎，
9: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9: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 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
10: 啊，
3: 我哪能当校长啊？
9: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7: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4: 是啊，
9: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11: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哎，王强，
12: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12: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13: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4: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13: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14: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4: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14: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3: 小伟，不许胡说。
14: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平平、
14: 啊、你是小伟，我是我姐姐，我要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3: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6: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3: 哎呦，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6: 哎，
15: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

0: 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1: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这么摔着吗？
0: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1: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0: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1: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0: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2: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1: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2: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2: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哎，你看着娟娟，
0: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3: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4: 爸，你别走，
3: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5: 平平，小伟，
6: 平平，
5: 小伟，你们在哪儿啊？
2: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7: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5: 平平，
6: 平平。
2: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4: 姐姐，我不想死。
8: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4: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8: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4: 姐姐，不怕。
8: 小伟，我们不怕，支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6: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4: 支老师，我们在这儿。
2: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8: 老师，
5: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
1: 江宁，江宁，嗯，你醒醒！
3: 你又怎么了？哎
1: 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3: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3: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

0: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0: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1: 江宁，
0: 嗯，
1: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宁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0: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2: 喂，陈厂长。
3: 哦，支校长啊。
2: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3: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2: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3: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2: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4: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哎，杨书记，
4: 嗯，
2: 您怎么知道的？
4: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2: 嗯，
4: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2: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4: 嗯，
2: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4: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万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2: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5: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2: 同学们，来来来，
6: 老师，
2: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7: 好，
2: 预备，1、2、3、4、5、6、7
6: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2: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6: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2: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6: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8: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6: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2: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6: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2: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6: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2: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6: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2: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6: 妈妈，
2: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9: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10: 不走。
9: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10: 赤老师，你快救命啊！
6: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芝妈妈在一起。
2: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9: 芝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2: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9: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10: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2: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9: 知晓着，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10: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2: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9: 哎呦，那怎么行？哎
2: 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10: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2: 平平，老师相信你。
0: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2: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0: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2: 江宁，
0: 镇
2: 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0: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2: 不去。
0: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2: 你撕吧。
0: 你就不看一眼？
2: 不看。
0: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2: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0: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2: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0: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 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1: 江宁，谢谢你。
0: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我们一起努力。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
2: 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
4: 学校去
2: 好。

0: 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啊。
1: 哎呦，糟糕！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
2: 你是泥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1: 对啊，你怎么知道？
2: 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泥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0: 哎，好，
2: 来。
0: 太重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1: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我们一起使劲。
2: 哎，好，好，来，来，一二。哎，哎，支校长，你怎么了？
1: 啊？我肚子疼。哟，哎，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0: 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哎哎。
2: 哎，小心支校长，肚子痛。
1: 你们快闪开！
2: 支校长，
0: 支校长，
2: 支校长，
0: 支校长，快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快快快！
3: 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
4: 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1: 我的课本呢？
4: 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1: 哎，江宁，嗯，我这是怎么了？
4: 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1: 江宁，嗯，你谢乡亲们没有啊？
4: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
1: 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4: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你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1: 好，我记住了。
5: 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
1: 妈，这么远您怎么来了？哎呀，
5: 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
1: 妈，您坐。
5: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1: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5: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泥阳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哭成什么样了？
1: 妈，女儿虽然苦，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5: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共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1: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
5: 现在啊，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1: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5: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6: 支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7: 支老师好。
8: 支老师。
9: 支老师。
10: 支老师。
11: 支老师，你好了吗？
12: 支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13: 支老师，这是我家里种。

0: 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1: 月英，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2: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3: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2: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3: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2: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4: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2: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4: 你这孩子，
3: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2: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3: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4: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3: 老蔡，
4: 嗯，
3: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2: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4: 哎，娟娟，
3: 娟娟，娟娟，
4: 云莹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3: 江宁，
4: 嗯，
3: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4: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3: 那哪成啊。
4: 嗯，
3: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4: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3: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4: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3: 嗯，
4: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3: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4: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3: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4: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3: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4: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5: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

0: 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支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支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萍萍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0: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2: 萍萍，
0: 哎，
2: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0: 支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2: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0: 嗯，
2: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呢。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0: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2: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0: 啊，支校长
2: 啊，
0: 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2: 萍萍，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
0: 嗯，
2: 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0: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2: 嗯，萍萍，
0: 嗯，
2: 你能回到宁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哎呀，
0: 支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宁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支老师，
2: 嗯，
0: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2: 萍萍，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
0: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宁阳村小学。
2: 萍萍，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0: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2: 萍萍，我们一起努力。
0: 嗯。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哎，
1: 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你，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爹秋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0: 不知道。
3: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3: 哎，
1: 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3: 哎，
1: 平平，
3: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3: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3: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掉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

0: 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1: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0: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1: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0: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1: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0: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2: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3: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0: 婷婷，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3: 再硬也硬不过你。
0: 江宁啊，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3: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1: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3: 啊，哎，月英
0: 啊，
3: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对呀、啊，
1: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0: 好，肖婷婷老师，
1: 哎，
0: 蔡江宁同志，
3: 嗯。
0: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

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

0: 市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术法会议召开，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0: 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1: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术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4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要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4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粉藏、新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3个3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3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修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瓦四人、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 1951年5月28号，进藏后续部队冲破荒原险阻，与先遣连在扎玛芒堡胜利会合。历经重重绝境，带领连队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却没能亲眼见证着胜利的曙光，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先遣连官兵带着未尽的初心，继续向着阿里深处挺进，为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本台记者沿着先遣连当年的行军路线，从改泽出发，途经普兰，最终抵达嘎达克及阿里地区噶尔县。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0: 1951年6月6日，硝烟未散，悲痛未平，先遣连45名官兵组建先遣分队，再度踏上向西征途，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坂时，极端恶劣的高原环境，生死考验接踵而至。即便如此，战士们依旧相互扶持，迎难而上，用血肉之躯踏出前行之路。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
3: 先遣连在翻越达坂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包括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血窟里。
0: 在这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据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介绍，先遣连选择迂回前往普兰，一方面是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筑牢军民同心根基；另一方面，则是为切断敌人南逃出境的退路，圆满完成解放任务。如今，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上，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遗址依旧留存，默默诉说着 当年的戍兵岁月。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田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田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解放初期的普兰高寒缺氧，缺衣少药，生存条件极为艰苦。先遣田侦察参谋周奎奇等官兵驻守期间，遭遇幼子夭折的锥心之痛，却依旧坚守边关，扎根高原，一守便是八年。先辈们用赤诚与坚守，凝练出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的四个负责精神，成为阿里军分区代代传承的精神信条，融入一代代戍边官兵的血脉之中。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红阳：
3: 这四个负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分区是非常盛行，哪个连队都有这四个负责精神。
0: 先遣连的到来，彻底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为祖国边疆稳固筑牢根基。这里也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阿里地区普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鹏博：
4: 先遣连精神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它，把民族精神扎根在我们的当中。
0: 记者德吉央宗：
5: 1951年的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噶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噶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0: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妈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阿里全境解放后，阿里分工委于1951年正式成立，作为西藏八个分工委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分工委，它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全新篇章。在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内，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见证着阿里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农村牧区党支部，第一个互助组，第一场电影，第一辆小汽车，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这些印记记录着先遣连带来的深刻变革，书写着阿里从荒芜到发展的奋进历程。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次仁拉姆：
6: 阿里分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分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在那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壤乡。
0: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曾经的荒原绝境，如今早已换了人间。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唯一一支全体指战员记大功的连队，进藏先遣连的英雄壮举被永远铭记。阿里地区博物馆副馆长、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建设项目总负责人于江：
7: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了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职，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的困难。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连连夸赞这支军队是盖世英雄。
0: 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 英魂永续，丰碑长存。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

0: 多。
1: 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祭奠英烈活动，群众性的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祭奠先前年的烈士。
0: 记者德吉央宗。
2: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0: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日县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一系列扎实举措守护珠峰高原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请听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0: 前往珠峰景区，需途经定日县扎西松乡，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最大程度降低人类活动对高海拔生态的干扰，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模式。
5: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
0: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珠穆朗玛峰景区游客集散中心负责人宋佳丽：
6: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0: 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世界之巅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景区全域布设标准化生态厕所与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构建起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全链条处理体系。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0: 那米勒热热，跟着你出的结巴呢，我们出的加完钱，出的猪。
1: 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全天候清扫维护。垃圾转运车、粪污清运车也会定时上山，及时完成各类废弃物转运处理。
2: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坚守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逐段巡查、细致清理。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赞增。
1: 我2016年加入珠峰环卫队，环卫队共有6名队员，废弃氧气罐、零星烟头，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捡拾清理干净。
2: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的自然风光，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行。
3: 我这个应该是全网海拔最高的直播间。
2: 自媒体博主何凯通过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珠峰壮美风光的同时，积极倡导文明出游、生态出游理念。
3: 爱护西藏真的从我做起，要从行动上来走。路上的垃圾，我们找到垃圾桶放那里边就很好。
2: 游客江女士：
4: 我们大家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带来的这种美好的环境。
2: 如今的珠峰景区，天蓝地静、山清，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已成为展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守护高原生态，重在系统治理，常态长效。定日县将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珠峰的生态底色更浓，发展成色更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定日县分局工作人员王艳华：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 A 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2: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15时期，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提级不稳，成绩斐然。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评估结果显示，38项创建指标中，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项位居全国第一。创建成效综合指数得分从49提升至68，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全面完成并取得显著成效。
2: 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银行机构在农村商超、卫生所等场所布设助农取款服务点。截至3月末，全区已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
7: 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2: 日前，拉萨市尼木县旭迈乡开展两孩免费筛查，据统计，本次筛查成效显著，全乡年度筛查目标90人，实际完成111人，完成率达123.3%。
8: 理论与实践，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开展以来，我国各地推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查白检视政绩官偏差问题。近期各方通报的一些政绩官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中，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有的一把手自身政治意识淡漠、党性不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变形走样，劳民伤财、贻误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教训极其深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抓住重点，务求实效。评论说，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抓住学习教育的重点，需要准确把握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特点。县处级领导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他们的工作关乎政策传导，也关乎落地见效。县一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夯实基础。而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错误政绩官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韧性。例如，有的一把手信奉群众满意不如领导注意，用数据包装政绩，玩数字游戏，搞政绩美言，想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为满足一己之私，丧失对基本事实的尊重，对初心使命的坚守。有的一把手患上政绩冲动症，板凳还没有坐热，就急于搞博眼球、求喝彩的大工程，心思不在做事，而在作秀，精力不用于造福一方，而用于造势一时。有的一把手不顾发展阶段，失去对科学规律的敬畏，把出政绩当作唯一追求，频繁换赛道，盲目铺摊子，终将政绩变政绩，错失发展机遇，损害人民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然要求树牢正确权力观，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纠治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急功近利、违规决策，需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责问责，抓住重点，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才能有效激发投雁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履职尽责，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15-5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干事创业、创造政绩的重要时期。把握学习教育重点，各级领导干部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更要自觉对标对表，带头侦查实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把政绩写在发展一线，刻进人民心中。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4到17度。那曲阵雪转阴，西风3到4级，-3到9度。马邑区小雨转阴，9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西南风6到7级，0到13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8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那今天呢是5月15号，我们又迎来了星期五。除了为您呈现文旅以及综合方面的资讯之外呢，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还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青年唐卡画师旦增，为您讲述他执匠心绘唐卡以青春兴文脉的故事。在节目的最后，还将一同走进墨脱马迪村，一起见证这瓣莲花绽放的奇迹，来聆听临海边疆的振兴强音。
0: 是的，更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2: 谢谢。
1: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3: 呀，到冷冻的塞尔巴有塞尔巴，前几年帮忙拿塞尔巴。
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我们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全区唯一西藏文创园唐卡 AI 智能体项目荣获数字城市金奖。
1: 西南六省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会暨采风活动在我区举办。
0: 国内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即将在西藏公演。
1: 山南市桑日县举行丝巾拉措开壶仪式。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啊。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啊，作为峰会重要配套活动，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数字城市赛道是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的核心赛道之一，该赛事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高端专业竞赛，旨在汇聚全球智慧，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在本届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全区唯一的获奖项目。
1: 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由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指导，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共有全国170支队伍参赛，参赛人数超过700人，参赛项目覆盖50个城市，汇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院士、国际工程技术科学理事会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吴志强院士领衔的国际专家团队，致力于发掘和推广标杆案例，赋能数字中国建设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该项奖项的获得，不仅是对园区数字化探索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西藏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应用领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0: 继续来关注资讯。5月11号至18号，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会暨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视野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西藏拉萨、日喀则两地举办。来自重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西藏六地的作家代表齐聚高原，共商区域文学发展大计，深入基层汲取创作养分。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西藏自治区文联、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作家协会主办，日喀则市及相关县区委宣传部文联协办，是西南地区文学界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作家们纷纷表示，西藏厚重的历史文化、壮美的自然风光和蓬勃的发展活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将把此次采风的所见所为所闻转化为创作的素材，推出更多

0: 展现新时代西藏风貌的优秀作品，推动西南文学交流互鉴共同繁荣。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将在我区公演的消息。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由中国文联指导，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舞协、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北京援藏指挥部联合出品。该剧以援藏医生夏天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援藏医生夏天与藏族乐师多吉跨越民族、超越生死的深厚情谊，以及两代人守望相助、文化传承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全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也就是藏族踢踏舞为核心艺术语言，有机融合骆鞋、狼马、裹鞋等多种西藏传统的舞蹈元素，实现了非遗从片段展演到完整舞剧叙事的历史性突破。全剧主题鲜明，立意高远，艺术精湛，是一部体现民族团结进步、传承优秀文化的舞台艺术精品。
0: 是的，该剧呢由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郭磊任艺术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担任艺术总监，青年舞蹈家胡玉婷担任艺术指导，杨帆、刘科栋、崔晓东等多位国内著名艺术家领衔音乐、舞美、服装等创作啊。拉萨市歌舞团倾情演出，拉萨市歌舞团团长魏东啊担任总导演。
1: 该剧今年3月28号和29号已经在北京首演，全体演职人员的倾情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该剧呢也即将在我区首演，演职人员将展现全剧进一步提升后的独特魅力。相关售票的信息呢，您可以关注大麦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以“藏原山南精彩桑日”为主题的桑日丝巾拉措文旅品牌推介暨开壶仪式举行啊！活动以丝巾拉措推介为序啊，民俗展演、文旅互动、山水观光等多元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共同见证圣湖冰雪、冰消雪融的壮美时刻啊！据了解呢，近年来桑日县始终将激活优质文旅资源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啊，依托达古峡谷、沃卡温泉等资源禀赋，让文旅资源加速从过境地向目的地转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另据了解，本次活动深入挖掘丝巾拉措的文化内涵，着力打造财神加爱情双 IP 驱动的超级文旅名片，旨在进一步让绿水青山真正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桑日县还将在丝巾拉措景区陆续推出七夕集体婚礼、湖畔音乐节、度假酒店体验等一系列的特色项目，并正式开通拉萨至桑日的旅游专线，为游客打造更加便捷、更加丰富的旅行体验。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在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之际啊，5月11号由山南市乃东区人民政府、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了。此次活动旨在全面展现乃东藏原文化底蕴与优质文旅资源，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预热，进一步激活区内旅游市场。
1: 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推介会上介绍说，乃东作为藏原文化发祥地的独特文旅资源优势，将对本地最新出台的文旅产业扶持奖励办法进行详细的解读。据介绍，山南市乃东区将持续推进各项签约项目的落地见效，加大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全力擦亮西藏原来在这里的这张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旅游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是的，继续来关注 北京科博会的消息啊，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呢正在举行。在拉萨展区啊，一款名为 DeepZhang 的藏语大语言模型亮相展厅啊。据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多吉美久介绍啊， DeepZhang 呢是国内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与大模型备案双重认证的原生藏语大语言模型啊。该模型具备藏汉英语易分析、篇章生成、多轮对话和逻辑推理等核心的能力啊，可以为用户提供多语种的智能翻译、多语种语音识别、多语种 OCR 识别等服务啊。据介绍，在援藏工作中啊，援藏医生和当地民众语言不通啊，常常会给看病就医带来不少的困难。DeepZhang 藏语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化解这样的困扰啊，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1: 随着最近天气的逐步转暖，加上呢又到了周末，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了过零卡的想法。接下来就为您推介零卡圣地。为纵深推进农牧、旅游、文化、消费四大产业的深度融合，聚力打造拉萨市民周末休闲优选目的地，深耕培育达孜特色文化旅游品牌。近日，云上达孜零卡圣地零卡生活全景体验季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启幕。活动由拉萨市达孜区委、区政府主办，区文旅局牵头承办，各相关部门统筹联动，倾情打造全时段高品质多元化高原文旅盛会，全面开启达孜文旅产业发展崭新篇章。
0: 是的，本次活动呢依托达孜优越生态资源、深厚人文底蕴与特色农牧产业，确立农牧加旅游加文化加消费融合发展的路径啊，创新实行双场地联动啊，分阶段开展的运营模式，统筹实现品牌宣传、客源引流、实景体验、市场消费一体推进啊。
1: 这次活动呢，引流场次预计接待游客3000多人次，主场转化客流500人次以上，全季接待游客量有望突破50000人次。消费券核销率可以达到80%以上。那接下来，拉萨市达孜区将持续优化文旅产业结构，不断丰富零卡休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全面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聚力建设拉萨文旅融合示范标杆，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继续来关注资讯。日前，2026年西藏昌都市第8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啊正式开幕。开幕式上，昌都旅游手绘地图正式发布啊，将精品线路、景区点位、非遗传承、服务配套一体化整合啊，成为游客畅游藏东的实用指南啊。现场同步发布红色研学，即317自驾、茶马古道探寻等特色线路啊，系统展现昌都文旅资源体系与产品升级成果。据了解，此次为期19天活动啊，将持续开展文旅彩线、惠民推广、主题宣传等系列活动，通过全媒体传播扩大影响力啊，进一步擦亮红色昌都藏东明珠品牌，助力昌都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
1: 日前，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刘伟首次西藏个展《刘伟郁金香》在拉萨吉本港艺术中心正式揭幕了。这次展览由吉本港艺术中心主办，以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浪漫想象为起点，以感知先于文本为关键线索，通过跨媒介艺术创作，在古建中搭建起通往精神内核的艺术路径，解锁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对话的全新维度。此次展览是艺术家首次系统性呈现以西藏为灵感的创作成果，也是吉本港艺术中心持续推动汉藏艺术交流、促进西藏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据介绍，展览将持续至今年9月19号。

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志。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暮春时节，拉萨八廓街古韵与新风交融，鲁固一巷44号的唐卡非遗文创体验馆内人流不断，格外热闹。馆内唐卡作品线条工整，配色古朴，来自各地的旅客们、游客们慕名而至，沉浸式的体验唐卡绘制、藏纸制作、非遗拓印、藏文书法等等项目。这家体验馆既坚守传统，又融入现代创新，将文化保护与文旅发展紧密结合。同样，它也是拉萨市曲水县县级唐卡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旦增多年坚守初心、深耕非遗、自主创业的实干成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走进青年唐卡画师旦增执匠心绘唐卡，以青春兴文脉的故事。
0: 2017年，记者初次结识中国工美行业大师、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次仁旺堆的时候啊，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唐卡学徒。年纪虽轻，却心性沉稳、踏实内敛啊，一心钻研缅唐画派的传统技艺啊。他伏案描摹底稿，精心勾勒线条，每一个动作都透出对这门千年非遗的敬畏与热爱啊。从默默无闻的学徒，到如今成功获评拉萨市曲水县县级唐卡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并荣获拉萨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先进个人啊。旦增的蜕变是学于青年，锚定非遗传承，深耕文旅创业，坚守初心逐梦的生动写照。
1: 1989年，旦增出生在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一个藏族农民家庭。良好的家风造就了他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品格。少年时期，他怀揣着读书成才、改善家境的理想，勤学刻苦。然而2006年，刚上高一的他突发重病，无奈辍学。为减轻家庭负担，年少的旦增早早地步入社会，学习藏式建筑、装饰绘画，常年奔波各地绘制彩绘。这段经历既锤炼了他的绘画功底，也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0: 2008年，旦增偶然接触到了唐卡艺术呀，那精妙的线条、庄严的造像啊，让他心生向往，从此立下终身研习并传承唐卡的志向。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他仿师学艺，苦修线稿与度量基础呀，严守传统规矩啊，为日后精进技艺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0: 学艺之路以德为先，以诗为引。2010年首届西藏唐卡艺术博览会上，旦增被次仁旺堆大师的作品深深震撼，主动登门求教。次仁旺堆收徒严谨，重品行，重初心。旦增凭借着诚实踏实的品格，顺利拜师，潜心学艺九载。九年间，次仁旺堆倾囊相授，既传授全套唐卡绘制技艺，更言传身教为人处世之道。通过参与大型唐卡创作、藏式壁画绘制等实践，旦增的技艺日益精湛，视野不断拓宽。
1: 学艺有成，更思传承啊，守正创新，谋求发展。2019年，在次仁旺堆的支持下，旦增在八廓街创办了唐卡非遗文创体验馆，探索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创业初期客源有限啊，他稳扎稳打，在坚守传统技艺内核的同时啊，不断的丰富体验项目，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看、可参与啊。
0: 2025年，体验馆凭借着规范运营和鲜明特色，获评了首批拉萨市非遗旅游示范基地、唐卡体验示范基地。体验馆的运营聚拢了街巷人气，带动了周边商铺的客流。它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创新研发特色文创产品和矿石颜料体验套装，在市级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当中屡获殊荣，以创新为非遗注入活力。
1: 旦增始终感念党和政府在政策、赛事、创业、推广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的支持啊。他主动扛起青年传承的使命，走进校园和研学团队，普及非遗知识啊。旦增表示，未来将继续深耕唐卡技艺啊，传承非遗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心讲好新时代西藏文化故事，以青春担当助力高原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3: 谢谢。
2: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4: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5: 那今天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南部和东部纳曲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级左右阵风。
4: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啊。其中，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山南南部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雪啊，部分路段有大雨雪，降水路段道路湿滑，高海拔山区路段易积雪结冰。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啊，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级左右阵风啊。提醒，我们也提醒司乘人员做好防范措施啊，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
5: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阴，8到19度。
4: 然乌湖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西南风3到4级。
5: 鲁朗林海小雨转阴，9到18度。
4: 南迦巴瓦小雨转阴，8到18度。
5: 南依沟小雨转阴，8到18度。
4: 巴松措小雨4到18度。
5: 日多温泉小雨转阵雨，4到17度。北风4到5级。
4: 扬州雍措阴转多云，0到13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13:23，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啊！我是木之，在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
1: 还有我杨洋哈，向大家问好。那接下来呢，将为您呈现的是一组综合方面的消息。
0: 近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组织召开项目初步验收会，西藏自治区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试监管试点平台两个自身能力建设信息化项目，顺利通过了本次的初步验收。
1: 据介绍，这一次两大信息化平台项目顺利通过初步验收，标志着西藏邮政业在数字化、智能化监管及产业协同服务领域迈出了新的步伐，为筑牢区域寄递安全防线、推动本地农特产品上行提供了创新思路与试点实践路径，也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邮政行业数字化支撑。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客运站正式建成投运啊，随着首班发往纳曲的客运班车顺利驶出，这座国家二级客运站全面启用啊，标志着拉萨通往藏北方向的交通枢纽完成全新的升级。车站投用后，一举填补了拉萨西部城区公路客运枢纽的空白，优化了藏北方向公路客运整体布局，有效分流主城区客运站的客流压力，彻底解决了堆龙德庆区及城西居民的出行难题。
1: 东嘎客运站的正式投用，进一步致力完善了拉萨西部公路客运网络，畅通了拉萨主城区与藏北各县域的互联互通的通道。东嘎客运站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始终坚守安全第一、服务至上、规范运营的原则，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车辆安全力检、从业人员安全教育、站内安全巡查，严守客运安全底线，同时持续优化班线布局，加密热门时段班次，细化便民服务举措，以标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公路客运枢纽，持续提升区域客运的保障能力，

0: 为拉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今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康体瘦身体验馆揭牌暨西藏自治区健康教育科普基地授牌仪式在自治区藏医院与托路门诊部举行啊。该体验馆摒弃传统减重方式中过度节食、高强度运动等不适配高原生活的模式啊，以藏医三阴学说为理论核心，坚持辩证施治、一人一方的原则啊，由专业藏医师根据体验者的体质、身形特征、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的评估啊，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康体方案，方案既注重调节人体龙吃八培根三大因素的平衡，改善代谢循环，又兼顾身心调理啊，帮助体验者在舒适放松的康养过程中逐步实现体态优化、体质提升，同时缓解高原环境带来的疲劳、代谢紊乱等问题啊。广大拉萨市民及游客可通过医院窗口或线上平台挂治胃病啊，康体瘦身体验馆就诊啊，馆内所有服务项目均已纳入医保报销。
0: 有关负责人表示说，随着群众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科学的体重管理与心肺功能康复尤为重要。医院依托藏医药康体瘦身专项研究，以藏医药三阴平衡理论为核心，融合现代健康评估、营养干预、运动康复技术，打造集科学减重、体质调理、慢病预防、身心康养于一体的特色体验馆，实现健康减脂、固本扶正、长效康养。医院将以科普基地挂牌为契机，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临床实践与健康科普深度融合，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助力健康西藏建设。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纳曲市瑟尼区快递入户工作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纳曲市全市首个全域推行农牧区寄递物流快递入户的县区啊，标志着啊当地牧区寄递服务实现从村村通到户户达的跨越式提升。2025年呢，纳曲市瑟尼区在纳曲市全市啊率先实现146个行政村快递入村全域覆盖。2026年3月呢，正式启动快递入户啊，覆盖19120户的牧户啊，推动快件直达146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高寒牧区群众取件远、取件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啊。
0: 自快递入户启动以来，纳曲市瑟尼区通过先行先试，已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高寒牧区寄递物流改革经验，为藏北及全区高寒牧区提供了瑟尼范本。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巩固工作成果，健全长效运维与考核监督机制，推动寄递物流与特色产业、冷链运输、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高寒牧区民生服务标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

0: 约一路风景。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0: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0: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2: 北京时间13:36，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3: 各位好，我是杨洋。听众朋友，在墨脱幽深的峡谷之间啊，马迪村曾经因为群山的阻隔，交通闭塞。过去村民出行难，增收难，守着好山水却难有好光景。乡村振兴的路上，马迪村党支部始终扛起领头雁责任，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紧紧抓住扎莫公路通车的发展机遇，带领全村群众打破交通桎梏，盘活本土资源。村干部和党员带头先行，因地制宜发展起热带果蔬的种植，稳步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为规范经营发展秩序，村党支部统筹打造标准化特色经营摊位，推行暖心化乡村治理模式，把曾经零散的路边经营打造成有序规范增收富民的特色马路经济。如今的马迪村道路通畅，产业兴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品特色农产品热销四方，乡村旅游人气渐旺，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群众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小小的村寨啊，靠着党建引领实干拼搏，把山间小路酿成致富大道啊，将闭塞村寨变成旅游打卡地，在雪域边疆绘就出民族团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墨脱马迪，见证这瓣莲花绽放的奇迹，聆听临海边疆的振兴强音。
4: 清晨，马迪村从晨雾中苏醒过来，村民们整理好自家的水果摊，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客人。道路两旁简易却热闹的摊位绵延排开，香蕉、香橼、甘蔗、火龙果，这些汲取了阳光与雨露的天然果实，堆积成了甜蜜的堡垒。凭借公路的贯通和坚韧的奋斗，马迪村已成为一条流动的财富长廊，发展起了蓬勃的马路经济。这种巨变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拨开时光的藤蔓，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会发现一条隐秘而坚韧的暗线始终牵引着这个村庄的每一次脉动。今天是马迪村的党员活动日，村支部书记顿珠次仁带领村里的党员来到后山，他们要清理通往水源的道路。
5: 两个月一次勘草，要不然不勘草的话就草太密了，那人我们这里引水，这个水源地种水稻的时候，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种不了水稻。还有呢，吃水灌溉的仪器，这个罐子里面
4: 深入到墨脱的亚热带雨林，道路两旁那些肥硕的叶片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向路中间合拢，不过数日，原本清晰的山径就会被织成一张绿色的网，彻底消失在郁郁葱葱的草木深处，难觅踪迹。
5: 下雨的时候，那树叶放下来，全部那个水源地堵住，堵住就我们没有吃水了，老百姓没吃水。水管管理员有两个人，他专门一个星期一次是这里来那个清理水。一个人来的话趴在上这里，来的话两个人来，要不三个人来一起。夏天最多是夏天的，那个夏天的是这个地瓜熟了，那个吃地瓜来的时候，那人碰到的。可以那个吃人我那个高兴。
4: 1992年，顿珠次仁当选村长，1997年起，书记、村长一肩挑。那时候马迪村仅有6名党员，而在他的带领下，如今这支队伍已壮大到了32人。党组织的发展和马迪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同频共振。正是党组织像磁石一样凝聚了人心，才让这个曾经闭塞贫困的小山村，在国道的延伸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2013年之前，墨脱县

0: 一度是中国交通版图上无法触及的区域，被称为高原孤岛。马迪村离县城14公里，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只有水稻和玉米，而交通运输只能靠人背马拖。
1: 92年、93年、94年之前的话，我们没有公路嘛，没有通公路。那我们生活用品的话，我们油呀、盐巴呀，还有那衣服，那些都是我们从波米去买，从这里出发，7天到波米。波米待了2天，买个东西休息，又回来7天，那16天左右就到家里的。那时候是辛苦得很。
0: 天才蒙蒙亮，顿珠刺人已经摆出了水果，他几乎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坐在水果摊前，又是最后一个拉上摊位围帘的。从92年当村干部到现在，30多年马迪村的变化都深深刻在他脑海里。遇到对马迪村感兴趣的游客，顿珠刺人总喜欢讲述那些既心酸又自豪的变迁史。
1: 这个是老村的，这个上面最最上有房子吗？
2: 有，
1: 就是这个是老生活苦的很的时候，一个星期吃一次大米，要不然是那个包谷饭，那么油也没有，那个我们自己杀了一年一头猪，杀了那个一年就不够。
0: 穷则思变，马迪村党支部以一种超越时代的远见，做出了一个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起飞的跑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全村搬迁，把马迪村几十户全体搬到现在的国道旁。而在当时，这条国道还仅仅存在于交通规划的图纸上。
1: 我们教室这地方是结麦塘嘛，然后搬到那边去了，那老百姓他不愿意，他们又不去，他们搬不了，搬不去。那我开会好几次，开会思想工作，党员少了就老百姓思想工作太难了的，党员5、6名的话就权重多嘛，那就分也分不够的，一个人党员一个人5、6个人，这样思想工作太难了，全部我们党员去，老百姓带动，那他们愿意这里搬到这里来，早晚就我们通公路，通公路的话就那我们就太幸福了，建房子呢修了2路，那老百姓住房就条件好了，我们村也翻天覆地变化，以前村子现在村不一样的嘛。书上说的是最好的。
0: 香蕉是马迪村的主导产业。2011年种植的这194亩香蕉林，到现在早已蔚然成林，绿浪翻涌。那宽大肥硕的芭蕉叶，宛如一把把撑开的翡翠巨伞，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在峡谷的暖风中肆意舒展，将曾经的荒芜彻底覆盖。而当年是马迪村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村民在玉米地上改种香蕉。
3: 我们也不会呀，他们说我们那个包谷地嘛，我们种包谷的地里面他们有种香蕉嘛，包谷就不用种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嘛，我们那个村长呀、书记呀，他们说必须要我们要种香蕉，我们也生气，哎呀，你们不行，不种，我们种什么香蕉？那我们吃什么？那我们吃香蕉吗？我们这样说的呀。
1: 我们香蕉是11年种的，11年种的是我说的那个以后那通公路的，我们马六经济买东西的是这地方是好的很，又方便的买东西。那我们11年种了香蕉。194亩，种的是那没那么优阔，那香蕉树上全部烂了，
3: 没人买嘛，这些东西种了也是自己吃嘛，吃不完的就这样地里面就这样放着，然后喂猪的就喂猪，就这样子。
1: 那老百姓以前大得很，那骂惨了我，那也是我扛得住，他们骂也，早晚就我们通车这里，那13年通车，14年15年。就卖了一点东西，
3: 我给你送一点熟的嘛，你路上吃。
4: 没事。
0: 公路通了，游客来了，李东从之前的不理解转变为如今的感激与庆幸。他很快入了党，带动村民卖水果， 在村里第一个开家庭旅馆，第一个开小卖部，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3: 以前是不会卖嘛，我们一两只菜卖到路边上，我们自己打了那个木板的，打一下，然后在路边上卖嘛，就是很好买呀，然后就有人买的多嘛，他们就看我们的。那你这种变成这样子才吃啊？那个没熟的，变成这样子才吃的话就很好吃的啊。你先尝一下嘛，好不好吃？那个从这里就切下来啊，刚好三斤，12块钱。
1: 这个马六经济的是那我们党员带头的。一开始呢，我们马六经济弄的是我们三户弄的是买个香蕉那些，这样的话他们想不到。那我开发商经常说向他们三个学习，你看嘛，他们一天赚了500-600了，那我们其他那个没有摊位的是那一分钱都没有，靠那个国家的钱，这样不行了，必须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的。
0: 在党员们的示范引领下，村民们彻底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当手摊经商从一种尝试变成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马迪村的马路经济便在这条国道上顺理成章地红火了起来。
3: 那有什么好吃的？那胡萝卜呀，那是芥末，我害怕你那个快递费太贵了。
0: 这份天然的美味让路边的偶遇变成了长久的信任，很多游客在品尝过后还通过网络多次回购。刚接到微信订单，点名要搭配香园，但李东摊位上的香园已经卖光了。她的丈夫立刻去果园采摘，除了香园，火龙果、甘蔗这些热带水果也在墨脱这片纯天然的环境中肆意地生长，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变成野生动物们的晚餐。
3: 已经说好了，联系好了，然后在他说这边过路的时候拿蜂蜜打包，然后再
1: 我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嘛，现在我想现在思想也解放了，思想转变了，现在做生意也会了，他们以前是没有那个没靠那个国家补助，现在国家的补助钱那些是我们一定都不动，放到卡里面的，这个现在取钱那些是全部那个我们红包里面用的，全部那个纾困的那个微信纾困这个买东西的。
0: 因为紧邻国道的地理优势，马迪村不仅销售着本村的特产，同时也成为邻村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最佳窗口，带动着周边村寨的水果经济一同运转，也成为了其他乡村竞相学习的致富榜样。米日村距离马迪村不到10公里，同样也在国道边上，近年来重新平整了路面，开始发展马路经济，村民们陆续在家门口摆上了水果摊。
3: 这是苦菜干的，那个炒也很好吃，这个的话新鲜的话就煮一下好吃。
0: 李东今天来到米日村的姐姐央前拉姆家，在此之前姐姐家的蜜柚和茶叶大部分都是送到马迪村，李东帮着销售。李东跟姐姐交流卖水果的经验，并且告诉姐姐蜜柚已经卖完了，如果还有的话可以送一些到马迪村去。第二天一早，央前拉姆带着家人上山去摘蜜柚。米日村2012年前后开始发展蜜柚基地，先后种植了130多亩蜜柚，是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墨脱公路的贯通，沉寂的峡谷迎来了旅游热潮，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与车辆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国道不堪重负。
2: 这两年啊，就是最旺季的时候是就6、7、8月份的样子嘛，那时候是旅游过往的游客特别多，有时候就把那个整个路给堵掉了，他们不卖东西的那些的话经常后面打喇叭或者是催让那种。
3: 有时在买东西堵车的时候打个喇叭他们就走了呀，不买东西。
0: 停车购物的随意性在旅游旺季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条曾经为村庄输送财富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墨脱县政府果断决策，批准实施马迪村道路扩宽改善工程，为经济再次提速 扫清障碍。
4: 我们村里面，村家委带着我们村民群众和我们施工方一起，把我们这个配合好施工，然后施工完了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马路境界，尤其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摊位，做得更规范，啊。
5: 还有那些棕树啊，那些树的话，
6: 有位置，已经沟通好了。
5: 第三步工期是多久？
6: 合同上是3个月，但是我们排版排的2个月。
5: 对。
2: 说施工方比较那个简单的那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是拆一些隔离板啊，或者是挖一些，就咱们这边不是有棕榈，他们要挖过去吗？那个种的时候也就咱们党员志愿者去给他们一点帮忙一点。
3: 这个位置是这个地方就可以。
2: 动工的时候可能设计一点点，或者是自己家的地啊，或者是你要挪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种，肯定会有这样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那个的话要你们自己要克服嘛，对吧？
1: 修的话就最好我们老百姓欢迎那个修路，欢迎那个我们改造那个路。
3: 2-3个月嘛，那个路不影响啊，把这个路修好了，然后就后面就生意就越来越好呀。我们那个香蕉呀那些的话，我们路边上去白卖。
2: 现在这个公路的话是它那个属于单进双出嘛，比较窄，所以我怕那个老百姓在下面摆摊的时候，也就怕比如说是这边停车买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车过来的车会撞上，然后就给那个村民指导一下，避开风险嘛。
0: 今年村委换届，顿珠次仁主动要求退下来，年轻的村长罗布次仁被选举为书记，并且党政一肩挑。2012年，罗布次仁担任村长，在过去的10多年里，他始终跟随在老书记左右，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老书记虽已荣退，但他深知这位他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已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接过这面大旗，带领马迪村继续向前。
1: 我们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党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都治好了，就我们村里就越来越好了。
0: 在马迪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每一步跨越中，党组织始终是那个最坚强的磐石。国道在延伸，故事在继续，只要跟党走，马迪村的明天必将通向更辽阔的远方。
7: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4，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三十分钟准备，东方东出你们。发射区人员请注意，三十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三十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那个范围里头，离得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两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在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指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2: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啊，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 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2: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2: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是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就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0: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戚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2: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在那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行，这个两弹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肉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尤其是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放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呢？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来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梁，骑着那个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律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0: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戚发任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你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 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这总理怎么批呢，是吧？我说这个事情，那说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启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2: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启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启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启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2: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粗样做完实验，暴露了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粗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启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2: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

0: 来不及，我都不要。见无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他简化成九个分系统，跟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1: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齐发任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0: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1: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齐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气分离了，人家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的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质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1: 然而齐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齐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利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那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气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国际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于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王希季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所发生的变化让他难掩激动之情，他去意已决。就在王希季乘坐的这艘游轮上，一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留美教授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2: 华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呀在这个船上还发表了一个号召这个国外留学的人回国的一个号召书，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叫做南辕虽好非久留之地。
1: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朋友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话说出了包括

0: 王希季在内的大多数留美学生当时的心里话。那个时候，王希季回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家乡打造出可供持续性发展的足够大的发电站。
1: 因为美国学的既是学又当工人，那这持续工人那也是真的人的工人啊，那是从锅炉里边加煤，一直到加水，一直到锅炉的整个管理，然后一直到这个蒸汽透明的这个整个发电，然后输电，我们都经历过，都实习过，所以呢，回来建设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0: 不过，王希季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发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先是到大连工学院从事了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王希季随同所在院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他开始担任船舶动力工程学系副教授。1958年11月，就在他准备赴东德柏林大学交换教学前夕，一个重大使命不期而至。
1: 1959年10月份，这个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找我，说是要我到上海机电试卷去工作，当时说的是监那边的工作。那么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我一直没有问。
0: 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新中国为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而成立的特殊部门。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宇，揭开了人类宇宙空间活动的序幕。时隔半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正是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正式起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王希季也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参与者，而他担任的职务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后又担任总工程师。不过在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之前，他对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还一无所知。
1: 那么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没有接触过上天的事，放卫星的事情没有接触。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第一个运载火箭做出来，然后放卫星，把中国的卫星放上去。
0: 当时对于运载火箭这样的高精尖技术，国外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困难重重。王希季告诉我们，专业人才的匮乏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王希季的研究团队里，当时除了从北京来的研发人员之外，技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上海调集来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生。大家既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国际援助。
1: 我要大家做的设计图纸，我是一张一张看，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算，对了才通过，不对了就改。你再去做，告诉他哪些不对。有的图纸是4-5遍才通过的，然后我才签字的。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挺高兴，挺苦挺高兴，每天到12点钟，就是那些支部书记了，那些主任了，那些来催你回家回去休息，日以

0: 我们把它整个系统都，不管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用的，我们都把它组成。
1: 1959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的王希济率领技术团队开始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然而，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技术水平来说，研制 T7M 的条件很差，例如弹道计算，团队就只能依靠人力计算得出。
0: 那么我们用30到40人来专门做弹道计算，一条弹道啦，这个算的这个值啊，有那么高。为 T7M 的弹道，我们那么多人日以继夜，整整算了1个多月，那整个房子都是那个计算数据，没有条件有计算机。
1: 当时，火箭研发团队急需一个测试火箭发动机液体燃料流动实验室。王希济说：“如果新建一个的话，工期太长，恐怕耽误时间。”最终，他选中了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口的露天空地。
0: 进厕所之后，有个天井，这个天井反正是几个平方米吧，那么几个天井。那么就在那儿搭起架子来，然后把整个的实验设备，然后给它安装起来，就在那儿做实验，不是完全在厕所里边，就是进厕所的那个门里边有个小空地，那么进去，所以反正有臭气，有那个，但是我们在做实验啊，那根本就不管它。
1: 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王希济和他的团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对于王希济来说，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这样的工作环境他早已习以为常。1921年，王希济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家境原本不错。但却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的一句"饥荒饿不死手艺人"的话，让王希济最终报考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王希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0: 我是挺刻苦的，因为我是读完高工的1年级考进西南联大的，我也没有料到会考得起。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联大就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王希济的记忆里，尽管是战争年代，教学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依旧兢兢业业。从没有因战乱而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特别是当时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先洲教授。
0: 刘先生，机械学，中国机械学的创始人，他这个教学非常严格。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跑警报，跑警报的意思就是说是避免轰炸。我们也没有防空洞，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往郊外去搞。所以那个时候，跑完警报还接着上课。老师是这样，老师也很苦，是吧？给我们的严格是很严格的。
1: 正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希济有了为国家建设电站的想法。当时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几乎陷于停滞。而他的家乡云南 更是落后。

0: 那时候云南的水利发电还只是几千瓦的这么个量级，那现在的眼光根本看不上，所以这个能源啊，在工业上是可以叫做工业的杠杆吧，有了能源呢，就可以把很多工业给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搞这个发电厂，所以进学校也是学这个，在大学里边也偏重于动力，就是火力发电厂。
1: 正是因为坚守着建电站的夙愿，抗战胜利以后，王希济通过努力获取了自费留学名额，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终于学完了动力和燃料专业硕士课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初期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教育领域。不久后，又意外地成为中国探空火箭研制的总工程师。但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他完全陌生的航天工程，无论做什么，王希济报效国家的愿望却从未改变。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王希济和他的团队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级无控制火箭 T7M 的建造。1960年2月19日 ，T7M 火箭发射升空，
0: 成功了，大家就欢呼，然后拍掌。
1: 这枚首次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顺利完成了8公里的预计飞行高度。这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现代化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更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0: 那么后来这一批人呢，就转到做什么呢？做卫星的运载火箭去了。那么这批人做卫星运载火箭，他是有根底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这个要得力于探空火箭。
1: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8设计院。而新成立的八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制中国卫星运载火箭，以承载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
0: 在探空火箭搞到一定程度时候，那么上海机电设计呢已经在考虑，就是说沿着探空火箭这条路做这个卫星运载火箭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致上已经到64年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中程导弹也发射成功。那么导弹发射成功了，很自然会想到放卫星是不是可以利用导弹。
1: 把探空火箭技术和中程导弹技术优势相结合的建议，是作为运载火箭总工程师的王希济提出的方案，而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采纳和认可。
0: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到这个钱先生他们是高的领导了，也想到，那么我们经过计算认为中程导弹还不能发射卫星，就它的速度不够，但是中程导弹的技术了，对发射卫星非常有好处。
1: 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枚3级火箭，而第一二级液体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就相当于2枚中程导弹，末级采用了新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按照计划， 这枚由固体发动机与液体发动机结合的火箭初步定于1970年前后发射，这枚火箭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 62号准备完毕。
3: 好，01号各号15分钟准备完毕。
4: 1分钟准备。电话。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而此时王希济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0: 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也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因为它跟后来的载人航天了、还有这个两弹一星了、非常有关系。
1: 早在返回式卫星制定技术方案之初，王希济便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既要符合当前实际，又要重视今后发展的要求。最终，这一方案成为此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发的基本方案。
0: 根据中国的情况，那个时候开始做返回式卫星的方案，就是说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还没有，但是从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由导弹直接或者改装变成返回式的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才有170多公斤，那么返回式卫星啊，考虑到它要作为这个应用卫星，要为将来的载人航天打基础，所以呢不能太小。
1: 身为我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王希济时常会提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观点，但又总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一证明其可行性。当我国首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这一构想曾因风险太大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而王希济就是少数支持试验的人之一。
0: 彩色胶片的信息量啊，要比这个全色的合白胶片信息量大若干倍。那么我分析了整个情况来看呢，就说我们国家的彩色胶片，我也到了保定厂看了它那个胶片整个的制作过程，我都看了，我觉得用国产的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很多同志呢就觉得风险太大，但是我坚持用，因为我是总师嘛，后来人家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1: 最终中国的返回式卫星返回舱带回了大量拍摄自太空的彩色照片，物美价廉的国产胶片也得以沿用。
0: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科学技术的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服从的是客观规律。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掌握了客观规律，所以我就坚持，或者你刚才说的固执也好，我如果没掌握的，我是不会坚持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工作做透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风险没有，好像没有做透的那种认识不一样。
1: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并在3天后按照预定地点着陆， 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作为新中国空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十年来，王希济被赋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不胜枚举。1999年，他更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荣誉，老人一直淡然处之。
0: 这个，我的看法不是肯定这么少数几个人，不是这样，而是肯定整个从事于两弹一星工作的所有的同志，还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工作和协同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对我个人讲呢，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它的意义，所以我还应该努力工作。
1: 如今耄耋高龄的王希济仍然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沿领域，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身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依然在努力地实现着他当年许下的宏愿。

0: 市礼节。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周围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郁闷了，抑郁了等等，什么样的情况算作抑郁？那中西对于抑郁有什么样不同的认识呢？我们请到了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主任医师赵瑞珍大夫啊，给我们讲一讲呢有关抑郁症的话题。咱们今天谈抑郁症哈。我先想问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呢一辈子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高兴的情绪，低落，这个都是波谷哈，波峰波谷的这样的一个起伏阶段。是不是人人都会有抑郁的情绪？到达一个抑郁症是一个什么样的抑郁症？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西医对他是怎么认识的？
6: 对，那个安老师好。这个抑郁呢，实际上就是人的一个情绪。我们都会说，我今天特别郁闷。
8: 对
6: 啊，我今天特别开心。这实际上就是人的情绪，七情六欲都是在的。中医很早也就有这些认识，就是人的这种情绪是郁结的、忧愁的，还是开心的，这种欣喜的，它都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必须达到一个度。才能称之为一个病症。每个人呢其实都会有这种不良情绪的一个体验。包括我们焦虑情绪，
8: 对，
6: 还有现在要说的这个抑郁情绪，它都有这种不良情绪的存在。但是它呢就是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的问题。如果是达到这个抑郁症的一个诊断标准的话，实际上它要有这种持续性的抑郁心境。就是以这个抑郁心境为主，这种表现就一直是情绪低落的。
8: 持续多久？
6: 对，一般是持续两周或者两周以上。至少是两周，这样呢才能确定它是一个这样的病症。当然除了这个主要的病抑郁心境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是这样。那么说现在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文献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抑郁症的这个识别率呢比较低。随着目前大家对于这种抑郁症的接触啊，或者是这种新闻报道啊，还有一些名人效应啊，就是我们都会接触到某某人因为抑郁症出现了某些状况，工作受到影响，然后呢逐渐大家对这个抑郁症有一些认识了。然后呢大家也就是说从这个接受度上来说呢，就是认为它逐渐是一种病了。但是这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认识过程。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调查了一下这种流行病学，就是发现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是在11%左右，
8: 普通人群当中，
6: 对，
8: 10个人里就差不多有一个。
6: 对对，也就是说10个人有一个。甚至呢在美国它的发病率更高，是17%左右。也就是说有10个人有一个半人以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病症。而且它呢这个病呢甚至就是终生的这种发病率，就是这一生都有这个病的。
8: 一辈子。
6: 对，是20%-30%。
8: 是有，就是得病的人当中有20%-30%是一辈子这个病摆脱不了的。
6: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啊、
8: 嗯。
6: 因为这个病是实际上是可以治的，
8: 嗯
6: 啊，他用药以后可以治。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某个人得了抑郁症，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恢复了工作状态、
8: 嗯、
6: 啊，这样呢他是可以治的，但是他会复发。嗯，但是在中国的这种识别率呢非常低，
8: 嗯
6: 嗯、有的文献甚至报道在0.几%，
8: 对，
6: 就非常低，
8: 嗯，
6: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对于它的认识呀、识别呀、发现呀，
8: 嗯，
6: 还是比较低的。实际上这个疾病的对于它来说呢，现在大家的对于他的认识是还是很关键重要的。
8: 对、
6: 嗯、
8: 我做健康节目10多年啊，一开始第一年做节目的时候、
6: 嗯、
8: 我印象非常深，整整一年就讲过一期关于心理的抑郁的。
6: 嗯，
8: 当时是安定医院的医生来讲的、
6: 嗯、
8: 极少极少有人谈到这个问题。
6: 嗯，
8: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跟人家谈起来的话，谁都不愿意贴上这个标签。
6: 对，
8: 哎，但是10多年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开始，当我出现情绪状态不佳的时候、
6: 嗯、
8: 他不回避这个问题了。
6: 对，
8: 然后关注的医生也会多了起来。
6: 嗯，
8: 还是有进步，但是真的说嗯，如果说美国那个数据10%几的发病率、
6: 嗯、
8: 假设我们应该有差异也不会差异太多、
6: 嗯、
8: 不至于说0.几%0.几%的，
6: 对对，
8: 就说明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不足的。
6: 对、
8: 啊、
6: 对,
8: 对，
6: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差异在里边。
8: 嗯
6: 嗯，是这样，就是它的影响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8: 嗯，
6: 就是我们否认它这个症状。
8: 嗯，
6: 首先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有这种抑郁的症状，对吧？
8: 对，我宁可说明我宁可承认我躯体有病，不愿意承认我心里有病。
6: 对、
8: 嗯、
6: 对，就是认为这是不坚强的一种表现。
8: 嗯、
6: 好像我们就是说你这人太懦弱了，太软弱了，怎么就承担不起来呢？就是而且呢就是说把他这个症状非常局限，就缩小他。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认为他就是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这种心理
8: 坚强的意志，
6: 对对对、
8: 嗯、
6: 通过意志力来得到控制，认为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好了。
8: 嗯
6: 嗯，所以就有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个不算什么病，过一段时间就不就好了吗、
8: 嗯、
6: 现在就是有很多患者，
8: 嗯，
6: 他来就是家属陪同来就医的时候，嗯，就是会描述，就病人就觉得我描述这个的时候，然后家属在旁边就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
8: 嗯，
6: 就觉得你看他怎么就不坚强呢？
8: 嗯，
6: 他如果再坚强一些，他就不会这样了。你看他老是哭哭泣泣的，坚强一些就不会哭了。
8: 理解不了，
6: 对，他理解不了，他也没有这种体验。
8: 嗯，
6: 然后往往我们就会教育这个家属，
8: 嗯，
6: 就是你不能这么看，这是一种疾病。不是他意志、
8: 嗯、
6: 或者是他软弱，不是这样的问题、
8: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家里边人同时来、
8: 嗯、
6: 就是你把家属叫过来、
8: 嗯、
6: 然后我们要对他给他普及一下这、就是一种疾病。
8: 嗯
6: 嗯，就是说你要更多的去理解他和支持他，要去看这个疾病。
8: 嗯，
6: 他不是说通过就是我这个意志力能克服的，有时候，很多人就是说依赖这个信心嘛，
8: 嗯、
6: 我有信心，我要战胜它，认为不吃药它也能好，再有呢就是这种文化的问题嘛，就是对这种精神病，就认为我们一说这人得精神病了，就是对这种精神病的一个忌讳。就是谁都不愿意让别人贴上这种精神病的标签。所以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疾患，
8: 精神心理类的疾病。
6: 对、
8: 嗯、
6: 对，所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就是反映出来，在患者这边他是这样子的。另外呢，就是医生这边其实也有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差距。因为就是有这些前面患者的这些问题呢，他就不愿意去说这种心理的问题。往往就是以这种躯体症状来就诊的更多一些。
8: 嗯，
6: 比如说我们接诊的就是乏力，就是特别疲乏，特别累，就是休息 也得不到缓解。
8: 嗯，
6: 如果是这种疲乏的话，近期比较劳累，那我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作息时间调整啊，饮食调整啊，生活起居的调整，那它应该能够缓解。
8: 嗯，
6: 因为只是肢体的问题，生理问题，但是这种心理的问题呢，它通过这种休息啊，它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调节，缓解不了。所以呢，很多人以这种疲乏来，但是呢，你随着他的这种跟他那里问诊的深入啊，交流的深入呢，他就会带出来一些情绪的问题，就是我最近这种心情也不好，睡眠也不好，就会把这些问题都带出来，然后呢再给他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量表来一查，确实有对，确实有这些问题，那就跟他紧接着进行一些相应的治疗，他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这种躯体症状也容易往往被忽视，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有精神这方面的问题呢？在医生这边也是会有一些这种疏漏，而且门诊量啊，这种临床治疗的量啊也比较大，所以医生呢也没有这么
8: 问到那么全，
6: 对，这么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方面。在社区的这种健康管理方面呢，也之前也是对这种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的这种投入也是不够的，人员的投入，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它都存在一些这种造成这种调查的这种不准确，咱们发病率低，这种原因都是多个方面的。
8: 的确，目前呢，从统计数据上看呢，好像我们的抑郁症的发病率并没有那么高。这个背后有多种原因，一个呢是就医求医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一些，大家还是对这种心理疾病呢有一点讳疾忌医。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些躯体化症状呢不容易被识

0: 别出来。那今天的赵大夫还讲了两点，就是我们的临床医生啊，不管你是哪科的临床医生，当看到这样的病人呢，要考虑啊精神心理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家庭，家庭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说，哎，你怎么那么负能量啊，或者说你不够坚强。要考虑呢，当病人持续一段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背后有可能有一个精神心理的问题。
1: 沟通从心开始，
2: 沟通重新开始，
1: 从心开始，
2: 重新开始。
3: 这个就是相互的，
4: 当然我并不是
3: 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一方面的体验。
5: 请提
6: 我
5: 看看
7: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赵瑞珍大夫，从中西结合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抑郁症这个话题。其实您刚才讲的一个就是，其实它的发病率，真实发病率不低，但是我们的识别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对于这个病带来的一个危害，或者说它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这种患者的痛苦，我们老百姓认识不足的问题哈，不了解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不是夸张了，但是抑郁症真的是可能会杀人的哈。
8: 对，因为他非常隐匿，有时候
0: 非常隐匿，
8: 他自己不去求助的话，大家就以为是个坏脾气，大家就以为他是不喜欢交流，
0: 对，或者以为他是不是最近碰上什么事儿了哈。
8: 对，
0: 但这就面临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说我们情绪不好是有诱因的，比如我最近可能工作不顺啊，家里头有矛盾，什么失恋了、失业了，或者说有这种健康上的问题，或者有亲人丧失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有挫折的。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好好的看起来幸福极了，他也抑郁症？抑郁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8: 其实这个目前呢，他这个抑郁症的发病呢一直是在研究，是在不断的研究中，它的这个发病机制也是在不断的扩充，当然有很多个方面，从遗传因素呀，还有这种，家族的谱系问题，都有，然后另外就是这种神经的，神经和精神之间呢，它是有一定的联系呢，现在对于这种神经的地址。神经递质的这种量的研究呢，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做了很大量的实验，通过这种大鼠，大
0: 鼠，
8: 对，老鼠，然后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折磨，包括你想药理学的模型呢，就是给它进行这种游泳实验，把这个老鼠呢扔到水里边，然后呢让它游泳。他呢就是会在里边水里边挣扎
0: 折腾，
8: 对，挣扎，他通过不断的挣扎呢，他就会游到这个边上来，对，但是呢有的老鼠不是这样，他游一会儿他就停在那里了，他就绝望了，就是叫一个
0: 放弃了，
8: 对对对，叫绝望模型，他就放弃了，绝望了，那就是他认为他是一个抑郁的，对于这种求生欲不强了嘛，
0: 不强，
8: 对，是这样。那还有我们就还有这种慢性的温和刺激，做什么呢？夹老鼠尾巴，然后夹老鼠尾巴呢，就是用这种力度比较强夹住它的尾端，然后呢持续大概一分钟，然后这种痛苦，然后这种痛苦呢是不定期的，另外呢还给他昼夜颠倒，就让他这种白天和晚上，对，老鼠不是应该是晚上黑的时候出动吗？那就晚上给他点上灯，让他不能那个
0: 休息不好，
8: 不能让他出动，对吧？让他得不到这种很好的适应，然后另外把他扔到这种冰水里边去游，就是四度冰水里边有冰有水，让他去游泳。还有就给他那个倾斜的那种45度倾斜的环境，让他持续待上一天。就这种一般是选7种，这种不舒服的状况， 这种
0: 混合的
8: 刺激，对这种刺激，然后混合的让他去那个接受这种刺激。嗯，因为也是一个慢性的嘛，然后通过21天，也就3周的时间呢，让他形成这种慢性抑郁的这种表现，这个动物就会，躲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呢，对于这种我们还有一个行为学评估，看他成功了没有，他有没有变成这种
0: 抑郁的，
8: 那么通过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奖赏，因为抑郁症会对这个兴趣缺失嘛，对奖赏就是都喜欢喝甜的，
0: 对，
8: 那给老鼠来点糖水，糖水呢，如果是在正常的话呢，它是喜欢喝的，
0: 特别喜欢，
8: 而且喝的比较快，很快就没了，就有正常大鼠和这种模型大鼠来对照，这老鼠呢，就不怎么爱喝。
0: 被折磨过的，
8: 对
0: 对，糖水没兴趣了，
8: 对他就不怎么爱喝，
0: 就
8: 是他兴趣缺失，另外呢就是活动度还测一下，就在一个80×80的这样一个箱子里边，然后给他画上格子，画上格子呢，然后这个老鼠呢在这格子里走动，看他这个格子里边呢停留的时间，然后呢再站起来那个时间，然后都给他测一下他多少次，多长时间，然后呢来测这个大鼠的这种活动度强不强，然后呢还有就是水迷宫，就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那个水箱里边，然后呢这个水箱呢是一片漆黑的，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台子，然后先试几次，让这老鼠呢就是记住这个中间有个台子，
0: 有个岛，
8: 你要找这个岛，然后就游，你就立到那岛上去了吗？你不就出来了吗？然后呢这个老鼠呢先试完了几次以后呢，就让它进行测试，这个正常的老鼠呢是游到这岛上了，它记忆能力还很好，然后呢活动度也还可以，对吧，然后呢这个模型的老鼠呢，游，就是看它那个曲线，因为上面还会有拍录像嘛，看它那曲线就是不停的在绕，它就记不住，它就记忆力就会减退了。然后这个老鼠呢，它就是记忆力丧失，所以它的模拟的人的呢，就是记忆力减退，所以它在这个水迷宫里边，它找不到这个台子，是这样，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呢。我们来发现这个疾病的机理，因为我们不能对人做这样的实验，
0: 对，
8: 你不能把它打开脑壳看，但是动物可以，我们就把它进行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以后呢，然后把它这个大脑取出来，看看它这个神经递质发生了哪些改变，看它的脑区有没有变小，或者是变大。通过这种解剖的这种，而且再看看他那个环路上对于记忆和兴趣有关的，这个环路上神经环路上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异的变化，通过这些实验方法呢，确实发现这个老鼠的
0: 大脑，
8: 这个老鼠的大脑，它的神经递质的量是有变化的，而且它的这种在解剖上。生理学病理学上它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它这个细胞核的核膜破坏，然后这个细胞核呢也是发生了皱缩呀，这一系列的变化。
0: 您刚才讲的这个呢，咱们先声明一下啊，因为人类确实是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很多的医学实践没有办法在真人身上去做啊，虽然对于老鼠也不公平，也残忍啊，
8: 对，
0: 从伦理学的角度确实对人家也不太公平，但是我们只能是权衡利弊吧，最后还是选择了小老鼠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先声明一下。那另外一个其实讲得非常形象，因为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象的我是那个小老鼠，其实我很容易是那个小老鼠，比如说我可能不会被你们去那么折磨，但是事实上比如每天这种高负担的工作，这种复杂的交通， 然后繁多的事物、嗯、节奏和还有面临着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甚至可能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8: 嗯，
0: 我可能就因为一阵什么空调里的东西叫起打喷嚏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干扰，
8: 嗯，
0: 最后我的大脑是不断的被影响的，
8: 是
0: 它那种清晰度整合度就不行了，然后就不断的被影响，日积月累真的就跟这个小老鼠似的，
8: 对，
0: 就有可能。
8: 实际上就是我们做这个模型、
0: 嗯、
8: 就是它是因为叫慢性这种不可预知的温和性的刺激嘛，
0: 对，
8: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嗯、实际上就是为了模拟人类的这种生活体验
0: 啊、嗯嗯、慢性的。
8: 我们其实就是对这个老鼠，小老鼠非常可爱，
0: 嗯，
8: 就是拿在手里它真的那个温和的样子，就是你就看它那个，它不像就咱们经常见的灰老鼠
0: 啊，它不是
8: 白鼠，
0: 小白鼠是很可爱，
8: 对，那个大白鼠呢就是非常可爱的，然后拿在手里边、嗯、你就它在你手上这么吃喂食的时候、
0: 嗯、
8: 就像一个小猫一样，它还洗脸，
0: 嗯，
8: 它特别讲卫生、
0: 嗯、
8: 它不停的在洗，不停的洗脸、
0: 嗯、
8: 然后每次去给它做这些测试的时候、
0: 嗯、
8: 我们都是非常于心不忍的、
0: 嗯、
8: 然后呢就是要每天都要给它换这种饲养的，它这个笼子里边的垫料，
0: 嗯，
8: 和这个饲料都要给它换，水都要给它换清洁的，因为它是一个清洁级的，
0: 嗯，
8: 要求的非常高这个标准，
0: 嗯，
8: 所以我们要每天要善待它，
0: 嗯、
8: 啊、
0: 嗯，
8: 就是要给它换的这个垫料呢，不要潮湿，不要让它受委屈，
0: 嗯、
8: 但是呢，要造这样一个模型，确实要让它受一些委屈，因为它要非常好的模拟人类的这种生活体验、
0: 嗯、
8: 是很难的。
0: 嗯，其实我们人类也跟老鼠一样，我们不可能永远是那个温室里头被娇贵的养着呢，我们就要有这种慢性折磨，各种各样的折磨。
8: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从老鼠本身来说，我们觉得有点于心不忍，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老鼠、
8: 嗯、
0: 每天都在忍受各种各样的，
8: 对，
0: 可能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小的折磨。对，所以这个
8: 对
0: 从道理上讲我就非常能理解哈、哦
8: 嗯嗯、
0: 但是而且他的这种后来的你们测的这个反应啊，我觉得也很像我们，真的是
8: 这样，
0: 所以这个实验也、太有意思了。
8: 其实我们真的都体验过这些、
0: 嗯、
8: 但是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没有形成这种，这可能我们就是
0: 没有对照组去，
8: 对
0: 对
8: 对,
0: 对，
8: 我们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抑郁的状态。
0: 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节奏呢是平稳的，大概会有一段时间真的你很多事情就像堵车一样堵在一起了，它会形成一种抑郁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如果自己能够化解啊，持续时间不短的话呢，不长的话，它有可能呢就走出来了，但是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又无法化解呢，它就可能真的是带来一个抑郁的问题啊。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不可能去解决你抑郁的问题，但是呢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个启发，就是如果你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处在一个这样的精力记忆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低迷的状态的时候呢，有必要去求医。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呢能够唤醒大家对精神卫生的关注。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和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天街为何被称为紫禁城的中枢？天街上的建筑布局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讲究之处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0: 在故宫的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狭窄横街，名为天街，它是紫禁城内的一条分界线，将故宫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前为国，后为家。天街以南是外朝，是皇帝执政的地方，也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天街以北为内廷，也叫做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生活居住的区域。天街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充当区分前朝后宫的界限，它还有着许多其他的重要用途。天街又叫乾清门广场，清代的御门听政、斋戒等典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从建筑布局的角度来讲，天街还是左右、前后、内外的划分。天街与中轴线相交，形成了紫禁城的中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天街在紫禁城中的重要性。作为一条连接朝堂与后宫的通道，天街的戒备守卫森严，而这恰恰引发了后世人诸多的好奇猜想，因此有不少关于天街的传说故事流传下来。这些扑朔迷离的传闻也给天街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1: 在清朝前期啊，御门听政的次数很多，而且皇帝亲临的次数也多。不过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御门听政越来越形式化，连皇帝亲临的次数呢也很少。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其中道光年间的一次官员们集体迟到的事件，那可把道光皇帝给气坏了。这事儿啊，发生在道光26年的12月初10。大家看，12月天气非常的寒冷，当时啊要举行御门听政，道光呢早早就坐在乾清门里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乾清门的门口怎么稀稀拉拉的官员才这么慢慢的走到呀？当时道光皇帝啊，火蹭的一下就冒起来了，他命令一定要严查，看看是哪些官员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迟到误工。结果一查，我们看一看有多少官员当时都误班了。首先是吏部尚书，还有左右侍郎，属于迟到集体误班。同时啊，你像工部尚书、像兵部左侍郎、大理寺卿等等，也都是迟到。哎呀，这个道光皇帝啊，看着长长的一串名单，尤其是吏部，你可是管人事的部门啊，怎么竟然敢犯迟到这样的错误呢？于是道光发了一条惩罚令。什么惩罚令啊？首先，吏部各堂官呀，擢交督察院严加议处，其余官员呢，罚俸2到4年不等，而且年终绩效全都取消。你说道光为什么这么神奇啊？我们来看当时《清实录》里他的说法：御门办事儿，典礼攸关，非寻常疏忽可比。什么意思呢？就是御门听政这件事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迟到误班，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必须严惩。每次啊，我来到乾清门这儿，就特别愿意站在这儿待一会儿，尤其是眼睛呢往这个广场上看，我的思绪啊会一下回到百年前。你想想，当时啊站在下边来御门听政的可都是朝中的重臣，他们顶风冒雪，天不亮就得起床赶到这儿来。哎呀，真的是古代版高级打工人的即视感呀，很辛苦。而为了方便大臣们能够来到乾清门前，皇帝呢其实也做了很多人性化的措施，比如呢就在隆宗门那儿设立了路灯，用来给御门听政的官员们呢照明。
0: 乾清门前广场的西侧有一个建筑叫做隆宗门，隆宗门是内廷和外朝之间的重要道路连接点，进入隆宗门就是进入了皇帝、皇子及后宫嫔妃的住所，可见它有多么重要。也正因如此， 隆宗门一直以来都有专人把守，外朝的文武百官除非因非常重要紧急的事务被召见，否则不得随意踏进此门。然而这道门的门匾上居然插着一支箭，历经200余年从未有人将它拔下来过。在紫禁城的众多传闻轶事里，隆宗门上的那支箭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关于这支箭的来历一直是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没有定论。那么这支箭有可能向我们展

那么隆宗门这儿啊，除了有这个宫廷路灯，其实还留下了故宫的一个百年未解之谜。这个谜在哪儿呀？它呀就在隆宗门的那个匾额上。大家有没有发现插了一根断了的箭头啊？而且告诉大家，这根断了的箭头那可是插了百年之久，号称百年老箭。那么这根百年断箭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为什么它不摘下来呢？在民间啊就有很多说法，我给大家讲两个。第一个呢，说是这箭头啊是当时明朝的永乐皇帝射上去的。为什么要射上去啊？他希望大明江山呢就像这根断箭头一样永远插在上面，永远存续。另一个说法呀，说是当年清朝的雍正皇帝设的。说是啊，雍正当年在乾清门搞玉门听政的时候，年羹尧啊当场就忤逆了他。雍正非常的生气，火冒三丈，拿着箭呢就要去射向这个年羹尧。结果雍正的箭法不精，这个箭呀就射到了这个隆宗门的匾额之上。这两个故事听起来有模有样，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都是民间的戏说，不为真。那么关于隆宗门的这个断箭到底有什么说法呢？我给大家呢说两个还比较合理的解释。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嘉庆18年的9月，当时啊已经有点气候的天理教竟然想组织起义军去攻打紫禁城。你说这天理教也太大胆了，这堂堂大内皇宫怎么说是你进宫就想进攻的呀？原来啊天理教早就在宫里安插了内应，也就是两个入了教的太监，他们打算利用内应呢从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来个里应外合。一切呀部署的都非常的周密，他们呢竟然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打进了宫。一时间整个隆宗门那可是短刀长矛弓箭长枪，打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不过最终啊天理教还是因为寡不敌众呢败下阵去。而据说呢隆宗门匾额上的这个断箭就是两方在激战的时候不知道哪方给射上去的。那么这件事以后啊嘉庆啊也是非常的懊恼，也是非常的生气，他下了罪己诏，表示啊这个断箭永远都不摘下来，以示警戒。这件事儿看起来是对箭头最合理的解释。连故宫博物院对隆宗门的介绍里啊也曾经引用过它。那么这是真的吗？有专家提出了疑义，说史料里啊根本找不到说这是嘉庆年间射上去的箭头。而且据20世纪50年代当时修缮隆宗门的一个老师傅介绍，说当年啊隆宗门的这个匾额还有船子上有好多这个断了的箭头，他们呢已经清理了大部分，而另外一些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没有来得及清理，你像匾额边上船子上呢就留下了这只断箭。那么对于这些没有来得及清理的箭头，或者说刚才老师傅口中说的曾经那么一些射在匾额上的断箭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专家呀给出了第二种解释，说这事儿发生在清末溥仪小朝廷的时候，当时根据清室优待条件，皇室呢还可以居住在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区域。当时溥仪啊还小年幼，他呢正是好玩的年纪，他就经常会招一些皇族子弟来宫里陪他，你像溥杰、润琪等等。而这些小伙伴啊就经常到隆宗门前的这个小广场来玩，他离养心殿近而且也比较开阔。据说啊他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射箭，经常把隆宗门的柱子呀匾额呀当成那个靶子来射。所以当年这个匾额上留下的断箭有可能就是这些皇族子弟们玩射箭游戏时留下的。那么这个解释看起来也挺合理，可是啊我们也找不到充分的史料

来证明它的真实性。而龙宗门上的这只断剑也就成了宫中一个百年未解之谜。那么过了龙宗门，我们看到在门边啊有几排低矮的房子，大家能猜一猜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吗？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这排房子呀肯定是当时宫中的厕所。为什么呀？你们看，皇帝在乾清门搞玉门听政，那站在下面的大臣保不齐会肚子疼，会有三急，那怎么办呀？这一排小房子刚好离乾清门最近，肯定是大臣们的公共厕所。这个说法呀听起来可有意思，但根本不是。这排小房子可不是什么厕所，在清朝它是一个神秘的机构的办公地儿。什么机构啊？就是军机处。军机处啊不是从来就有的，它首设于清朝的雍正时期，一开始就是为了军情而建，方便皇帝呢能够随时召见大臣研究这个军政大事，并且保持这个军事秘密。那么战事都结束了，军机处理应撤销才对，但是雍正偏不。为什么呀？因为他在使用军机处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好处。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呀，就是打击了王公贵族贝勒们的势力，能够让皇帝呢大权在握，集中皇权。第二个呀，就是可以摆脱内阁政府的束缚。而军机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渐渐的不只仅限于处理军务，而且变成了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这个核心机构，包括议大政，还有撰拟谕旨，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案件的审查等等。可以说军机处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所有的军机大臣呢都由皇帝亲自任免和决定。那么堂堂军机处可是他的办公室，好像有点寒酸。你们看，就仅仅这么三四间房，而且里面的装修啊更是简单，暖炕椅子，唯一显眼的就是南窗上挂着的一块匾，叫做一团和气，有意思吧？这一团和气谁写的呀？就是雍正皇帝。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军机大臣们一定要和和睦睦的。那么一团和气的这个匾额高高挂，可是啊大臣们，尤其是军机大臣们之间斗气儿的事儿，可是时有发生。我们来看《清史稿》里的记载。这件事的起因啊，实际上源于乾隆朝时期一个御史叫做钱锋的投诉书。他说什么呀？他说皇上啊，近来军机处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几个大臣竟然都不在军机处，只见阿贵一人在北屋办公，你像和珅在内右门的办公室，王杰、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啊在奏办处。皇上您看呀，这军机大臣那可是国家的重臣呀，几个人都不在一起办事儿，遇到事情竟然是由张京，也就是具体的办事人员往来传达，这样怎么能行呢？办事效率也低，万一传错了怎么办呀？很影响事情的决断呀。皇上呀，我还是希望您督促一下这几个军机大臣，几个人应该好好的和和气气的坐在一起，集思广益，好好的来辅佐您。说呀，请斥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指军机处。乾隆一听啊，确实说的在理，一来呢是训诫了几位军机大臣，二来呢也是让钱锋呢稽查军机处。这件事呀看起来就是一个投诉书，也不大，但是实际上啊给我们展现的是当时军机处的一个景象，就是几个大臣啊互相看不顺眼儿，斗气儿的事儿经常发生。你像其中最典型的呀就是和珅和王杰。和珅啊是乾隆朝的宠臣，咱们都知道那是权倾朝野，而王杰呢是状元出身，脾气很硬很直，而且呢遇事呢敢说敢做，他从来啊就看不起和珅。
除了要一起坐在军机处共同议事儿之外，他基本上都是躲着和珅走，我能躲你多远躲多远。有一次，和珅呢估计是想给王杰示个好，就突然笑嘻嘻的就走到王杰身边，就拉起了王杰的手说，哎呀，你的手真的好软呀。哎呀，这王杰一听整个一哆嗦，突然之间冒了一句话，我的手虽然软但不会要钱。这个要钱啊，实际就是暗讽和珅贪钱的意思，一句话呀让和珅尴尬至极。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一团和气的匾额高高挂，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团糟气的事儿经常会发生。那么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军机处的编制。这个军机处的编制啊，总共是三等。第一等呢，就是首席军机大臣，也称领班军机大臣。第二等呢，就叫军机大臣。第三等呢，就是学习军机大臣，也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民间呢，把它叫做打帘子军机。这个打帘子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掀帘子的意思。你说这个军机大臣怎么跟掀帘子还扯上关系啊？原来啊，按照惯例，召见军机的时候呢，不能有太监，所以呢，军机大臣们到军机处的时候，会按例让新进资历浅的这个学习军机大臣呢去掀帘子，等到最后一位军机大臣进入室内呢，他才能够进入。如果没有这个学习军机大臣的话，则由班次最后一名军机大臣呢来干这个活儿。所以有人就戏称，在军机处打工啊，那可是要从掀帘子开始的。那么以上呀，我就从家国分界、玉门听政、隆宗断剑和军机和气四个方面给大家讲了紫禁城里的这条天街。这条天街真的不简单。我们再把眼光放到紫禁城的整个平面图上，大家会发现这条天街呀，跟紫禁城的中轴线呢恰好相交，形成了整个皇宫的中枢。可以想象，这里是外朝和内廷的交点，那么皇帝啊坐镇在这里，运筹帷幄，可以说呀平衡天下间的一切大事儿。那么过了天街，尤其是过了乾清门，我们就要来到皇帝的生活区内廷区域。这个区域啊，可是属于深宫禁院，而在这里矗立着一座最核心最重要的宫殿，它也被称为皇帝之宫乾清宫。乾清宫啊，不论是从布局、建筑乃至摆设都有很多的讲究。那么乾清宫的身上又有着多少故事呢？

是累累。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193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辆大粪车从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林湖轩驶出，顺利出了西门，一路向西扬长而去。大粪车经过万全寺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下，驾车的小个子赶紧勒住毛驴，麻利地下了车，点头哈腰站在一旁等着日本兵的盘问。日本兵指指粪车，又指指车上的姑娘们：
1: 什么地搞？
0: 小姑娘赶紧扭过脸去。小个子走到车边，打开盖子说：
2: 太君，您看。
0: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日本兵赶紧捂住鼻子，用手使劲的比划嚷道：
3: 走走。
0: 小个子点了点头，盖好粪车上的盖子，扬鞭赶着毛驴，不慌不忙的一路向西去了。这辆大粪车将去往哪里？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未名湖畔的林湖轩和西山脚下的贝加花园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线的激情往事。一开头啊，我们说到那辆大粪车，那么到底大粪车上的秘密是什么呢？先把时间拉回到1939年七月，北平西郊的卧佛寺。这个地方万木葱茏，风景如画，一条蜿蜒的深沟流水潺潺，只有几名旅客匆匆地埋头赶路。这一行人啊，不是别人，而是燕京大学赴晋察冀边区的考察组，他们是由中共地下党员萧田领队，带着英籍教授林迈可、赖普吴。萧田根据党组织安排，利用暑假带着外国友人去晋察冀边区参观，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在坚持敌后抗战，并且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这会儿啊，一行人刚刚躲过日本宪兵的盘查，正急着赶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考察组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向他们讲述了边区部队历次歼灭敌人的战绩，当然也谈到了晋察冀边区物资缺乏的问题。林迈可当时激动地向聂荣臻表示：司令员，回到北平以后，我会想尽办法弄些器材支援边区抗战的。但是啊，当时北平处在沦陷时期，最难弄的就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上是严禁出售。但是林迈可教授啊，并没有食言，他从根据地回来以后，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器材零件，而这些零件呢，可以组装出十来台收发报机呢。零件到手了，林迈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员萧田。萧田啊，是个改造能手，在晋察冀边区时，他就当面给聂荣臻手绘过煤气发生炉的平面图、线路图，指导八路军把汽车上的机器改造成煤气发生炉，所以组装个发报机对他来说绝对不算什么难事。李麦克还特意找来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帮忙，而且林迈可教授跟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啊，一起住在林湖轩，这个地方日本宪兵一般可不敢搜查，所以相对安全。于是组装工作就在林迈可的宿舍里悄悄地进行。林迈可教授负责线路设计，萧田和班威廉一起焊接组装，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初见成效。此时怎么样跟平西根据地取得联系，尽快将物资送出去，又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北平当时沦陷以后啊，成为一座孤城，城里是沦陷区，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在城里面，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横行，而在平郊，频繁的清乡、增设碉堡、封锁沟，都是为了阻断地下党跟根据地的联系。这个时候想把这么重要的一批军事物资送到根据地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保持城内跟平交抗日根据地还有平交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了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成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这些交通网就像一条一条的血脉，连通了北平跟各个根据地。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先是化妆成商人，混过几道日军的卡哨，进入妙峰山，跟平西游击队的队长张清华取得联系。而张清华呢，根据组织的指示，很快帮助萧田在燕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交通站，而地点就是萧田工作的机器房。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头的那一幕，赶车的那个小个子叫赵富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脸上长了麻子，所以大家叫他赵麻子。坐在粪车上的小姑娘叫一枝，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都是交通站里的交通员，以粪车作为掩护，专管赶车运送物资，这次就是要把车里的东西安全地送到平西根据地，再送往晋察冀根据地。这辆大粪车其实就是一个伪装，它里面是有夹层的，特制夹层，夹层下面放着收发报机、空气电池还有各种物资。盖好以后，

在上面装上臭烘烘的大粪。安排这一切的是在燕京大学机器房当工人的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就这样，从1938年秋天到1942年春天，赵麻子和一只就这样以粪车作为掩护，先后把五部发报机、三箱大型空气电池、一大批药品、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的电线、汽油、机油等等物资都安全送到了平西根据地。了不起啊。1941年12月8号，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麦克一大早在广播里听到美日两国开战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叫上还在熟睡的妻子李孝黎和同事班威廉夫妇，一起把两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零件装到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坐上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直接冲出燕大校门。当时因为担心开车太过招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车开过青龙桥之后，林麦克一行决定下车走。他雇了两个农民，挑着把行李藏在挑夫的大筐里，绕过温泉一带的日本人哨所，继续往西走，最终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位于北安河西面的贝加花园。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贝加花园的大门开了，探出头的是一个管家，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外国人还有两个挑夫，他一脸疑惑，正要问来者何人时，李麦克教授马上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麦克，是贝西叶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管家打量一番马上说，哦，我们贝大夫不在家，这样你们进屋来说话吧。林麦克进屋以后直奔主题，其实我没有见过贝大夫，也是通过朋友知道他的，我需要他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办法。林麦克一提到八路军三个字，管家惊慌失措地说，哎呀哎呀，您说的这个我可不知道，贝大夫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您在这里也不宜久留啊，这样吧，我帮您啊再找几个挑夫送您去山里，您自己打听打听吧。管家后来出门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又找来几个挑夫，对着领头的老梁说，老梁，你们小心点，这里面东西可贵重了。看着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大箱子放进大筐里，管家这才客气地对林麦克说，您看这会儿啊天还没擦黑，路还好走，要不……教授明白什么意思了，他不好意思再多耽搁，谢过以后跟着老梁他们往山里走去。管家站在门口目送着林麦克教授一行渐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背影，他才长出了一口气。林麦克教授当然不清楚了，这个管家呀，其实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贝加花园也是我党安排在平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而贝西叶大夫正是在这里做掩护，在老管家的协助下把大量药品可以送往平西根据地的。当林麦克提到八路军三个字时，管家并不是害怕，而是不能确定林麦克到底身份是什么，也不敢贸然相信他们。而管家找来的挑夫老梁并不是普通挑夫，他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管家这么做一方面是请老梁先把林麦克一行带到深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请交通员立刻向组织上来报告一下。在老梁带领下，林麦克一行沿着阳台山路、环谷园、管家岭钻进了更深的山林里，向北行进着，在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地点龙泉寺。到了平西以后，林麦克被安排在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应邀转到晋察冀军区，后来又去了延安。毛主席转战西北时用的电台就藏在林麦克连夜运出的那个箱子里。送走了这批客人，贝加花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过了几天，一辆雪铁龙小轿车开进了花园，管家听到马达声，显示是花园的主人贝西叶回来了，他急忙迎了出来。他帮主人搬完行李，向主人交代了一下，前两天啊，有这样这样这样一些事情，
然后退出房间。此时屋里只剩下了贝大夫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他坐在沙发上，随手端起桌上的咖啡，不禁有些怅然，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刚刚来到北京时。那是民国初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法国人贝西叶举家来到北京，在法国使馆担任医官。中法大学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校董、教授、校医。那时他还住在王府井的甜水井胡同，家里每天是门庭若市。但是没想到1923年的一场变故给贝大夫带来不小的打击，妻子病故了，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给女儿治病，贝大夫在京西阳台山的脚下租了一块山地，修建起了一座别墅山庄，一方面利于女儿康复，同时也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之处。而这座别墅呢，被当地人称为贝家花园。医者仁心啊，搬到这儿没多久，贝家花园就成为贝西叶在西郊的另外一处诊所。贝大夫的医术医德在当地是有口皆碑，他心地善良，对百姓又非常热情，所以在温泉、北安河一带给穷苦百姓看病送药，从来不收费，所以他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恰巧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游击队的指挥部就设在贝家花园上面不足100米的山上。所以啊，大家想，贝家花园这个地理位置极其微妙，贝大夫的一举一动，游击队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间一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贝西叶大夫的态度，也深信他是一个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再后来呢，贝家花园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当时根据地大多处在敌后农村，一旦遭到日寇的封锁，缺医少药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治疗外伤的消炎、止痛药物，还有盘尼西林等抗生素类的西药尤其紧缺。从北平到根据地需要通过重重的关卡，这第一关就是北平城门。当时日军对北平城管制森严，每天早晚会定时开关城门，对于出入城门的行人会进行严格的搜查询问。在北平的外国人相对享有一些特权和便利。贝西叶大夫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地下游击队员的动员下，他主动承担起帮助北平地下党运送药品器材的任务，来支援中国抗战。贝西叶大夫身份特殊，而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得到了日本人的另眼看待，因此出入北平城啊，他可以免于受到检查，非常便利。于是年近七旬的他经常骑着驮满药材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30多公里把药运送到自己在西山的别墅贝家花园。后来为了更加方便地运送物资，他又自己掏钱买了汽车，往来于城里的甜水井的家和贝家花园之间来运送医疗物资。每次贝大夫回家的第二天，不用管家通知，老梁就会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挑夫来到贝家花园。一大早，老管家就会把贝大夫头天拿回来的箱子重新打包分装好，再分别交给几位挑夫背往山里。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太多交流，一切都成为默契。我们再来说说那位交通员老梁。老梁原名叫梁波，眼睛高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像玻璃瓶底儿，平时看东西呢要眯起眼来看，所以一天到晚总是呈现一个笑眯眯的样子。再加上本身为人亲和，人们总是叫他老梁。平西交通站一共有16、17个人住在大山沟里，物资药品都很缺，生活也很艰苦。老梁经常跟同志们一起用小拐磨磨面，带着大家种西红柿、种土豆，改善生活。还经常跟乡亲们聊天拉家常，对周围群众说，老乡们，咱们现在是困难一些，但胜利最终是属于咱们的。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情报，老梁经常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敌占区的北安河一带以及北平城里，直接跟城内的交通员当面交接。
这样呢，交通员就不用进山，当天就可以返回北平。

就这样，到了1944年，交通员老梁已经成为妙峰山建沟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对外称民运组站长。民运组经常驻扎在村西边靠山坡的几间民房里，一有情况就往山里撤。而且民运组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平、天津还有东北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再从这里拍发到边区社会部。1947年9月，国民党调集了大批人马，准备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号，北平城里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情报。在这样危急时刻，老梁亲自翻山越岭，带着一行人由建沟来到了秀峰寺，在下午5点来到七王坟等候接头。第二天，老梁跟城里的交通员接上了头，谈了一个多小时。离开七王坟时，天色擦黑了，敌人的大部队已经逼近了北安河。同行人员说：“老梁啊，咱们连夜返回建沟吧。”老梁研判了情况以后，决定当天晚上继续留在秀峰寺，第二天一早进山。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做好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到了夜里，警卫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果然，凌晨10分，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在县大队、独立三营还有民兵阻击下，敌人一时没法进村。天渐渐亮了，老梁等5个人开始往山上转移。走到萧寨寺，听到枪声从山南的寨口方向又传来，他们迅速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1里多路时，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了，机枪发疯似的扫射过来。原来敌人已经从寨口大公村方向绕到山后了，山顶上现在都是敌人。老梁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回山沟里，转而从寨儿峪方向进山。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忽然绕到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老梁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了出来先烧掉。这里面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等详细情况。老梁沉着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如果走不了，咱们就隐蔽起来，记住，我们联络员绝对不能被敌人俘虏，只能牺牲。”这是老梁经常对地下交通员嘱咐的一句话。寨儿峪也被敌人封锁了，他们借着地形的隐蔽向北走到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一阵机枪又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志忠、刘英发猛跑几步，冲过山梁，顺着山梁后的陡坡一下子滚到了沟底。后面的老梁、刘启才、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能退回来，隐蔽在附近的一个半人高的茅草里。这个时候敌人从山上压下来了，搜索前进。老梁像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一样，被敌人团团围住，强行拉下山。这个时候，老梁忽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就像一团怒火喷薄而出，而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最后，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池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池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她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尼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

0: 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1: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六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五个人。
0: 马上就只剩四个人喽。
1: 啊，谁又要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1: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0: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1: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0: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2: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0: 哎，来了
1: 来了。
2: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3: 郑局长，
4: 郑局长，
3: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秧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4: 咱们泥秧村，
2: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4: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3: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2: 这种，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5: 欢迎郑局长。
3: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秧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5: 谢谢您。
3: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2: 哎，
3: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2: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3: 冯老师，
2: 哎，
3: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2: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3: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泥秧村小学的校长。
1: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
2: 啊，
1: 我哪能当校长啊？
3: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2: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3: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泥秧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6: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泥秧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同学们，你们还有1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7: 哎，
1: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7: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1: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8: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9: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8: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9: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1: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9: 嗯。
1: 你今年几

0: 对不起。
1: 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陈校长，你出来一下。
1: 黄老师，又怎么了？
2: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呦，
1: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两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2: 哎，
3: 志远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1: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3: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1: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3: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1: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3: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4: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1: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4: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4: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3: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5: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6: 爸爸你别走。
5: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7: 平平，小伟，
8: 平平，
7: 小伟，
8: 小伟，你们在哪
7: 里？你们在哪儿啊？
4: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9: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7: 平平，
8: 平平，
7: 小伟，
8: 小伟，
7: 小伟，
4: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6: 姐姐，我不想死。
10: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6: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0: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6: 姐姐，不怕。
10: 小伟，我们不怕，支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8: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6: 支老师，我们在这儿。
4: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

0: 江宁，江宁，你醒醒！
1: 你又怎么了？哎
0: 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哎
1: 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0: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1: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0: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0: 江宁，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0: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0: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2: 喂，陈厂长。
3: 哦，支校长啊。
2: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3: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2: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3: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2: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4: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哎，杨书记，您怎么知道的？
4: 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2: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4: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2: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5: 上面，
6: 我要说上面。
7: 我
5: 是晾毛巾和晒衣服的地方。
6: 哥哥，我们以后一周只要走一次就行了。嗯，
7: 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8: 同学们，来来来，
9: 老师，
8: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10: 好，
8: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
6: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2: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5: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2: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5: 谢谢芝妈妈。
6: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5: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6: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2: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6: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2: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6: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2: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6: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2: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好了，不哭了啊！
11: 哎呦，婷婷，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12: 不走！
11: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6: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5: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芝妈妈在一起。
2: 婷婷奶奶，这是怎么了？
11: 芝校长，婷婷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婷婷到城里照顾弟弟呢。
2: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她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1: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6: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2: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1: 知晓着，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6: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2: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1: 哎呦，那怎么行？
2: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6: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2: 平平，老师相信你。
1: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2: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1: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2: 江宁，
1: 镇
2: 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1: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 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缺？
2: 不缺。
1: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2: 你撕吧。
1: 你就不看一眼？
2: 不看。
1: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2: 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2: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 你看你这人吧，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2: 江宁，谢谢你。
1: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2: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啊，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好好，
2: 来。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4: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0: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2: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1: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啊！
0: 哎呦，糟糕！
1: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你是倪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0: 对啊，你怎么知道？
1: 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倪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2: 哎，好，来。
1: 哎，受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0: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
1: 我们一起使劲！哎，好，来来，一二，哎，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3: 我肚子疼，哎，
1: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哎，这快到了，这快到了，哎哎，哎，
3: 小心支校长，有石头，
0: 你们快闪开！
4: 校长，快快快，送医院！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0: 我的课本呢？
4: 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江宁，
0: 我这是怎么了？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江宁。
4: 你歇息乡亲们没有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
5: 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0: 好，我记住了。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妈，这么远。
5: 您怎么来了？哎呀，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妈，您坐。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
0: 都怪妈没早来看你，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5: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娘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苦成什么样了？妈，女儿虽然苦。
0: 这一切都值得呀！
5: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供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0: 妈，
5: 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现在呀，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 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0: 妈，
5: 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0: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

0: 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1: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0: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1: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0: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2: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0: 不嘛，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2: 你这孩子，
1: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0: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1: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2: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1: 老蔡，
2: 嗯，
1: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0: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2: 哎，娟娟，
1: 娟娟，娟娟，
2: 云莹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1: 江宁，
2: 嗯，
1: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2: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1: 那哪成啊。
2: 嗯，
1: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2: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1: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2: 你呀，净捡男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1: 嗯，
2: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1: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2: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1: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2: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1: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3: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4: 同学们，我是智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智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

0: 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支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好啊，好啊。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萍萍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0: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2: 萍萍，
0: 哎，
2: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0: 支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2: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0: 嗯，
2: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呢。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0: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2: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0: 啊，支校长
2: 啊，
0: 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2: 萍萍，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
0: 嗯，
2: 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0: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2: 嗯，萍萍，
0: 嗯，
2: 你能回到宁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哎呀，
0: 支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宁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支老师，
2: 嗯，
0: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2: 萍萍，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
0: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宁阳村小学。
2: 萍萍，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0: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2: 萍萍，我们一起努力。
0: 嗯。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知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知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4: 哎，
1: 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平平，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4: 知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交给

0: 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1: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0: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1: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0: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1: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0: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2: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3: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0: 平平，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3: 再硬也硬不过你。
0: 江宁啊，
4: 嗯，
0: 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3: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1: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3: 啊，哎，月英
0: 啊，
3: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对呀。
1: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0: 好，肖平平老师。
1: 哎，
0: 蔡江宁同志。
4: 嗯，
0: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

我们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 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 实现价值，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三个钟头准备，东方东出明白。发射区人员请注意，30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30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的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那个范围里头，离的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2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这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

0: 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1: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啊，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法。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1: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要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1: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

0: 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徐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1: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行，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肉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又是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4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就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

0: 翻下来，就是收起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个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厂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是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梁，骑着那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则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1: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0: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齐凡人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理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总理怎么批呢？是吧？我说这个事情，那说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
3: 讲。
2: 64号
3: 准备完毕，
2: 好。
3: 31号报告，
2: 讲。
3: 准备完毕，
2: 好。
3: 13号准备完毕，
2: 好。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1: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粗样做完实验，暴露的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粗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1: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见误人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9个分系统，跟 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0: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启发人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1: 当时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0: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启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些分离了，哎，就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的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质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0: 然而启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启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利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他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好，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戚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戚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国际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于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王希季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所发生的变化让他难掩激动之情，他去意已决。就在王希季乘坐的这艘游轮上，一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留美教授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2: 华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呀在这个船上还发表了一个号召这个国外留学的人回国的一个号召书，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叫做南辕虽好非久留之地。
1: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朋友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话说出了包括王希季在内的大多数留美学生当时的心里话。那个时候王希季回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家乡打造出可供持续性发展的足够大的发电站。
2: 因为美国学的既是学又当工人，那这慈禧工人那也是真的人的工人啊，那是从锅炉里边加煤，一直到加水，一直到锅炉的整个管理，然后一直到这个蒸汽透明的这个整个发电，然后输电，我们都经历过，都实习过，所以呢，回来建设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1: 不过，王希季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发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先是到大连工学院从事了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王希季随同所在院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他开始担任船舶动力工程学系副教授。1958年11月，就在他准备赴东德柏林大学交换教学前夕，一个重大使命不期而至。
2: 59年10月份，这个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找我，说是要我到上海机电实验去工作，当时说的是监那边的工作。那么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我一直没有问。
1: 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新中国为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而成立的特殊部门。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宇，揭开了人类宇宙空间活动的序幕。时隔半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正是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正式起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王希季也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参与者，而他担任的职务是 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后又担任总工程师。不过在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之前，他对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还一无所知。
2: 那么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没有接触过上天的事，放卫星的事情没有接触。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第一个运载火箭做出来，然后放卫星，把中国的卫星放上去。
1: 当时对于运载火箭这样的高精尖技术，国外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困难重重。王希济告诉我们，专业人才的匮乏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王希济的研究团队里，当时除了从北京来的研发人员之外，技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上海调集来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生。大家既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国际援助。
2: 我要大家做的设计图纸，我是一张一张看，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算，对了才通过，不对了就改。你再去做，告诉他哪些不对。有的图纸是四五遍才通过的，然后我才签字的。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挺高兴，挺苦，挺高兴。每天到12点钟，就是那些支部书记了，那些主任了，那些来催你回家，回去休息。日以继夜的做，日以继夜的。
1: 强烈的使命感，让王希济和其他同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发 T7M 型探空火箭。按照王希济的话说，这是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小火箭。
2: 这么样一个小火箭，虽然只有190公斤，只能飞到8公里到10公里，但是我们把它整个系统都，不管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用的，我们都把它组成。
1: 1959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的王希济率领技术团队开始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然而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技术水平来说，研制 T7M 的条件很差，例如弹道计算，团队就只能依靠人力计算得出。
2: 那么我们用30到40人来专门做弹道计算，一条弹道了，这个算的这个值啊，有那么高。为 T7M 的弹道，我们那么多人日以继夜，整整算了1个多月。那整个房子都是那个计算数据，没有条件有计算机。
1: 当时，火箭研发团队急需一个测试火箭发动机液体燃料流动实验室。王希济说，如果新建一个的话，工期太长，恐怕耽误时间。最终他选中了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口的露天空地。
2: 进厕所之后有个天井，这个天井反正是几个平方米吧，那么几个天井。那么就在那儿搭起架子来，然后把整个的实验设备，然后给它安装起来，就在那儿做实验。不是完全在厕所里边，就是进厕所的那个门里边有个小空地，那么进去，所以反正有臭气，有那个，但是我们在做实验。

0: 那根本就不管他。
1: 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王希济和他的团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对于王希济来说，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这样的工作环境他早已习以为常。1921年，王希济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家境原本不错，但却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的一句“饥荒饿不死手艺人”的话，让王希济最终报考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王希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0: 我是挺开国的，因为我是读完高工的一年级，考进西南联大的，我也没有料到会考得起。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联大就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王希济的记忆里，尽管是战争年代，教学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依旧兢兢业业，从没有因战乱而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特别是当时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先洲教授。
0: 刘先生，机械学，中国机械学的创始人，他这个教学非常严格。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跑警报，跑警报的意思就是说是避免轰炸。我们也没有防空洞，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往郊外去搞。所以那个时候跑完警报还接着上课，老师是这样，老师也很苦，是吧，给我们的严格是很严格的。
1: 正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希济有了为国家建设电站的想法。当时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几乎陷于停滞，而他的家乡云南更是落后。
0: 那个时候云南的水力发电还只是几千瓦的这么个量级，那现在现在的眼光根本看不上。所以这个能源啊，在工业上是可以叫做工业的杠杆吧，有了能源了就可以把很多工业给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搞这个发电厂，所以进学校也是学这个，在大学里边也偏重于动力，就是火力发电厂。
1: 正是因为坚守着建电站的夙愿，抗战胜利以后，王希济通过努力获取了自费留学名额，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终于学完了动力和燃料专业硕士课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初期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教育领域，不久后又意外地成为中国探空火箭研制的总工程师。但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他完全陌生的航天工程，无论做什么，王希济报效国家的愿望却从未改变。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王希济和他的团队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级无控制火箭 T7M 的建造。1960年2月19日 ，T7M 火箭发射升空，
0: 成功了，大家就欢呼，然后拍掌。
1: 这枚首次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顺利完成了8公里的预计飞行高度， 这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现代化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更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0: 那么后来这一批人呢，就转到做什么呢？做卫星的运载火箭去了。那么这批人做进卫星运载火箭，他是有根底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这个要得力于探空火箭。
1: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而新成立的八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制中国卫星运载火箭，以承载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
0: 在探空火箭搞到一定程度时候，那么上海机电设计呢已经在考虑，就是说沿着探空火箭这条路做这个卫星运载火箭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致上已经到64年、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中程导弹也发射成功。那么导弹发射成功了，很自然会想到放卫星是不是可以利用导弹。
1: 把探空火箭技术和中程导弹技术优势相结合的建议，是作为运载火箭总工程师的王希济提出的方案，而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采纳和认可。
0: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到这个钱先生他们是高的领导了，也想到，那么我们经过计算认为中程导弹还不能发射卫星，就它的速度不够，但是中程导弹的技术呢，对发射卫星非常有好处。
1: 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枚三级火箭，而第一二级液体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就相当于两枚中程导弹。末级采用了新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按照计划，这枚由固体发动机与液体发动机结合的火箭初步定于1970年前后发射，这枚火箭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 62号准备完毕。
3: 好，01号各号15分钟准备完毕。
4: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而此时，王希济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0: 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也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因为它跟后来的载人航天了，还有这个两弹一星了，非常有关系。
1: 早在返回式卫星制定技术方案之初，王希济便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既要符合当前实际，又要重视今后发展的要求。最终，这一方案成为此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发的基本方案。
0: 根据中国的情况，那个时候开始做返回式卫星的方案，就是说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还没有，但是从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由导弹直接或者改装变成 反馈式的营造。

0: 第一颗人造卫星才有170多公斤，那么返回式卫星啊，考虑到它要作为这个应用卫星，要为将来的载人航天打基础，所以呢，不能太小。
1: 身为我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王希济时常会提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观点，但又总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一证明其可行性。当我国首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这一构想曾因风险太大，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而王希济就是少数支持试验的人之一。
0: 彩色胶片的信息量啊，要比这个全色的合成胶片信息量大若干倍。那么我分析了整个情况来看呢，就说我们国家的彩色胶片，我也到了保定厂看了他那个胶片，整个的制作过程我都看了，我觉得用国产的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很多同志呢就觉得风险太大，但是我坚持用，因为我是总师嘛，后来人家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1: 最终，中国的返回式卫星返回舱带回了大量拍摄自太空的彩色照片，物美价廉的国产胶片也得以沿用。
0: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科学技术的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服从的是客观规律。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掌握了客观规律，所以我就坚持，或者你刚才说的固执也好。我如果没掌握的，我是不会坚持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工作做透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风险没有，好像没有做透的那种认识不一样。
1: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并在3天后按照预定地点着陆，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作为新中国空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十年来，王希济被赋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不胜枚举。1999年，他更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2弹1星功勋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荣誉，老人一直淡然处之。
0: 这个，我的看法，不是肯定这么少数几个人，不是这样，而是肯定整个从事于2弹1星工作的所有的同志，还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工作和协同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对我个人讲呢，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它的意义，所以我还应该努力工作。
1: 如今，耄耋高龄的王希济仍然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沿领域，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身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依然在努力地实现着他当年许下的宏愿。

0: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

0: 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一个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 特色产教融合平台。

0: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7: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4: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4: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2: 第二年，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工的加盖农村人。
2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3集。在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复活》中，同样给人以双元并立印象的是书的末尾，以严格的写实手法写成的第三部分，出现了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的结论，个人发自信仰的行为，把这种行为写成观察生活的结果是不符合逻辑的。托尔斯泰将宗教思想注入现实主义之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在此前的作品中两者结合得比较好，而在这里两种因素却并存而不融合。对比更加明显的原因是，托尔斯泰的信仰越来越脱离实证，而他的现实主义艺术则日益放肆和尖锐，这并非疲倦，而是衰老的迹象，可以说关节有点僵硬的。宗教的结论并非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上帝外在于有机体。我深信在托尔斯泰的内心，不管他如何表白，他不同的天性及艺术家的真诚和信徒的真诚并非水乳交融。尽管《复活》没有他青年时期作品的丰满与和谐，尽管我个人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但《复活》仍不失为描写人类同情

行心的最美丽的，可能还是最真实的诗篇。在这部作品里，我比在任何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双能直接看透人心的浅灰色的眼睛。他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看到了上帝的存在。托尔斯泰从未舍弃艺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抛弃自己生活的宗旨。为了宗教的原因，他可以不出版作品，但却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终止过艺术创作，曾经在他晚年去亚斯纳亚布里亚纳拜望他的保罗·布瓦耶说，他一面写宣道或论战的作品，同时也进行文艺创作，交替进行作为调剂。写完一篇有关社会的论文，或者某篇致领导者书、告备领导者书之后，他便心安理得地继续写某个给自己讲述的优美故事，比如《哈吉姆拉特》。这是一部军事史诗，咏唱高加索战争一段插曲和山民们在沙米尔领导下反抗沙皇的斗争。艺术依然是他的消遣，他的乐趣，但认为以此炫耀便是虚荣。他编过《每日必读》，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有关真理和生命的看法，真正是一套集东方经书到当代艺术家的儒释智慧之大成的文选。1900年以后，他所有的艺术作品留下来的都只是手稿。相反，托尔斯泰果敢而热情地以他论战性的还有狂热信仰的文章参与社会的大论战。从1900年到1910年，他几乎全力以赴。当时俄国处于可怕的危机之中，沙皇帝国一时间似乎分崩离析，摇摇欲坠。日俄战争大溃败，接着是革命动乱、海陆军的叛变、大屠杀、农村骚动，一切都像是世界末日的征兆。托尔斯泰有一部作品用的就是这个标题。1904至1905年间，危机达到了顶峰。在这些年月里，托尔斯泰发表了一连串响当当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弥天大罪、世界末日等。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孤军奋战，不加入任何党派，不倾向任何国家，脱离了教会，被开除教籍。他理性的逻辑、执着的信仰将他逼到两难的境地，离开其他所有人，还是离开真理。他想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即老人撒谎等于富人偷窃。于是他离开众人，而去宣示真理。他将全部真理告诉所有人。这位与谎言不共戴天的老人，坚持不懈地抨击一切宗教和社会迷信，一切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而不限于攻击古代暴虐的政权、迫害异己的教会、沙皇的贵族统治。而今，大家都向这些扔石头了，也许他反而会手下留情，因为人们对这一切已经有所认识，便不那么可怕了。总之，他们干他们的事，再也骗不了人了。托尔斯泰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过一封信，实话说，这封信对作为君主的沙皇是不大客气的，但对作为人的尼古拉二世态度却很温和。他称沙皇为亲爱的兄弟，并且说，如果自己无意中给他带来不快，务请他谅解。落款是，祝福您获得真福的兄弟上。托尔斯泰最难以宽恕并坚决予以揭露的，是新出现的而

0: 不是过去已经被揭穿的谎言，不是专制主义，而是对自由的幻想。人们弄不清，在新偶像的信徒中，他最恨的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派。他对自由派的反感由来已久。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军官和处在彼得堡的文人圈中的时候，这种反感就已经产生了，这正是他与图格涅夫不和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和世家子弟难以认同那些知识分子及其抱负，他们奢言不管愿意与否，只要接受他们的乌托邦，必能给国家民族带来幸福。托尔斯泰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家世悠远，对有自由色彩的新事物和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一贯抱怀疑的态度。两次旅欧更加深了他的警惕。第一次游历归来时，他曾经写道，要警惕自由主义的野心。第二次旅欧归来，他指出特权社会毫无权利以及方式教育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民大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充分表达了对自由主义者的蔑视，列文拒绝参与省里民众教育机构的工作，以及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各种改革。省士绅议会的选举充分表明，这是地方上一次骗人的交易，不过是以自由派政府取代先前的保守政府而已，一切毫无改变，只是一个新的谎言，绝对得不到今后几个世纪的原谅和认可。这位旧制度的代表说，我们也许不怎么样，但我们延续了不下1000年。托尔斯泰对自由派滥用人民、人民的意志这些词句感到愤慨。哼，关于人民，他们懂得什么？什么叫人民？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尤其是当自由主义运动接近胜利，打算召开国家杜马的时候，托尔斯泰发表意见，强烈反对君主立宪主张。近来对基督教教义的歪曲导致一种新的骗局产生，使我们各族人民更加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有人利用一整套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直接选出自己的代表，就等于他们参加了政府，听命于这些代表就等于听命于自己的意愿，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骗，即便全民普选，人民也表达不了自己的意愿。首先，在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里，这样一种集体意愿不可能存在。其次，即使存在集体意愿，也反映不了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先别说当选人制定法律、管理行政，并非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也姑且不提民众由于受到压力和选举舞弊而腐化堕落的事实。尤其有害的是，这种谎言使相信他的人做了奴隶还沾沾自喜。这些自由人令人想起那些囚犯，当他们有权选举，被责成管理监狱内部安全事务的狱卒时，便以为享受到自由。 一个专制国家的人，即使遭受最残酷的暴力压迫，也完全可以是自由的。但立宪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了对他行使暴力的合法性。而现在却有人想将俄罗斯人民引入欧洲其他各国所处的立宪制奴隶状态。托尔斯泰之所以疏远自由主义，主要是不屑其所为。而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对待科学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他写过不少文章，尖刻地讽刺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那些毫无意义的问题，诸如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雷的本质、树的理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种种无聊的课题等等。今天人们煞有介事地对待这一切，其重视程度犹如中古时代对待圣母无殿而运或物质的二元论一样。托尔斯泰嘲笑那些科学的奴仆，他们和教会的奴仆一样，自诩并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正在拯救人类。他们和教会一样，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他们彼此总难取得一致，于是便分成帮派。他们和教会一样，是粗俗、道德上无知的主要根源，也是延误人类从所受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的主要根源，因为他们抛弃了唯一能实现人类大同的东西，即宗教意识。当他看见这种新狂热的危险武器落到自称能使人类获得新生的人手里时，他心中倍感忧虑，怒火也随即爆发。任何革命者只要使用暴力，托尔斯泰便感到不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则使他更加厌恶，说他们是迂腐有害的学究，骄傲而僵化的人，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想法。何况那还是些低级的想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满足人的最低级的需求，物质福利。即使这种目标也无法用他鼓吹的方法达到。归根结底，他没有爱，有的只是对压迫者的恨和对富人们温馨富裕生活的艳羡，如同围着粪堆乱飞的苍蝇，只想吃个饱。如果社会主义有朝一日取得胜利，世界将出现可怕的景象。欧洲那群强盗将变本加厉地扑向弱小的野蛮民族，好让欧洲以往的无产者能够像古代的罗马人一样过上骄奢淫逸、悠游快乐的生活。幸运的是，社会主义者将最大的精力都耗费在夸夸其谈之中，若莱斯的演说便是一例。托尔斯泰与保罗·布瓦耶谈话录中这样写道：真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包罗万象，却又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点像我们俄国的东正教，你攻他，将他逼得无言以对，你以为抓住他了，而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是另一回事儿。于是 从你的手里溜走了。乃

0: 轻点儿，让时间来判断吧。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像女人的时装一样，很快便会从客厅退到门厅的。托尔斯泰这样攻击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绝不是让贵族阶级乘虚而入，恰恰相反，为的是从军队里清除危险的捣乱分子以后，让新旧两个世界的战斗全面展开。因为他也相信革命，但他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革命有很大不同。像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信徒那样，期待着圣灵统治的未来。在《世界的末日》这本书里，他写道，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刻，基督教世界里酝酿了2000年的大革命已经开始。这一革命将以真正的基督教取代腐朽的基督教及其衍生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才是人类平等和一切有良知者所期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础。那么，这位能看到未来的先知选择什么时刻宣布幸福和爱的新纪元呢？是在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哈，具有创造性的信念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啊！周围一片光明，即使在夜里也如此。托尔斯泰在死亡中看到了新生的迹象，在日俄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和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中也一样。他梦想的逻辑使他从日本的胜利中得出了奇怪的结论，即俄罗斯应该不参与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非基督徒民族往往比经历过奴隶般服从阶段的基督徒民族占有优势。这么说，他自己的民族就该退让？不，那是最大的骄傲。俄罗斯必然抛弃任何战争，因为他要完成伟大的革命。瞧啊，这位亚斯纳亚·布里亚纳的宣道者，暴力的死敌，竟在无意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到来。1905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野蛮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场革命应当在俄罗斯爆发，果然如此。为什么俄罗斯必须扮演这个上帝选民的角色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必须弥补弥天大罪。所谓弥天大罪，就是少数富人垄断土地，千百万人被奴役，而且是最残酷的奴役，还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这种不公平感受之深，比得上俄罗斯人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我感恩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2: 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1: 西藏社保卡一卡通用更便捷，便民惠民不停步；
2: 2026年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
1: 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确立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 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生态环境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秉持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工作理念，化身高原生态环境的专业医生，以严谨专业的态度紧盯各项环境数据变化，全力守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请听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3: 酸碱度六到九。
2: 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再次走进拉萨市污水处理厂，开展水质采样与检测工作，精准核验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是否达标。现场工作人员分门别类使用不同采样容器采集水样。监测中心工程师陈旭介绍，
3: 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氧量、悬浮物、重金属、石油类十九项。
2: 完成污水处理厂采样工作后，监测团队即刻赶赴拉萨河沿线监测点位。这个点位是研判污水厂排放水质是否影响拉萨河生态水体的关键节点。采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采用平行取样规范，现场采集两份水样，分别编号，封存留存。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白马旺堆，
4: 做了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2: 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实验室检测则是精准诊断。据了解，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已建成约3600平方米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套专业监测设备，可全面开展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多类环境要素监测分析。监测中心工程师杨小红，
5: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2: 深耕技术创新，赋能生态保护，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业内技术攻关与科研创新的先锋力量。近年来，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今年五一前夕，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6: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

0: 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领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1: 西藏台消息，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肺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据了解，目前全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如今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还实现了多省份跨省通用，拉萨市民人增卓嘎。
3: 社保卡等的是谁所以拿落来别接单这
4: 现在的社保卡真的非常便利，坐公交车和加油等都可以用，社保卡的办理和补换领也越来越方便了。
2: 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我区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农行西藏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白吉，
5: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2: 此外，我区还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公共服务科长谭军，
6: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1: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日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建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日前，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请听报道。
8: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
9: 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涵盖加工制造、信息技术、文化旅游、藏医药等专业，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拉萨市第2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央宗卓嘎，
8: 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

0: 了动画一等奖，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1: 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尼玛仓木拉。
2: 我的专业是女性护理，比赛能进入到前十位很开心，我将再接再厉，争取进入到下一轮比赛中。
1: 西藏技师学院专业成果展示现场，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全方位展现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西藏技师学院学生单增平错。
3: 我们展示的总共有三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西藏技师学院副院长宋海潮。
4: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1: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中，安排了职教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地方特色活动等七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周天明。
5: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技术技能人才的根基。
6: 西藏台消息，14号上午，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通过视频为大会致辞，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多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朗杰玉珍。
7: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6: 农牧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辜雪东。
8: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 D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6: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理事长张玉红。
9: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1: 西藏台消息，昌都市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项目经理宋家鹏。
10: 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累计用工720人次。
1: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工程建设分2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二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昌都市生态环境局芒康县分局副局长李克成。
11: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6: 西藏台消息，自今年5月1日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院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 游客钱蕊琪。
12: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6: 宋赞干部扮演者但增洛桑，
13: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6: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兵。
14: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1: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发布新一轮国家农作物种业基地名单，樟能县成功入选国家级青稞制种大县。樟能县青稞制种产业起步于2019年，目前全县标准化专用青稞制种基地稳定在3000亩以上，优质青稞良种不仅满足本地种植需求，还源源不断供应全市各地及周边县区，累计外销种子500多吨。
6: 位于拉萨市敦隆德姓区的东嘎客运站日前建成投用，车站首批开通多条藏北核心班线，其中纳曲方向班次密集，高频发车，同时覆盖阿里、当雄、羊八井、班戈、尼玛等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国家二级客运站，车站填补了拉萨西部城区客运枢纽的空白，优化了藏北方向公路客运布局，强化了拉萨与藏北各县区的互联互通，为城乡融合、沿线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
1: 近期，墨脱县发布藏汉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6: 近日，以藏原山南金彩桑日为主题的桑日色金拉措文旅品牌推介暨开壶仪式举行，活动以色金拉措推介为序，民俗展演、文旅互动、山水观光等多元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见证圣湖冰消雪融的壮美时刻。
16: 理论与实践，
1: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26年“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一份行动清单覆盖7个服务方向，列出66条具体任务，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实现实的价值导向。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服务中小微，念好实自觉。”时评说，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服务中小微要念好实自觉，实在稳定性，一茬接着一茬干，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不是说政策要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细化颗粒度，体现递进感。以融资支持政策为例， 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

0: 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保持政策支持的大方向不变，在具体设计上层层递进，步步加力，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担、补短板、断长板，就是在培厚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十，在针对性下功夫，解决新问题，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给万千经营主体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转型中的烦恼。因势而兴，顺势而为，才能校准政策的精度，强化政策效能。因势而兴需要增强政策的创新性，比如围绕普惠算力目标，广东2025年发放首批蓄力券，精准解决用不起难题。前不久，广州提出打造算电一体化融合示范项目，降低算力综合成本。支持创新的政策也要有创新思维，坚持政策支持力度与创新思维并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将更好支撑创新创造。十，在穿透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才能释放政策红利。惠企政策千好万好，能落到企业身上才是真的好。政策落实的细节，往往决定问题解决的质效。注重政策直达快响，传递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小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实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专项行动，为企业真正减负。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提升企业获得感，确保各项纾困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真正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服务中小微，念好十字诀：十在方法，也在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发展前进的过程，也是以实干出政绩的过程。应对老问题，接续推进，绵绵发力。面对新挑战，主动识变，随机应变，千千万万个小块头必将不断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大能量。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5到16度；纳曲雨夹雪转阵雪，零下3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7到19度；乃东区多云，6到18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0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普兰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到11度；深扎多云，零下2到8度；安多雨夹雪转阵雪，零下3到7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0到13度。所县雨夹雪转阵雪，0到11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0: 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跑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了，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世上最难的职业叫什么？我觉得叫妈妈。为了孕育我们，他们数月忍受胆汁俱下的呕吐之苦；为了我们的降临，他们忍受人间最惨烈的裂骨之痛。我们的一个小翻身，他都会醒来呵护。我们的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爬行、坐起、站立、学步，甚至是怎样拿筷子，点滴的成长都是滴着他的心血。我们总认为自己现在就是最难的，其实世上最难的职业叫妈妈，不是吗？各位，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的作品《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这本书将18年来张思来医师与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育儿问题一一汇总，结合他40多年的儿科一线经验，融入国内外最新的一些医学成果，进行详尽而实用的解答。那今天晚上小马也特地请到了张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来分享他这本书里所包括的内容。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欢迎电波那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你是否也曾想过要当一名儿科医生？在你看来，做儿科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过哪些困惑？关于育儿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张思来医师啊，我们可以抓紧时间问一问张医生啊。好了，马上我们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
7: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8: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6: 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也会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医生啊，我叫他张妈妈。我们先请出张妈妈。您好，张妈妈。
9: 你好，主持人小马主持人，各位听众好，今天很荣幸能够到这儿跟大家来谈谈这个我的儿科生涯和我新写的这本书。
6: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从这名字上看，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一个育儿的百科全书类的。
9: 对，它就是一本工具书。
6: 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当中您都写了什么内容。
9: 我这本书里头哈，谈到了就是孩子的养育问题、疾病问题、早期教育问题和疫苗接种问题。那么在养育的这个问题上哈，这一部分里头呢，包括新生儿的养育啊，我们怎么喂母乳啊，怎么喂配方奶呀、那个添加辅食我怎么进行添加呀，我怎么保护我的眼睛，保护孩子的 这个听力啊，保护孩子的呼吸系统啊，就是所有的这一些，我都在养育这个范围内。
6: 嗯，
9: 疾病这个范围呢，就是跟我们根据各个系统可能发生的疾病，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常见的这几个疾病，我是按照这个部分来给大家写。
6: 嗯，
9: 那我写的这些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18年以来吧，跟家长亲密接触，家长所问的这些个问题，常见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他的一些情况。
6: 嗯，
9: 啊，我写的这个。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早期教育问题。那么孩子一出生下来嘛，我们就要给孩子开始进行早期教育了。那么这个早期教育我们怎么进行？孩子可能面临着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他的语言的发育问题，他的大运动和肢体运动、精细运动是怎么发育的，对吧？那么在发育过程中他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我的孩子要送托儿所了，送幼儿园了，孩子有一个不适应的这些问题，那么我怎么去解决这些个问题。
6: 嗯，
9: 最后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疫苗接种问题。我们知道哈，对于孩子来说，保护他的健康，疫苗接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疫苗接种问题上，我们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流语，
6: 对，
9: 包括我们前一阶段曾经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家长就开始对疫苗接种，就产生了一些个问题。那么疫苗接种需要不需要接种？对于各种疫苗，我们怎么进行接种？我们现在疫苗有一类疫苗，有二类疫苗，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疫苗？二类疫苗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疫苗问题也要谈得很清楚，其中还包括我们国家最新批准进口的疫苗，比如说13价肺炎疫苗，比如说人乳头病毒疫苗。那么像这些个，我们在这篇书里都要给大家讲的详细。所以说这本书就是一本工具书。
6: 嗯，
9: 当你在育儿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时候，你在我这本书里头基本上都能找到答案。而且这本书里头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国家在各个卫生这个学术团体制定的这个指南，我都是最新的。
6: 我看到有人在分享，就说自己曾经想过想做儿科医生，后来觉得这个儿科医生真正去了儿科看了看，发现事无巨细啊，发现这个儿科医生又累，而且要需要掌握的这些知识太全备。他说这个，所以我就放弃这做儿科医生了啊。
9: 其实我觉得他很可惜的。
6: 嗯，
9: 我记着我当时当儿科医生哈，那时候我考大学，我是64年。考大学的，我64年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孩子，当初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嘛，都是我母亲帮着她，实际上也我就参与了这个帮助过程，我就特别喜欢孩子，所以那段时候，这个当报考志愿的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就报的是儿科系，因为我喜欢孩子嘛。其实我说啊，作为一个儿科医生，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爱孩子，
6: 爱孩子，
9: 你必须要喜欢孩子。
6: 嗯，
9: 啊，我就是因为爱孩子、喜欢孩子，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呢，又跟其他的医科专业又不一样。
6: 嗯，
9: 它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面临的孩子是不会说话的孩子。
6: 对。
9: 即使会说话，他也表达的不清楚的孩子，他不会说我怎么不舒服，他不会说这样，那么就靠我们进行观察，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儿科这个孩子的这个疾病变化是特别快的，尤其是婴幼儿这个阶段变化的特别快，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孩子的外表都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就蛛丝马迹，你就会发现他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你除了爱孩子以外，你必须还有责任心，而且还得在具体的工作中 你要细心的去观察孩子，嗯，所以他跟那个成人的科室又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新生儿的这个部分，那又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说，在这些个问题上哈，我觉得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哈，我觉得还是挺光荣的，
6: 嗯，
9: 挺自豪的，嗯，所以每次当孩子病病殃殃来的时候，高高兴兴健健康康走的时候，我说我的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感到高兴啊，你看看经我手给他治疗好了，
6: 嗯，
9: 走了我就特别高兴。嗯，
6: 哎呀，张妈妈，你看说起这个，嗯，就是在医院工作这样的经历啊，
9: 是
6: 尤其是一线的和这些这病患的这孩子这个接触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就停不下来了。
9: 是啊，
6: 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9: 好，
6: 今天很多朋友有问题，但是呢大家都说不太清楚，比如说这位，这是大大小白龙，自己还是孩子，也不太大，他说有好多问题，他说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特别容易焦虑，因为问题太多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不知道就有太多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问。他说老是觉得这孩子这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老是不停的这个翻腾哭啊什么的，因为孩子也说不出来，主要是问题是这样。
9: 嗯，
6: 啊，你看他也没说个具体问题，但是他就说自己的这个焦虑的心情。
9: 是，我也关键是这个，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有关这个方面的教育，就是做父母给父母的教育。
6: 嗯
9: 啊，我在这个前两年是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全国进行巡讲，我们这个项目叫和孩子共同成长。
6: 嗯，
9: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希望家长在陪伴你的孩子同时呢，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你自己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那段时候在全国巡讲一直在做这方面活动。那么作为家长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焦虑的心情啊？
6: 嗯，
9: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第一个他还没有学会怎么做父母，做好思想准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父母了，这是第一个，他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第二个，因为现在的母亲都是大多数自己都是独生子女，
6: 对，
9: 他没有其他方面的经验可借，
6: 嗯，
9: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家里有个三个四个孩子有的是，但是我们计划生育执行了30多年了，你想他们这个本身他自己就是独生子女，
6: 嗯，
9: 所以他肯定会出现这些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家长呢他有个互相对比，你说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我家的孩子怎么样，他一比之下他总觉得有差距，
6: 嗯，
9: 哎，所以他就越比越紧张，越比越紧张，尤其是属于孩子又不会说话，那个或者是有一些表现的话他不清楚啊，他就更会急躁了。所以我劝这位妈妈哈，千万别紧张急躁，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
6: 嗯，
9: 那么跟孩子好好互动，多向别人请教，其实我这本书也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了，你要发现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里找出答案来。
6: 嗯，
9: 建议我们家长多多参加这些科学育儿的什么讲座呀，学习这类的书籍，就容易克服你那种焦虑的心情。
6: 嗯，太好了，今天张自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指导啊，而这些指导都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张自来科学育儿全典当中。
9: 对，
6: 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
3: 日常护理、疾病应对、早期教育、疫苗防疫、意外伤害急救，关于育儿父母需要知道的都在这里，融入国内外最新医学成果，全面更新你的养育知识，不让孩子因为不当的养育而承受代价。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将18年来张思来医师与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育儿问题一一汇总，结合40余年儿科一线经验，融入国内外最新的医学成果进行详尽而实用的解答。全书包括新生儿护理、筛查与异常、母乳喂养、人工喂养及混合喂养、辅食添加与营养素补充、日常照顾、健康养育与疾病、早期教育、疫苗接种、意外伤害与急诊急救这8部分内容。
6: 来自张思来医生的作品啊，这也是张思来医生几十年的这个他的经验的分享啊，这是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这本书。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片已经了解到了包括八个部分啊，张医生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这八个部分其实都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
9: 对，
6: 在近距离的和新生儿的这些父母啊，
9: 对，
6: 他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包括自己多年的一些总结，这八个部分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以至于您看您这本书厚厚的一大本啊，写的就是说围绕这八个部分来写的。
9: 你比如说新生儿这个部分，我给大家就贯穿了一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孩子生后第一次拥抱。从前我们这个当妈妈进到产房生了孩子以后，都是这个助产师把孩子抱着脐带剪断了擦干净身子再跟妈妈进行早期接触。那么我这本书就告诉了这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孩子出生以后就是你擦干净身体就是擦干了草草的擦干了以后不要剪脐带。那么直接就跟妈妈搂抱1到3分钟。那么为什么要搂抱1到3分钟以后再处理脐带呢？这里头一个是跟父母跟妈妈建立一个亲密依恋的关系，然后通过跟妈妈的肌肤相接把妈妈身上益生菌传给孩子啊，给了孩子，这是一个。另外他脐带没有剪断，就是让胎盘的血液继续留在新生儿的身体里头，那么让他获得更多的铁的储存啊，那么对于他将来以后的喂养孩子的铁的流失啊消耗啊就会减少很多，因为他铁储存多了嘛啊，然后再剪断脐带进行处理。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所有的医院的处理不一样的，
6: 就一个脐带之前剪断之前搂抱还是剪断之后
9: 剪断之前搂抱1到3分钟
6: 就这么重要。
9: 对，就这么重要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这种方法的。那么这是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啊，这是一个。
6: 我发现您不断的在讲的过程当中会提到就是新的医学成果补充进来。
9: 对，
6: 这个医学这个更新会这么快这么重要吗？
9: 对，很重要的。因为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医生都有一个继续教育问题。医生当医生的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你不学习了后你的知识就跟不上新的知识了。你比如像这个观点，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到目前我们有的医院里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他都是先处理完脐带再把孩子抱到你身边。比如说剖腹产的这个家长，你就很少说马上就跟孩子进行肌肤相接，
6: 没错啊，
9: 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这是一个。你比如说孩子生下来以后是不是可以竖着抱，我们有一些家长就说了不能竖着抱啊啊，那么对脊柱会有影响的。他就忽略了一点，我们孩子竖着抱的时候你保护好他的后背和颈部，我们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给他进行早期教育。这个早期教育是怎么进行？给他感官上的刺激，这个就是早期教育。我早说了，我们的早期教育不是非得到亲子中心去进行早期教育，我们的早期教育就在我们生活中时时事事处处都存在着。我竖着抱孩子，那么我孩子的眼睛可以看四周，那么看四周的过程中他会把周围的所有的信息都通过眼睛来印刻在大脑里头。
6: 我们在想那个时候他能知道什么呀？
9: 哎，一样啊，他就愿意看。所以你看我们小婴儿啊，你竖着抱他，你再给他放躺平了，我们孩子不乐意，他就哭。为什么呀？你躺平了，孩子看到的就是天花板，但是你要他竖着抱他看到是周围的这个景象。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吧？所以我会告诉大家，可以竖着抱。这不是说像我们网络说的啊，包括一些宣传的说孩子不能够竖着抱，这个观点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多的信息，提高我们孩子的认知能力，竖着抱完全可以啊。 你只要保护好他后背就行了。
6: 嗯，
9: 更何况你竖着抱，还让我们的孩子早日的头能够稳当的竖立，是不是啊？
6: 嗯、
9: 这就是。我这书里头也在介绍了这方面啊。
6: 您看这些知识，就是如果您不是这样今天给我们啊讲一讲，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和意识，因为过去的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医学知识当中好像没有这些内容啊。
9: 对，
6: 嗯，
9: 所以说这个跟从前都是不一样的了、
6: 嗯、
9: 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一部分就讲了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添加辅食，
6: 嗯。
9: 添加辅食家长就有很多的误区了，你比如说在我们这边来说，很多家长就说了，尤其老年人哈会说，这添加辅食越早添加越好，甚至你看我在全国各地讲课吧，有的地方吧两个月就开始给孩子添加米汤，但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建议，包括美国儿科学会也是建议，最好是满六个月以后再添加辅食。
6: 嗯，有什么区别吗？
9: 当然有区别了，
6: 嗯、
9: 因为到满六个月的时候，孩子的整个消化系统发育的比较成熟了。如果你要是早在添加辅食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太小了，以后他的消化酶、消化液分泌的都少，他不具备消化像淀粉一类食物，
6: 嗯，
9: 他不具备这能力，因为他本身的淀粉酶就分泌的少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孩子在给他这段时候的时候，他的胃肠道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他胃肠道的这个肠壁的通透性高，如果你过早的添加辅食了，食物的小颗粒就会通过通透性高的肠壁进入到血液里头，那么对于有一些高度致敏的这些个孩子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很容易引起孩子过敏了。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的作品，叫做《张思来科学育儿全典》。这本书将18年来，张医生和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问题进行一一的汇总，然后结合他40多年的儿科的一线经验啊，融入到国内外最新的医学成果进行详尽而实用的解答。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张思来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赶紧的啊。张医生，现在大家的问题已经上来了，
3: 上来了，
2: 我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对，看来这个做父母真不容易，
3: 是
2: 有很多困扰他们的事情。比如说王金梅，她说了，张奶奶，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宝宝3岁了，每天都得掉20-30根的头发，她说这怎么回事啊？一扒拉，你这头发就掉了，看着心里特着急。
3: 其实正常的正常人哈，包括孩子，每天掉20-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他掉了头发以后，他新头发就要又要成长长出来，所以你呢，尤其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哈，因为他睡觉出汗多，躺在那儿摩擦，也可能掉的头发就稍微更多一些。家长完全不用担心，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将来的头发一定会长得很好的。
2: 他现在最担心就是这以后掉成秃头可怎么办？
3: 不会的，这放心吧，他新头发会长出来的。
2: 大大小白龙又提问题了，他说张大夫讲太好了，想请教一下，我们家小孩从出生开始一直是侧卧的，现在身体平躺，头往左右侧睡，他从不仰着头睡，头很尖，这个需要固定住侧睡吗？还是怎么办？
3: 我们主张哈，孩子睡觉就是仰卧位睡觉，仰卧位睡觉。我们不赞成你侧卧位啊和其他的姿势睡觉，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小婴儿猝死啊，小婴儿猝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给他让他仰卧位，他这个孩子出现了比如说后头尖的这种情况，我估计他侧卧位待的时间长了。一般来说哈，像这么大的孩子，我们建议孩子清醒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俯卧趴着，就是这么趴着，趴着练俯卧抬头。俯卧抬头这个就减少一个这个头躺在枕头上出的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呢，一般来说4个月之内的孩子如果头稍微的不太长得不太正的话，又因为睡觉姿势不好的话，因为这段时候颅骨还没这个骨缝之间还没有骨化，所以他还能够逐渐恢复正常。即使稍微有一点偏头的话，家长也不要着急，因为颅骨在发育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的自己要进行修正。除非你是太特殊的，一般都能够进行修正。如果你确实因为特别特殊修正不了，其实现在我们也有校正头盔，你也可以用校正头盔，但是这种是极个别的例子了。
2: 我打断一下，刚才您说也可以让他俯卧，
3: 俯卧抬头，只要清醒的时候俯卧抬头，因为俯卧抬头是我们训练孩子颈部独立能够站，这个头能够稳定的竖立起来的一个训练。更何况我们孩子俯卧抬头的话，颈背部的肌肉都会得到训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只要清醒的时候，我们都让家长这样训练孩子。
2: 好，我们再看一位母亲，她说记得我闺女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看着那么小的一个她紧张的手足无措，刚生的孩子啊气息很弱，没有这个抵抗能力，她说生怕睡觉的时候压到她，经常用手去探她的这个气息，看还有没有气，然后给她洗澡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下手，因为她太小了，穿衣服的时候也是生怕痛动作太大伤到她这个娇嫩的皮肤包括骨骼。月子里呢，他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夜里总是闹人，总是哭。 前段时间呢，一开始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来的，好在现在他算是平安健康的长大了，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但是想一想还是后怕，觉得好像那段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3: 是，我们说妈妈这一段时候是很辛苦的。其实我就这个问题哈，我也想听，我们围观的这些个家长，我们给他一个提醒哈。我们建议孩子跟大人是同屋不同床。
2: 哦，同屋不同床。
3: 不同床睡觉，不要跟妈妈在一个床上睡觉，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意外。我们说发生意外，虽然这个发生几率很少，但是针对每个家庭来说，那就是100%的。
2: 对，
3: 问题哎，奔去、我记得我在临床上哈，我就处理过这样一个，有一个孩子长得还是挺好的，是在我们那儿抢救过来的。后来他回家了，回家了以后，他养的那个孩子，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吃早产奶，早产奶的热卡很高的，所以他吃了这个奶以后，那孩子长得特别胖，到4个月的时候翻身也翻不了的。但是因为他跟妈妈是在同一个床上睡觉，同一个床上，这个孩子睡觉的过程中。妈妈动的时候把他翻了一个身，因为这孩子太胖了，翻不过来，口鼻堵着，所以他到送到我们医院来以后，孩子就死了。所以我就说哈，我们家长老认为跟孩子守在自己身边躺着睡觉，我随时很方便，尤其是母乳喂养的，觉得喂着很方便，实际上我们说这种不好，我们一定要建议同屋不同床。再说一句哈，同屋不同床，这个床挨着谁呢？啊，我说这个要挨着爸爸。
2: 哦，
3: 因为爸爸同样有夜里头安抚孩子的这个义务啊，所以你要老挨着妈妈的话，妈妈一夜太辛苦了。所以爸爸也可以哄这个哄着孩子。所以我当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底下哗哗哗的大家伙给我鼓掌。后来我一仔细看，给我鼓掌的全是妈妈。所以
2: 就大家深有体会，
3: 对，深有体会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2: 好，我现在拿到了一份报告单，这是我的同事，他的孩子1岁4个月。他们去医院做的是微量元素检验报告单。我看了一下，什么锌、铁、钙、镁、铜、铅啊，然后这个医生告诉他，这个微量元素这个检验是非常重要的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看了这个微量元素这个检验啊？
3: 这本书里就专门谈这个问题了。这个微量元素检查是最不能做临床诊断的。我为什么呢？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钙的问题啊。它这里有个钙的这个数值，我们知道哈，身体中的钙99%都是在骨骼里头，其他的这个1%是在哪儿呢？是骨钙溶池里哈，和我们的血液还有细胞外液中。那么当你的血钙到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骨骼里的钙就要游离出来到这个骨钙溶池里头来补充身体的需要。因为你血钙太低了，它就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说肌肉的兴奋性增高，你可能就要抽一下了啊，所以它要补充过来。那么你想，我们取的是外周的血，这个外周的血肯定它不能代表你全身钙的状况，更何况如果你要扎的这个手指头浅的话，那你把组织液都扎出来了，那你说你这个数值低能有参考意义吗？没有参考意义。更何况我们卫计委在多年以前已经禁止做临门诊或者是儿保的体检检查，禁止做这个了，因为它意义不大。你比如像我们的北京的北大医院，他自己早就停止了这项化验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都不准确的，所以他们最早就停这个化验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检查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希望我们的家长千万别凭着这个检查认为你的孩子有什么 问题。嗯，
2: 因为他很焦虑，就在于这个孩子的铅啊，对，
3: 他这个铅也是在正常的数值内。
2: 嗯，
3: 啊，正常的数值内，当然了，铅越低越好。但是我们，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你要让他那么低也很难做到。
2: 嗯，
3: 因为你比如说大马路上，虽然我们烧的是无铅汽油，
2: 嗯，
3: 但是也很难保证我们的装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有可能铅的含量略微高一点，但是它这个作为诊断疾病的这个铅没有到达那个数值，所以它完全不必担心。更何况这种检查意义不大，我们不能凭这个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
2: 好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张自来医生啊，为大家带来他的这部作品，也是他几十年一个心得啊，一个经验的分享，叫做《张自来科学育儿全典》。有这本书，我相信就是你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3: 对，
2: 因为你都可以按文字
3: 去找到，都可以在这书里去查到的、
2: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张自来医生。
4: 作者张思来，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原卫生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组专家，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母婴健康成长万里行专家组专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孩子共同成长项目专家，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认证专家，新浪微博育儿大 V 影响力 Number One。
2: 品味书香，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的节目啊。今晚这个大家的问题太多了啊，这样我们先进入这本书。刚才咱们在上半时段，张医生您给大家讲了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辅食喂养的问题，包括他这个新生儿护理的问题。咱们接着讲，再给大家讲几个问题。
3: 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呼吸道的疾病比较多，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就是医院可能就是让你做雾化，这个雾化，我们又重新颁布了一个关于雾化这个在呼吸系统里头应用的一个专家共识。那么对于我们雾化，什么情况下我们做雾化？雾化我们用什么药？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雾化用了一些抗生素，青大霉素是我们最常用的，包括我那时候当医生的临床医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用，比如说青大霉素、地塞米松，还有一个阿尔法醚蛋白酶，像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呼吸的三联这种用药。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达成的共识说明了，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雾化的这个抗生素是没有的。这个就是跟原来是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做雾化的时候哈，我们要求把孩子的脸尽量都蒙上，那么雾化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到回家后把这脸都洗一下。我们他这个说的很详细的，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头也详细的把这个专家达成的有关雾化吸入的这个共识，我们怎么去做我都列出来了。所以家长，你在给你孩子假如要做雾化吸入的话，我建议你参考我这篇文章。
2: 雾化吸入啊，好，有朋友又问问题了，他说现在孩子啊都是家中的宝，有一点小毛病啊，老人就说赶紧往这医院送，有些呢可能可以在家中解决的，但是心疼孩子，家里老人就催着把孩子送往医院，这就是现实。他说我就想问了，就是比如说我遇到孩子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能够在家里基本上我能够判定能处理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就能够通过这个书能找到一些答案？
3: 基本上这本书都可以。其实我们说哈，孩子是不会装病的。如果
2: 他自己又不会说呀。
3: 对，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精神很好，玩耍也很好，或者是仅仅有点咳嗽啊，有点发烧，但是食欲也还可以的话，像这种情况，你就放心的在家观察。我们先观察看看。如果您的孩子很小，比如说我是在六个月之内的孩子，发烧了高一点儿，那么我们建议你去医院看。比如说38度以上了，那么我建议你去医院去看病。所以

0: 几年如一日的育儿知识科普工作，早已让他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育儿专家之一。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将18年来张思来医师与千万父母零距离沟通所发现的最困扰他们的育儿问题一一汇总，结合40余年儿科一线经验，融入国内外最新医学成果，家庭育儿必备工具书。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儿科医生张思来医生，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这本书叫做《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啊，应该说是一部科学育儿的大百科全书了啊。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孩子打疫苗的这个问题，
2: 对，
1: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也很关注啊，
2: 是，
1: 也有很多的传闻啊，
2: 对，
1: 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况啊。
2: 我觉得哈，就是首先一个，我想跟家长说一下，我们二类疫苗和一类疫苗哈，并不是说二类疫苗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我们国家财政不能够所有人都满足，这个都接种就是都免费，所以我们分了一个二类疫苗和一类疫苗，所以二类疫苗同样都很重要。那么接种程序，我特别想跟家长说。比如说这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原来我们都是吃的糖丸儿，现在我们呢改成两价的低剂的，那么我们又改了一个程序，就是第一次吃，比如说2个月第一次，第一次我们改成灭活的疫苗，是注射的，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到第四剂吃，我们这个是。吃那个二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那么为什么我们原来都是从第一第剂就是减毒活疫苗，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安排了？第一剂我们用成了灭活的疫苗，这就是因为减毒活疫苗在某些抵抗力非常低的这些孩子身上，或者是抵抗力有缺陷的孩子，很容易再次诱发小儿麻痹症。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第一剂用的就是灭活的，所以它不会引发这个问题。如果你接种了，即使你抵抗力低，我们二剂三剂再吃灭活的没关系了，因为我们身体已经有初步的抵抗力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改革。我们希望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因为现在国家有的时候第一剂的这个供不应求，有的地方还没有来，我就建议你先选择一针5联疫苗，因为5联疫苗里头脊髓灰质炎疫苗是灭活的。
1: 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啊，这本书当中有
2: 会给你介绍。
1: 好，刚才有朋友不断的感叹说，你看您这么多年了啊，这个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
2: 对、
1: 就是这个是不断的更新。
2: 医生没有，他必须要学习的。你要什么跟不上形势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嘛。所以说为了我们的孩子嘛，更为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那我觉得必须要去学习的。
1: 好。我们郑重地把这本书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张思来科学育儿全点，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张思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张妈妈。
2: 谢谢小马主持人，我也谢谢各位听众。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希望这一期节目能够对您有帮助啊，尤其是在科学育儿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啊，买一本书，我想仔仔细细的啊，按文字去找一找这个答案到底在哪里。
2: 好，
1: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

也都十分有益。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日前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最美家庭为榜样，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不断为促进家庭和睦、亲人相爱、下一代健康成长、老人老有所养而努力。用我们每个小家的热气腾腾，助力祖国这个大家的蒸蒸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地市级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不超过10个，县级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发布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介绍了支持优秀微短剧创作传播的各项措施，以及今年指导推出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任务。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日前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顺利送入900公里高度预定轨道。这标志着我国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进一步提升，为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运载能力支撑。国际乒联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3年10月15日，清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上，一枚火箭静静地等待着发射的指令。火箭上端搭载的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
1: 各号注意，三十分钟准备，东方东出明白。发射区人员请注意，三十分钟准备口令已下达，三十分钟撤离人员迅速撤离。
0: 控制室里，一位70岁的老人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一切，他就是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这一次他比以往发射试验更加紧张。
2: 当飞船这个总是风险很大的，就飞船发射的时候啊，总设计师要给航天员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很放心，你上去吧，一定没有事儿。最后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载人航天是一命关天的，你搞卫星失败了，没有人的问题，这个有人的问题。
0: 谈起失败，戚发任心有余悸。他至今仍然记得4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发射试验。那是1962年3月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进入了发射程序。那时戚发任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导弹结构设计师，看着屏幕中火箭缓缓升空，戚发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2: 点火20多秒以后，就在眼见的这个范围里头，离的发射场不远的地方就爆炸了。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戚发任和身边的同事一样惊呆了，
2: 就掉下地来，心情非常难受。
0: 戚发任和同事们回到了办公室，仔细研究这次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
2: 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大概应该说现在看有两条吧，大的来讲，一个呢，在技术上没有吃透，啊，我们确确实实时间太短了，60年发射成功了。2年多的时间就搞出一个新的型号来，而且增加了射程，那确实是太紧张了，技术上没有吃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急于求成了，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
0: 经过2年的反复实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那一年的10月，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面前。
2: 就毛主席就请教咱们钱老钱学森了，就说你看原子弹成了，怎么送出去啊？你在自己国内有爆炸没有用啊，送出去。那钱老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要靠飞机运出去啊，很难很难的，要快就是靠导弹发射出去。所以当年呢，中央就确定了个方针，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赶快抓紧把导弹搞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方针很正确的，导弹搞成了，那么下回面呢就是一个两弹结合了，就是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作为一个武器来撑，是吧？导弹是枪，原子弹呢是子弹，子弹和枪配合就是武器，才有个说的。所以当年就是两弹为主。
0: 戚发任 接到了领导委派的任务，研究怎么用导弹把原子弹发射出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戚发任的面前。
2: 这个安全问题就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打成了，那也成了；要打不成，不等原子弹撂在自己国土上吗？所以这个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央领导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给领导回答，你东西能不能掉下来，那能不能失败，谁敢说我们就不能失败，是吧？那么就问搞原子弹的人，原子弹掉下来能不能核爆炸，那谁也不敢说就一定不行。那么就像万一出现情况怎么样呢？
0: 经过一番思索，戚发任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防止原子弹提前爆炸的办法。
2: 那么当时就想了个办法，万一打偏了或者失控了或者掉下来了，就搞一个自毁装置，要把这个导弹炸掉，也要把原子弹也炸掉，让它没有核爆炸。那么要搞个自毁装置，这个自毁装置要说并不难，但是领导有个要求，眼见为实，那就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确实让领导能看到，我要它炸能炸，但是呢，我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弹头走了，我把弹体给炸掉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另外呢，做了两次冷实验。什么叫冷实验呢？就是没有引爆原子弹，啊，就把它的引信啊，其他都是炸了。那么确确实实呢，确实做到了。就万无一失。
0: 1966年10月27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试验前，爆炸点周围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紧急疏散，以免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戚发任紧张地监督着导弹进行最后一次燃料加注，此时导弹上的原子弹已经接通了引信，这意味着一旦自毁装置出现问题，整个实验基地都将灰飞烟灭。
2: 基地发射场有个奥宝山，这奥宝山有个观测所，也是一个地下的，就半地下的，在那看，也是为了安全啊，待得比较远一点，在那看，我是在那儿看，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呢，谁也在里边看，啊，谁都到出来看，但是我们搞火箭的人呢，很清楚，因为你火箭起飞，一直到火箭熄火，看得清清楚楚，几分钟看着火箭熄火了，我们就成功了，就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搞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等着爆炸，他们就在那很紧张啊。

0: 弹升空了。几分钟后，原子弹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在1000多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上空爆炸，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直到这时，戚发任才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欢呼雀跃。
1: 那个时候那个影响太大，两弹一星，这个两弹啊确实是打破了核讹诈啊，所以那个打成了以后，陈毅同志当然在这个前后了就讲过，说你们搞成了，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杆子才硬了。
0: 1968年，戚发任3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连续参与了多项导弹和火箭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这年2月份的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戚发任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 当年总结了4句话，就作为这个研制这个第一颗卫星这一个目标。第一句话叫上得去，上得去就是运载火箭的任务，达到第一肉速度才能预归啊，才能搞啊。第二句话呢，要抓得住，就卫星抓得住才能测量它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啊，要到了莫斯科，尤其到第三世界，到非洲什么时候经过了，那中国卫星经过了，那么要抓得住。第二要看得见，就是卫星那眼睛能看得见，这是要是。第四个要听得着。
0: 作为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戚发任主要负责其中的第四点，听得着。这就要求卫星本身要具备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功能。无线电信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因此要想从太空中用无线电唱出东方红乐曲，天线势必要很长。然而卫星的载荷是有限的，如何在限定的载荷范围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天线呢？
1: 咱们这个东方红乐曲这个是超短波啊，短波嘛天线就很长，这4根天线啊是3米长一根。那发射的时候你不能你这个卫星，你这卫星在我们航天城还有一个真的要展开，你看看还是挺大个东西，它必须就像你这个拉杆一样收下来翻下来，就是收下来以后上天以后靠自旋把它旋起来。这个设计这个天线很难的，太轻了吧甩不开，太重吧就甩出去了，就甩断了。谁能保证这个天线能分开？天线不分谁能听得见啊？找什么地方？就科学院有一个仓库，说去看看，这地方还够，里边破破烂烂一些破的包装箱，老牛在那说，最后还得设计个转台，还把卫星转起来，坐起来还坐这个还很危险，那个包装箱那个盖儿，那个盖儿不都有缝吗？就哎拿着从这个缝里来观测。那年轻人小伙子呢就爬到那个仓库嘛，顶上就梁，骑着那个梁下边观测，做了多次实验，把这个尺寸把这个规则都搞好了，保证一起旋就能够打开。
0: 1970年4月，一列神秘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将东方红一号卫星运到了酒泉。这里已经从原先的导弹实验场改建成了全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 准备测试完要走的时候，接到北京的通知，说啊，周总理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要亲自听你们准备情况。当问我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个什么问题，说戚发任啊，这个东方红乐曲上天能变调不能变调啊？哎呀，他乱叫怎么办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确实回答很难回答。我就是说，我说周总，你放心，我凡是能想到的， 凡是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了，我这就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我也大实话，我就说没有问题一定行，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我说有问题那几总理怎么批呢，对吧？我说这个事情，那说他还比较满意我这个话吧。
2: 64号报告讲，64号准备完毕。
3: 好，
2: 31号报告
3: 讲。

0: 1970年4月24日晚上9:35，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寂静的荒原上腾空而起。气发任坐在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的身旁，紧张地盯着空中渐渐远去的火箭。
1: 卫星和三级分离。
2: 最后说一级二级都正常，最后呢就告诉星舰分离，就卫星和舰分离了。这个李福泽一拍小伙子成了，我心里明白这个不到时候啊。最后到什么时候呢？到新疆喀什站等回来那一圈半圈回来了以后啊，说收到信号，这我才敢上去表态。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有了进入宇宙空间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这超过了前四个国家首次发射卫星质量的总和。直到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中翱翔着。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开启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这么大的工程，自然要有一个总设计师。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戚发任成了首要人选。在这项工程中，他主要负责载人飞船总体结构的设计，以保证飞船最终能够搭载宇航员完成上天的任务。这里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航天城，载人航天工程的地面试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戚发任成为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之后，几乎每天都泡在这里。几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很多飞船在运行和回收方面的难题。但是直到1998年11月，戚发任都还没有造出一艘真正用于上天的飞船。而此时离当初设定的飞船实验的时间只剩下一年了。
2: 99年能不能发射，这对我压力很大。但是99年要不发射，军令状就是这么定的。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初样做完实验，暴露的问题解决了，我再投产一个新的叫正样上天的。我已经98年11月份了，99年我怎么可能再生产一个新的上去呢？所以呢，当年我们就得想办法，说因为现在都搞重复性使用的航天器啊，我们搞过返回式卫星，返回来了以后好多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呀，能不能把我们地面做实验的这些初样的船改装成为一个第一个试验船。
0: 时间紧迫，戚发任理清思路，迅速做出了总体设计决策。第一艘飞船最要紧的就是要实验返回技术，这是后续飞船进行一切实验的前提。也就是说，神舟一号飞船只要能安全返回，就是最大的成功。
2: 凡是能回来有用的那些技术我都要攻关搞破，凡是跟回来没有关系那些事情，我现在来不及我都不要。既然无人

0: 我干嘛要仪表啊？我干嘛要手控啊？干嘛要照明啊？干嘛要救生啊？所以我就保证能回来这些东西抓紧时间干。我把它简化成九个分系统，跟这些没有关的我都把它去掉了。
1: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初冬的酒泉发射场寒气逼人，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窗口即将到来，启发人坐在指挥台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0: 但是我们下了决心，成了当然更好，不成也是收获很大。我暴露问题了，我第一次实验了。
1: 点火发射几分钟之后，控制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和掌声，神舟一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了。但此时启发任却依然万分紧张，对他的飞船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就是人家搞运载火箭的说一气分离了，人家方便放炮就庆祝了。我们很谨慎啊，我们坐着飞机赶快飞到北京啊，在这个北京这个疾控中心里头看能不能准确回收。最后真正飞机通报说落地了，那我才放个心。记者问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睡觉。
1: 然而启发任并没有休息多长时间，就立即投入了神舟二号的研制当中。一年之后，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测试了很多没有来得及在神舟一号上装载的人工控制装置。又是一年，搭载着人体模拟装置的神舟三号在发射后成功返回，飞船上装有人体模拟装置，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2002年，神舟四号作为载人航天的最后一次预演，在严寒中成功发射。正是因为有了先前无数次的成功演练，2003年10月15日，当启发任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控制室里，看着准备上天的杨利伟时，虽然免不了紧张，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自信。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0: 测他的心理状态啊，杨利伟这个人是很本事很大的，那起飞啊、点火啊什么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说他问他你正常不正常，又紧不紧张，不，人家测血压的、测这个心率的，一直在测，他一直是正常的，没有事。
1: 第二天上午6:23，飞船返回舱成功地降落在内蒙古阿姆古朗草原。航天员杨利伟走出飞船之后，说了一句让飞船总设计师气发任一生难忘的话。
2: 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好，
0: 我这一辈子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下来以后说，哎，中国的飞船很棒。别人说没有用，他体会到了，他说很棒。
1: 如今气发任已过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没有远离航天事业。他总是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技术是个长远的系统工程，10年甚至20年后的规划要在今天做好。气发任现在做的就是为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谋划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宇航员就会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飞向浩渺而神秘的宇宙空间。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王希季，出生于1921年，国际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于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王希季来说，大洋彼岸的祖国所发生的变化让他难掩激动之情，他去意已决。就在王希季乘坐的这艘游轮上，一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留美教授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5: 华先生是新南联大的教授，他呀在这个船上还发表了一个号召这个国外留学的人回国的一个号召书，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叫做良缘虽好非久留之地。
1: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朋友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华罗庚的话说出了包括王希季在内的大多数留美学生当时的心里话， 那个时候，王希济回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家乡打造出可供持续性发展的足够大的发电站。
5: 因为美国学者既是学又当工人，那这慈溪工人那也是真正人的工人啊，那是从锅炉里边加煤，一直到加水，一直到锅炉的整个管理，然后一直到这个蒸汽透明的这个整个发电，然后输电，我们都经历过，都实习过，所以呢，回来建设应该可以发挥作用。
1: 不过，王希济回国以后，并没有从事发电站的建设工作。他先是到大连工学院从事了几年教学工作。1955年，王希济随同所在院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他开始担任船舶动力工程学系副教授。1958年11月，就在他准备赴东德柏林大学交换教学前夕，一个重大使命不期而至。
5: 1959年11月，这个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门找我，说是要我到上海机电实习院去工作，当时说的是监那边的工作。那么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问。
1: 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新中国为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而成立的特殊部门。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宇，揭开了人类宇宙空间活动的序幕。时隔半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正是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的卫星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正式起步。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王希济也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参与者，而他担任的职务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后又担任总工程师。不过在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之前，他对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研究设计还一无所知。
5: 那么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没有接触过上天的事，放卫星的事情没有接触。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第一个运载火箭做出来，然后放卫星，把中国的卫星放上去。
1: 当时对于运载火箭这样的高精尖技术，国外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因此从零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困难重重。王希济告诉我们，专业人才的匮乏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在王希济的研究团队里，当时除了从北京来的研发人员之外，技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上海调集来的大学毕业生、肄业生以及中专毕业生。大家既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国际援助。
5: 我要大家做的设计图纸，我是一张一张看，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算，对了才通过，不对了就改。你再去做，告诉他哪些不对。有的图纸是4-5遍才通过了，然后我才签字的。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挺高兴，挺苦挺高兴，每天到12点钟，就是那些支部书记了，那些主任了，那些来催你回家回去休息，日以继夜的做，日以继夜的。
1: 其 强烈的使命感让王希济和其他同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发 T7M 型探空火箭。按照王希济的话说，这是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小火箭。
5: 这么样一个小火箭，虽然只有190公斤，只能飞到8公里到10公里，但是我们把它整个系统都，不管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用的，我们都把它组成。
1: 1959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的王希济率领技术团队开始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然而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技术水平来说，研制 T7M 的条件很差，例如弹道计算，团队就只能依靠人力计算得出。
5: 那么我们用

0: 当时，火箭研发团队急需一个测试火箭发动机液体燃料流动实验室。王希季说，如果新建一个的话，工期太长，恐怕耽误时间。最终他选中了设计院内的一个厕所门口的露天空地。
1: 进厕所之后有个天井，这个天井反正是几个平方米吧，那么几个天井，那么就在那儿打起架子来，然后把整个的实验设备然后给它安装起来，就在那儿做实验。不是完全在厕所里边，就是进厕所的那个门里边有个小空地，那么进去，所以反正有臭气有那个，但是我们在做实验啊，那根本就不管它。
0: 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王希季和他的团队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对于王希季来说，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这样的工作环境他早已习以为常。1921年，王希季出生在云南昆明，他的家境原本不错，但却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的一句饥荒饿不死手艺人的话，让王希季最终报考了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王希季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录取。
1: 我是挺刻苦的，因为我是读完高工的一年级考进西南联大的，我也没有料到会考得起。
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联大就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在王希季的记忆里，尽管是战争年代，教学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依旧兢兢业业，从没有因战乱而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特别是当时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先洲教授。
1: 刘先生，机械学，中国机械学的创始人，他这个教学非常严格。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读书一边还要跑警报，跑警报的意思就是说是避免轰炸，我们也没有防空洞，也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往郊外去搞。所以那个时候跑完警报还接着上课，老师是这样，老师也很苦，是吧？给我们的严格是很严格的。
0: 正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王希季有了为国家建设电站的想法。当时整个国家的电力建设几乎陷于停滞，而他的家乡云南更是落后。
1: 那时候云南的水力发电还只是几千瓦的这么个量级，那现在的眼光根本看不上，所以这个能源啊，在工业上是可以叫做工业的杠杆吧。有了能源呢，就可以把很多工业给发展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搞这个发电厂，所以进学校也是学这个，在大学里边也偏重于动力，就是火力发电厂。
0: 正是因为坚守着建电站的夙愿，抗战胜利以后，王希季通过努力获取了自费留学名额，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终于学完了动力和燃料专业硕士课程，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不过，这位一心打算投身能源工业。

0: 憧憬工业救国的青年，却在归国初期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教育领域，不久后又意外地成为中国探空火箭研制的总工程师。但无论是能源工业，还是他完全陌生的航天工程，无论做什么，王希济报效国家的愿望却从未改变。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王希济和他的团队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两级无控制火箭 T7M 的建造。1960年2月19日 ，T7M 火箭发射升空，
1: 成功了，大家就欢呼，然后拍掌。
0: 这枚首次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顺利完成了8公里的预计飞行高度。这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现代化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更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1: 那么后来这一批人呢，就转到做什么呢？做卫星的运载火箭去了。那么这批人做进卫星运载火箭，他是有根底的，有能力的，有能力的，这个要得力于探空火箭。
0: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8设计院。而新成立的八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制中国卫星运载火箭，以承载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
1: 在探空火箭搞到一定程度时候，那么上海机电设计的已经在考虑，就是说沿着探空火箭这条路做这个卫星运载火箭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致上已经到64年、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中程导弹也发射成功。那么导弹发射成功了，很自然会想到放卫星是不是可以利用导弹。
0: 把探空火箭技术和中程导弹技术优势相结合的建议，是作为运载火箭总工程师的王希济提出的方案，而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采纳和认可。
1: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到这个钱先生他们是高的领导了，也想到，那么我们经过计算认为中程导弹还不能发射卫星，就它的速度不够，但是中程导弹的技术了，对发射卫星非常有好处。
0: 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枚三级火箭，而第一二级液体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就相当于两枚中程导弹。末级采用了新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按照计划，这枚由固体发动机与液体发动机结合的火箭初步定于1970年前后发射，这枚火箭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 62号准备完毕。
3: 好，01号各号15分钟准备完毕。1分钟准备。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而此时王希济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1: 返回式卫星的发射也是国家的重大基础，因为它跟后来的载人航天了，还有这个两弹一星了，

0: 非常有关系。
1: 早在返回式卫星制定技术方案之初，王希济便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既要符合当前实际，又要重视今后发展的要求。最终，这一方案成为此后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发的基本方案。
0: 根据中国的情况，那个时候开始做返回式卫星的方案，就是说能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还没有，但是从导弹的发展情况，可以由导弹直接或者改装变成返回式的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才有170多公斤，那么返回式卫星啊，考虑到它要作为这个应用卫星，要为将来的载人航天打基础，所以呢不能太小。
1: 身为我国空间技术的开创者之一，王希济时常会提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观点，但又总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一证明其可行性。当我国首次提出要在返回式卫星上试验一种新型国产彩色胶片时，这一构想曾因风险太大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而王希济就是少数支持试验的人之一。
0: 彩色胶片的信息量啊，要比这个全色的合成胶片信息量大若干倍。那么我分析了整个情况来看呢，就说我们国家的彩色胶片，我也到了保定厂看了他那个胶片整个的制作过程，我都看了，我觉得用国产的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很多同志呢，就觉得风险太大，但是我坚持用，因为我是总师嘛，后来人家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1: 最终，中国的返回式卫星返回舱带回了大量拍摄自太空的彩色照片，物美价廉的国产胶片也得以沿用。
0: 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科学技术的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应该服从的是客观规律。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掌握了客观规律，所以我就坚持，或者你刚才说的固执也好，我如果没掌握的，我是不会坚持的。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工作做透了，这个风险是存在的，但是风险没有，好像没有做透的那种认识不一样。
1: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并在3天后按照预定地点着陆，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作为新中国空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几十年来王希济被赋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不胜枚举。1999年，他更是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荣誉，老人一直淡然处之。
0: 这个我的看法不是肯定这么少数几个人，不是这样，而是肯定整个从事于两弹一星工作的所有的同志，还有支持他们做这个工作和协同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对我个人讲呢，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它的意义，所以 我还应该努力工作。
1: 如今耄耋高龄的王希济仍然奋斗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前沿领域，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看到他的身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依然在努力地实现着他当年许下的宏愿。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五月的风穿过操场，掠过教室窗台，带着初夏独有的温柔与热烈，落在每一个埋头奋斗的少年肩头。书桌前的灯光，草稿纸上的演算，晨读时的书香，深夜里的坚持，拼凑成独属于青春的模样。在这美丽的五月，在这夏夜开启的日子，今天我们以音乐为载体，以故事为陪伴，在旋律里回望成长，在歌声里积蓄力量。今天我们用歌声为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少年鼓劲儿加油，愿每一位追梦人提笔从容，何笔如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高考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近，高中时光也是很多人的难忘的记忆。我们走过懵懂的高一，褪去稚气，适应紧张的节奏，熬过忙碌的高二，夯实基础，坚定前行的方向，奔赴冲刺的高三，直面压力，扛起追梦的责任。五月的风吹起，少年依旧追风前行，过往的每一步都算数，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抵达更好的远方。

历经岁月打磨，褪去青涩浮躁，我们依然是初心不改的少年。高三的日子被试卷、习题、知识点填满，日子忙碌且枯燥，压力时常萦绕心头。我们会因为解不出的难题焦虑，会因为漫长的备考感到疲惫，偶尔会迷茫，偶尔会动摇，偶尔想停下脚步。但请记得，无论经历多少疲惫与挫折，我们永远是心怀热忱的少年。愿我们顶住压力，坚守本心，在追梦路上永远向阳而生。

深夜总是格外安静，教室的灯光，书桌的台灯，窗外的星光，陪伴着每一个熬夜刷题的你。在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我们难免迷茫，难免彷徨，不知道日复一日的坚持是否值得，不确定全力以赴之后能否如愿，害怕辜负期待，害怕努力落空，害怕前路漫漫看不到光亮。夜空里最亮的星，就是黑暗里的一束光，它告诉我们，纵使身处迷雾，也总有星光指引方向，纵使前路未知，也总有热爱照亮前行的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远方的理想，也是永不放弃的自己。一起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青春的底色是拼搏，少年的模样是倔强，高三的冲刺阶段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奋力拼搏。清晨的朗朗书声，课间的埋头演算，午休时的争分夺秒，放学后的延时学习，都是少年最骄傲的模样。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迎难而上都是蜕变。愿我们做骄傲的少年，带着倔强与勇敢，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绽放最耀眼的光芒，因为就是那骄傲的少年。

我们都是追光的人，追逐理想的光，追逐未来的光，追逐心中永不熄灭的热爱。从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在追光的路上前行。老师是引路的光，父母是守护的光，同学是并肩的光，而自己是奔赴未来的光。愿我们都能在五月的时光里步履不停，心有光芒，终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高三最珍贵的品质是沉淀，是从容，是厚积薄发。很多时候我们急于看到结果，急于得到认可，却忽略了默默耕耘的意义。备考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的积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那些无人问津的默默努力，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惊喜。在喧嚣中沉淀自我，在浮躁中坚守本心，和光同尘，静待绽放。

我们都是平凡的少年，没有天生的聪慧，却有着不甘平凡的执着。我们是校园里最普通的学子，是父母眼中平凡的孩子，是人群里不起眼的无名之辈，却在自己的世界里拼尽全力闪闪发光。努力的我们定能冲破迷茫，挣脱束缚，以平凡之躯筑不凡梦想。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五月是告别与奔赴并存的季节，我们一起在教室读书，一起在操场奔跑，一起分享喜悦，一起分担焦虑，一起熬过无数个艰难的备考日夜。同学间的鼓励，并肩的陪伴，失意时的安慰，进步时的喝彩，都是青春里最温暖的底色。相信我们的未来可期，我们定会顶峰相见，不负相遇。

青春的路上总有温暖相伴，追梦的途中总有希望相随。备考的压力固然沉重，前行的道路固然坎坷，但我们从不孤单。有老师的悉心指导，有父母的默默守护，有同学的并肩同行，有校园的温暖陪伴，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成前行的底气。从清晨到日暮，从寒冬到初夏，无数个日夜的坚守，无数次咬牙的坚持，都是为了让青春绽放，让梦想开花。今天的我们，一路向阳，一路生花。

凤凰花开，盛夏将至，那些一起奋斗的时光，那些彼此鼓励的瞬间，那些欢声笑语的日常，都会成为心底最温暖的回忆。愿我们带着校园的期许，带着彼此的祝福，奔赴远方，无论身在何方，永远记得这段滚烫的青春，记得并肩前行的伙伴，记得初心与梦想。

青春本就是一场逆光前行，迎着压力，迎着挑战，迎着未知，迎难而上。不必害怕风雨，不必畏惧坎坷，把压力化作动力，把焦虑转为从容，以无畏的姿态直面高考，迎战未来。青春里的歌声，歌声里的故事，五月追风，少年逐梦。高考是青春的一场试炼，是成长的一次蜕变，不必慌张，不必焦虑，稳住心态，全力以赴就好。愿所有少年不负寒窗，不负初心，不负自己。愿你们提笔有神，落笔生辉，乘风破浪，金榜题名。愿你们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剩下的六月收获属于自己的荣光。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今夜有约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3: 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2: 西藏社保卡一卡通用更便捷，便民惠民不停步；
3: 2026年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
2: 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
4: 15号，
3: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

掘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

0: 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成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生态环境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秉持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工作理念，化身高原生态环境的专业医生，以严谨专业的态度紧盯各项环境数据变化，全力守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请听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2: 三年度六到九。
0: 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再次走进拉萨市污水处理厂，开展水质采样与检测工作，精准核验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是否达标。现场工作人员分门别类使用不同采样容器采集水样。监测中心工程师陈旭介绍，
2: 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氧量、悬浮物、重金属、石油类十九项。
0: 完成污水处理厂采样工作后，监测团队即刻赶赴拉萨河沿线监测点位。这个点位是研判污水厂排放水质是否影响拉萨河生态水体的关键节点。采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采用平行取样规范，现场采集两份水样，分别编号，封存留存。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白马旺堆，
3: 做了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0: 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实验室检测则是精准诊断。据了解，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已建成约3600平方米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套专业监测设备，可全面开展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多类环境要素监测分析。监测中心工程师杨小红，
4: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0: 深耕技术创新，赋能生态保护，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业内技术攻关与科研创新的先锋力量。近年来，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今年五一前夕，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5: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0: 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西藏全域布局1000多个生态监测点位，遍布藏北草原溪流、藏南谷地湿地、县域污水处理站、边境乡镇空气监测点等关键生态节点，每年采集各类有效监测数据超10万个，海量。

0: 精准监测数据，清晰勾勒出高原生态本底样貌，为建设美丽西藏提供了可量化、可追溯、可研判的科学支撑。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李明阳：
1: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领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2: 西藏台消息，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据了解，目前全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如今，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还实现了多省份跨省通用。拉萨市民任增卓嘎：
4: 社保卡等的是谁？所以拿落来别简单这。
5: 现在的社保卡真的非常便利，坐公交车和加油等都可以用。社保卡的办理和补换领也越来越方便了。
3: 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我区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农行西藏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白吉：
6: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3: 此外，我区还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公共服务科长谭军：
7: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2: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日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建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日前，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请听报道。
8: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
0: 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

0: 吃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涵盖加工制造、信息技术、文化旅游、藏医药等专业，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央宗卓嘎，
1: 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一等奖，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0: 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尼玛仓木拉，
2: 我的专业是女性护理，比赛能进入到前十位很开心，我将再接再厉，争取进入到下一轮比赛中。
0: 西藏技师学院专业成果展示现场，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全方位展现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西藏技师学院学生丹增平措，
3: 我们展示的总共有三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0: 西藏技师学院副院长宋海潮，
4: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0: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中安排了职教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地方特色活动等七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周天明，
5: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技术技能人才的根基。
6: 西藏台消息，14号上午，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通过视频为大会致辞，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多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朗杰玉珍，
7: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6: 农牧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辜雪东，
8: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 D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6: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理事长张玉红，
9: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个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0: 西藏台消息，昌都市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项目经理宋家鹏，
10: 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累计用工720人次。
0: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工程建设分两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二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发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昌都市生态环境局芒康县分局副局长李克成，
11: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

0: 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 西藏台消息，自今年5月1日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区演出地藏院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钱蕊琪：
2: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1: 送葬看部扮演者但增洛桑：
3: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1: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兵：
4: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6: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发布新一轮国家农作物种业基地名单，樟能县成功入选国家级青稞制种大县。樟能县青稞制种产业起步于2019年，目前全县标准化专用青稞制种基地稳定在3000亩以上。优质青稞良种不仅满足本地种植需求，还源源不断供应全市各地及周边县区，累计外销种子500多吨。
1: 位于拉萨市敦隆德姓区的东嘎客运站日前建成投用，车站首批开通多条藏北核心班线，其中纳曲方向班次密集，高频发车，同时覆盖阿里、当雄、羊巴井、班戈、尼玛等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国家二级客运站，车站填补了拉萨西部城区客运枢纽的空白，优化了藏北方向公路客运布局，强化了拉萨与藏北各县区的互联互通，为城乡融合、沿线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
6: 近期，墨脱县发布藏汉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1: 近日，以藏原山南金彩桑日为主题的桑日色金拉措文旅品牌推介暨开壶仪式举行，活动以色金拉措推介为序，民俗展演、文旅互动、山水观光等多元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见证圣湖冰消雪融的壮美时刻。
7: 理论与实践，
6: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26年“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一份行动清单覆盖7个服务方向，列出66条具体任务，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实现实的价值导向。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服务中小微，念好十字诀。时评说，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服务中小微要念好十字诀，十在稳定性，一茬接着一茬干，才能一步一步往

0: 上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不是说政策要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细化颗粒度，体现递进感。以融资支持政策为例，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保持政策支持的大方向不变，在具体设计上层层递进，步步加力，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担、补短板、断长板，就是在培厚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实在针对性，下功夫解决新问题，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给万千经营主体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转型中的烦恼。因势而兴，顺势而为，才能校准政策的精度，强化政策效能。因势而兴，需要增强政策的创新性。比如，围绕普惠算力目标，广东2025年发放首批训力券，精准解决用不起难题。前不久，广州提出打造算电一体化融合示范项目，降低算力综合成本。支持创新的政策也要有创新思维，坚持政策支持力度与创新思维并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将更好支撑创新创造。实在穿透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才能释放政策红利。惠企政策千好万好，能落到企业身上才是真的好。政策落实的细节，往往决定问题解决的质效。注重政策直达快享，传递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小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实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专项行动，为企业真正减负。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提升企业获得感，确保各项纾困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真正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服务中小微，念好十字诀：实在方法，也在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发展前进的过程，也是以实干出政绩的过程。应对老问题，接续推进，绵绵发力。面对新挑战，主动识变，随机应变，千千万万个小块头，必将不断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大能量。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5到16度；那曲雨夏雪转阵雪，零下3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7到19度；乃东区多云，6到18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0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普兰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到11度；深扎多云，零下2到8度；安多雨夹雪转阵雪，零下3到7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0到13度。所县雨夹雪转阵雪，0到11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193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辆大粪车从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林湖轩驶出，顺利出了西门，一路向西扬长而去。大粪车经过万全寺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下，驾车的小个子赶紧勒住毛驴，麻利地下了车，点头哈腰站在一旁等着日本兵的盘问。日本兵指指粪车，又指指车上的姑娘们，
1: 什么地搞？
0: 小姑娘赶紧扭过脸去，小个子走到车边打开盖子说，
2: 太君您看。
0: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日本兵赶紧捂住鼻子，用手使劲的比划嚷道，
3: 走走。
0: 小个子点了点头，盖好粪车上的盖子，扬鞭赶着毛驴，不慌不忙的一路向西去了。这辆大粪车将去往哪里？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未名湖畔的林湖轩和西山脚下的贝加花园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线的激情往事。一开头啊，我们说到那辆大粪车，那么到底大粪车上的秘密是什么呢？先把时间拉回到1939年七月，北平西郊的卧佛寺。这个地方啊，万木葱茏，风景如画，一条蜿蜒的深沟流水潺潺，只有几名旅客匆匆地埋头赶路。这一行人啊，不是别人，而是燕京大学赴晋察冀边区的考察组。他们是由中共地下党员萧田领队，带着英籍教授林迈可、赖普吴。萧田根据党组织安排，利用暑假带着外国友人去晋察冀边区参观，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在坚持敌后抗战，并且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这会儿啊，一行人刚刚躲过日本宪兵的盘查，正急着赶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考察组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向他们讲述了边区部队历次歼灭敌人的战绩，当然也谈到了晋察冀边区物资缺乏的问题。林迈可当时激动地向聂荣臻表示，司令员，回到北平以后，我会想尽办法弄些器材支援边区抗战的。但是啊，当时北平处在沦陷时期，最难弄的就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上是严禁出售。但是林迈可教授啊，并没有食言，他从根据地回来以后，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器材零件，而这些零件呢，可以组装出十来台收发报机呢。零件到手了，林迈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员萧田。萧田啊，是个改造能手，在晋察冀边区时，他就当面给聂荣臻手绘过煤气发生炉的平面图、线路图，指导八路军把汽车上的机器改造成煤气发生炉，所以组装个发报机对他来说绝对不算什么难事。李麦克还特意找来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帮忙，而且林麦克教授跟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啊，一起住在林湖轩，这个地方日本宪兵一般可不敢搜查，所以相对安全。于是组装工作就在林迈可的宿舍里悄悄地进行。林迈可教授负责线路设计，萧田和班威廉一起焊接组装。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初见成效。此时，怎么样跟平西根据地取得联系，尽快将物资送出去，又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北平当时沦陷以后啊，成为一座孤城，城里是沦陷区，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在城里面，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横行；而在平郊，频繁的清乡、增设碉堡、封锁沟，都是为了阻断地下党跟根据地的联系。这个时候想把这么重要的一批军事物资送到根据地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保持城内跟平交抗日根据地还有平交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了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成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这些交通网就像一条一条的血脉，连通了北平跟各个根据地。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先是化妆成商人，混过几道日军的卡哨，进入妙峰山，跟平西游击队的队长张清华取得联系。而张清华呢，根据组织的指示，很快帮助萧田在燕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交通站，而地点就是萧田工作的机器房。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头的那一幕，赶车的那个小个子叫赵富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脸上长了麻子，所以大家叫他赵麻子。坐在粪车上的小姑娘叫一枝，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都是交通站里的交通员，以粪车作为掩护，专管赶车运送物资。这次就是要把车里的东西安全地送到平西根据地，再送往晋察冀根据地。这辆大粪车其实就是一个伪装，它里面是有夹层的，特制夹层，夹层下面放着收发报机、空气电池，还有各种物资。盖好以后，在上面装上臭烘烘的大粪。安排这一切的是在燕京大学机器房当工人的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就这样，从1938年秋天到1942年春天，赵麻子和一枝就这样以粪车作为掩护，先后把五部发报机、三箱大型空气电池、一大批药品、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的电线、汽油、机油等等物资都安全送到了平西根据地。了不起啊。1941年12月8号，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麦克一大早在广播里听到美日两国开战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叫上还在熟睡的妻子李孝黎和同事班威廉夫妇，一起把两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零件装到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坐上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直接冲出燕大校门。当时因为担心开车太过招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车开过青龙桥之后，李麦克一行决定下车走。他雇了两个农民，挑着把行李藏在挑夫的大筐里，绕过温泉一带的日本人哨所，继续往西走。最终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位于北安河西面的贝加花园。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贝加花园的大门开了，探出头的是一个管家，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外国人，还有两个挑夫，他一脸疑惑。正要问来者何人时，李麦克教授马上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麦克，是贝西叶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管家打量一番马上说，哦，我们贝大夫不在家，这样你们进屋来说话吧。林麦克进屋以后直奔主题，其实我没有见过贝大夫，也是通过朋友知道他的，我需要他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办法。林麦克一提到八路军三个字，管家惊慌失措地说，哎呀哎呀，您说的这个我可不知道，贝大夫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您在这里也不宜久留啊，这样吧，我帮您啊再找几个挑夫送您去山里，您自己打听打听吧。管家后来出门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又找来几个挑夫，对着领头的老梁说，老梁，你们小心点，这里面东西可贵重啊。看着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大箱子放进大筐里，管家这才客气地对林麦克说，您看这会儿啊天还没擦黑，路还好走，要不……教授明白什么意思了，他不好意思再多耽搁，谢过以后跟着老梁他们往山里走去。管家站在门口目送着林麦克教授一行渐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背影，他才长出了一口气。林麦克教授当然不清楚了，这个管家呀，其实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贝加花园也是我党安排在平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而贝西叶大夫正是在这里做掩护，在老管家的协助下把大量药品可以送往平西根据地的。 当林麦克提到八路军三个字时，管家并不是害怕，而是不能确定林麦克到底身份是什么，也不敢贸然相信他们。而管家找来的挑夫老梁并不是普通挑夫，他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管家这么做，一方面是请老梁先把林麦克一行带到深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请交通员立刻向组织上来报告一下。在老梁带领下，林麦克一行沿着阳台山路、环谷园、管家岭钻进了更深的山林里，向北行进着。在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地点龙泉寺。到了平西以后，林麦克被安排在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应邀转到晋察冀军区，后来又去了延安。毛主席转战西北时用的电台就藏在林麦克连夜运出的那个箱子里。送走了这批客人，贝加花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过了几天，一辆雪铁龙小轿车开进了花园，管家听到马达声，显示是花园的主人贝西叶回来了，他急忙迎了出来。他帮主人搬完行李，向主人交代了一下，

校医。那时他还住在王府井的甜水井胡同，家里每天是门庭若市。但是没想到1923年的一场变故给贝大夫带来不小的打击，妻子病故了，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给女儿治病，贝大夫在京西阳台山的脚下租了一块山地，修建起了一座别墅山庄，一方面利于女儿康复，同时也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之处。而这座别墅呢，被当地人称为贝家花园。医者仁心啊，搬到这儿没多久，贝家花园就成为贝西业在西郊的另外一处诊所。贝大夫的医术医德在当地是有口皆碑，他心地善良，对百姓又非常热情，所以在温泉北安河一带给穷苦百姓看病送药，从来不收费，所以他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恰巧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游击队的指挥部就设在贝家花园上面不足100米的山上。所以啊，大家想，贝家花园这个地理位置极其微妙，贝大夫的一举一动游击队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间一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贝西业大夫的态度，也深信他是一个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再后来呢，贝家花园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当时根据地大多处在敌后农村，一旦遭到日寇的封锁，缺医少药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治疗外伤的消炎止痛药物，还有盘尼西林等抗生素类的西药尤其紧缺。从北平到根据地需要通过重重的关卡，这第一关就是北平城门。当时日军对北平城管制森严，每天早晚会定时开关城门，对于出入城门的行人会进行严格的搜查询问。在北平的外国人相对享有一些特权和便利，贝西业大夫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地下游击队员的动员下，他主动承担起帮助北平地下党运送药品器材的任务，来支援中国抗战。贝西业大夫身份特殊，而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得到了日本人的另眼看待，因此出入北平城啊，他可以免于受到检查，非常便利。于是年近七旬的他经常骑着驮满药材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30多公里把药运送到自己在西山的别墅贝家花园。后来为了更加方便地运送物资，他又自己掏钱买了汽车，往来于城里的甜水井的家和贝家花园之间来运送医疗物资。每次贝大夫回家的第二天，不用管家通知，老梁就会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挑夫来到贝家花园。一大早，老管家就会把贝大夫头天拿回来的箱子重新打包分装好，再分别交给几位挑夫，背往山里。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太多交流，一切都成为默契。我们再来说说那位交通员老梁。老梁原名叫梁波，眼睛高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像玻璃瓶底儿。平时看东西呢，要眯起眼来看，所以一天到晚总是呈现一个笑眯眯的样子。再加上本身为人亲和，人们总是叫他老梁。平西交通站一共有16、17个人，住在大山沟里，物资药品都很缺，生活也很艰苦。老梁经常跟同志们一起用小拐磨磨面，带着大家种西红柿、种土豆，改善生活。还经常跟乡亲们聊天拉家常，对周围群众说，老乡们，咱们现在是困难一些，但胜利最终是属于咱们的。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情报，老梁经常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敌占区的北安河一带以及北平城里，直接跟城内的交通员当面交接。这样呢，交通员就不用进山，当天就可以返回北平。就这样，到了1944年，交通员老梁已经成为妙峰山建沟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对外称民运组站长。民运组经常驻扎在村西边靠山坡的几间民房里，一有情况就往山里撤。而且民运组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平、天津还有东北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再从这里拍发到边区社会部。

1947年9月，国民党调集了大批人马，准备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号，北平城里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情报。在这样危急时刻，老梁亲自翻山越岭，带着一行人由涧沟来到了秀峰寺，在下午5点来到七王坟等候接头。第二天，老梁跟城里的交通员接上了头，谈了一个多小时。离开七王坟时，天色擦黑了，敌人的大部队已经逼近了北安河。同行人员说，老梁啊，咱们连夜返回涧沟吧。老梁研判了情况以后，决定当天晚上继续留在秀峰寺，第二天一早进山。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做好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到了夜里，警卫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果然，凌晨时分，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在县大队、独立三营还有民兵阻击下，敌人一时没法进村。天渐渐亮了，老梁等五个人开始往山上转移。走到萧寨寺，听到枪声从山南的寨口方向又传来，他们迅速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一里多路时，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了，机枪发疯似的扫射过来。原来敌人已经从寨口大公村方向绕到山后了，山顶上现在都是敌人。老梁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回山沟里，转而从寨儿峪方向进山。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忽然绕到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老梁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了出来先烧掉。这里面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等详细情况。老梁沉着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如果走不了，咱们就隐蔽起来，记住，我们联络员绝对不能被敌人俘虏，只能牺牲。这是老梁经常对地下交通员嘱咐的一句话。寨儿峪也被敌人封锁了，他们借着地形的隐蔽向北走到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一阵机枪又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志忠、刘英发猛跑几步，冲过山梁，顺着山梁后的陡坡一下子滚到了沟底。后面的老梁、刘启才、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能退回来，隐蔽在附近的一个半人高的茅草里。这个时候敌人从山上压下来了，搜索前进。老梁像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一样被敌人团团围住，强行拉下山。这个时候，老梁忽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就像一团怒火喷薄而出，而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最后，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涉及日喀则市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秽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地办理。近年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守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理念，用专业和严谨紧盯每一个环境数据的变化，守护着高原的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全区设立的1000多个监测点位，遍布高原每一个关键生态节点，每年获取的各类有效监测数据超10万个。教育部最新公布的第3届全国中小学班主任与思政课教师基本功典型案例中，拉萨中学白马次真等我区5名班主任和6名思政课教师的基本功材料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工作，构建标准化救护体系，建成3个覆盖全市重点区域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收治、康复、放归闭环。同时，林芝市还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管理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航等，实现生态监测、 AI 识别、数字化巡护全覆盖，推动巡护效率提升30%，开启技防加智防管护新模式。近日，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顺利完成全市34个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119智能接触井系统安装调试、业务培训及实操测试工作。据了解，该系统的投用畅通了支队指挥中心与各乡镇专职队指挥链路，实现接井调派秒级响应。

应，有效破解以往乡镇消防信息传递不畅、出警响应滞后、联络协调不便等难题，充分发挥了便民应急救助作用。近日，拉萨市第二家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单位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达孜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这标志着拉萨市人民医院将依托五大中心及多个重点专科等优势资源，采取以科包科模式，通过人才下沉、技术帮扶、学科共建、双向转诊等举措，助力达孜区人民医院补齐短板、提升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近日，茶余县组织五家重点茶企赴成都参加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借助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平台优势，推动茶产业产销对接与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展会期间，代表团累计对接意向经销商、采购商10多家，发放茶企及招商引资宣传资料300多份，参展企业现场销售1.4万元。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级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我叫海清，是德州广播电视台《有故事的人》栏目记者兼主播，也是一位业余的剧作者，奔波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结识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我的工作日常。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相识相知。
2: 海清记者，
1: 哎，你好，
2: 您来了。
1: 实在对不起小玲，让你等了这么久，路上不太好走，有个路段正在修，车开不快。
2: 不要紧，我也是刚到不久。那咱们先去棚里看看。
1: 好啊好啊。我这一路过来啊，看到这塑料大棚可不少，都是蘑菇棚。
2: 大部分是蘑菇棚，有6000多平米，这一季低温菇的产值能有150多万元了，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些实实在在的效益，我这村官也算没白当。
1: 嚯，这棚里也太壮观了。嗯，还有股子天然的蘑菇香。这种蘑菇叫什么呀？
2: 这种啊，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2: 嗯，
1: 这名字真可爱。哎，咱们聊聊吧。
2: 啊，好啊，那这有凳子，咱们坐会儿。
1: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来当这个村官？又为啥选择了带着村民种蘑菇？
2: 哎呀，这事儿啊，

0: 说来话长，咱们就从2014年9月我结婚说起吧。哎，东城，
1: 哎，
0: 你看，给你同事带的喜糖装在这个箱子里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你宿舍的小张啊。
1: 哎呀，忘不了，放心吧。
2: 20包够不够？
1: 哎呦，够了，够了。哎，小玲啊，
0: 啊，
1: 我明天就回北京了。哎，你说这几天的婚假过得怎么这么快啊？一转眼就没了。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0: 哎呦，我也不愿意分开。我看你还是回德州公司总部吧。啊，
1: 嘿，你这丫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当初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不管天涯海角，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好，公司把我派到了北京办事处，你呢一毕业就跑到了农村。
0: 哎呦呦呦呦，咱不提当初了好不好？
1: 你这个臭丫头，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当初我当兵回来休假，认识了大学还没毕业的你，从开始恋爱咱们就聚少离多。当初我就想啊，等我退伍你毕业了就好了。哎，可谁知道了这会儿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0: 呦呦呦，怎么还惆怅上了？
1: 哎呀，丫头啊，咱得为未来想一想啊。你一个女孩子这村官能干多长时间呀？镀镀金就行了。哎，或者趁现在刚开始时间不长，咱干脆不干了啊。我回去再请公司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个职位。咱还是尽快到北京来团聚好。
0: 北京那种大都市生活成本你不考虑啊？
1: 哎，要相信你老公好不好？
0: 行行行，谁说不相信你了，知道我老公最能干。
1: 哎，对了，这张卡给你拿着
0: 啊，
1: 里面有30万，是我从部队退伍的安置费和我的全部积蓄。咱这婚结的简单，也没买新房，太委屈你了不是。这卡里的钱你拿着啊，咱买房的时候首付用，剩下的咱贷款我来负责还贷，等咱生了儿子呀。
0: 哎，行行行，过来，啊，靠近点。
1: 哎，来了来了来喽。
0: 没发烧啊？怎么说上胡话了？
1: 嘿，你这个死丫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好了好了，还有几天婚假，你要好好休息啊。
0: 我呀，明天就回村儿。金兰姐，郭大婶，你们这是赶集去了？
3: 是啊，赶集去了。哎呀，小严助理，
0: 哎，
3: 小严助理啊，我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回德州去了？
4: 哎呀，婶子，你忘了
3: 啊？
4: 小严助理回家结婚去了。
3: 哎呀，对对对，
4: 哎，小燕助理，
0: 哎，
4: 怎么没多休息几天？
3: 是，啊，
4: 现在城里年轻人结婚不都兴出去旅游吗？你们没去啊？
0: 我对象他假期短，回去上班了。
4: 哦，
0: 再说我也挂着村里的事儿。
3: 哎呀，你看看这村里的大事小情，这有支书，有村主任呢。你一个闺女家，
4: 就是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3: 是，
4: 依我看，甭管都一样。
3: 就是就是。
4: 行了行了，我得快点回去了啊。
0: 哎哎。金兰姐
4: 啊，
0: 我给孩子带了点喜糖带回去啊。哦，
4: 喜糖。
0: 哎哎，你听婶子，
3: 哎哎，
0: 给燕燕带了点。
3: 哎呀，
0: 带回去啊，
3: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很让你。
0: 哎，金兰姐你多拿点。
4: 好好好，
0: 让志杰大哥也尝尝。
3: 是啊，拿。
0: 啊，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4: 嗨，你大哥他得了这个病，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别的什么也不敢指望了。
0: 金兰姐，家里有啥事你就说话，我能帮上忙的你千万别客气。
4: 谢谢小燕助理，谢谢啊，知道你是好心，可这治病的事儿，哎，有钱不见得买得了命啊，何况咱还没有那些钱。
3: 哎呀，就是，这不是俗话说吗，有啥别有病。
4: 是啊，
3: 是的。哎哟，这时候不早了，我孙女该回来了
4: 啊，
3: 我得回去做饭去了。
4: 啊，一块走一块走啊。
3: 好好。
0: 哎哎，晚上到村委会来听妇女健康讲座吧。
4: 小严助理，啊，晚上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啊。
3: 是是是。
0: 啊啊，哎，那我去德旺叔家看看。
4: 好好好好，哎，走了走了啊。
0: 好好好。哎
4: 哎呀，小村官一年来一个一年来一个，
3: 就是，
4: 转个圈圈就回去了。
3: 不是吧，这也不知道得能待多长时间。
0: 德旺叔在家吗？
5: 小黑，熟人还叫，别叫。小严助理啊，
0: 哎，
5: 快进来快进来。
0: 叔，这是我给你捎来的2瓶酒，喜酒。你得收下。
5: 叔还没来得及啊给你祝贺一下呢。哎，这样今儿个晚上我亲自下厨， 叫上你的几个大叔婶子，给你庆祝庆祝。
0: 使不得，使不得，二叔。今天晚上我是想请在妇幼保健院的朋友来给村里的婶子大姐们讲讲卫生保健啥的。
5: 哦。
0: 可是我问了好几个人，感觉大伙好像兴趣不大。
5: 亏你啊！你想给大伙办的都是好事儿，大叔我支持。可是，要想让村民们信任，光凭这些还不行。
0: 我知道，叔。大家伙都说我是来镀金的，他们不愿意信任我，可我没这么想啊，我想干点事儿，要是真能干成，我为啥就不能留下来呢？
5: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叔，
5: 啊，
0: 你当支书这么多年了，咱村的基础设施都健全了，那路修好了，路灯有了，水，
5: 嗯，
0: 电互联网都没问题，农资合作社也成立了，
5: 嗯，
0: 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图书室都有，
5: 嗯，
0: 我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了。
5: 可是咱村啊，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呀，啊。
0: 这个难题，叔，我来村里快两个月了，挨家挨户走访了一个遍，我发现咱村一共不到40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的有10来户，青壮年呢，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和孩子们，还有像金子哥这样的残疾人。对呀，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干事儿。
5: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啊，
5: 让这些人啊有事做，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这也是我这两年啊一直考虑的一件事。
0: 哎，太好了。
5: 这问题就是，这一直没找准项目。
0: 叔，这事儿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5: 好啊，小爷，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哎，你先啊琢磨个项目，然后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0: 嗯，
5: 不过小严啊，
0: 嗯，
5: 这你可得想好了啊，想干事，不管干什么，一旦扎下身子干起来，那可都不是一年半载的工程啊。
0: 我知道了，叔。哎，这酒您一定得尝尝啊。
5: 哎，
0: 我得走了。
5: 哎呀，这孩子急性。你婶子这就回来了，咱多炒个菜，今天赏我，你就在这儿吃。
0: 哎，
5: 啊，
0: 不了不了，叔，我回宿舍了，我得赶紧上网去查查，开拓开拓思路，看有啥适合咱村的好项目。
5: 好，
6: 德旺，哎，快，今天啊我买的菜多，快来帮我一把。
5: 你婶子回来了。
0: 婶子，
5: 这老婆子，哎，来了。
0: 婶子回来了。
6: 哟，小玲啊，
0: 哎，
6: 你这是要回去啊？
0: 啊，
6: 这都晌午了，来，就在这儿吃吧。
5: 哎，
6: 我炒菜去。
0: 嗯，也行，那婶子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帮你摘菜。
6: 哎，来，你看，我刚从集上买了蘑菇，哦，你把它洗一洗，撕成条。
0: 哦，行，
6: 我切点肉，再来个蘑菇炒肉，再炒个鸡蛋豆腐，还有5香花生呢。
0: 哎呀，够了，够吃了。婶子，你买的这个平菇，那个成色可不太好，也不新鲜，多少钱一斤啊？
6: 4.5块一斤呢，啊，可真不便宜。
0: 好嘛，就这也能卖4.5块啊。
6: 哎呀，你知道吗，问题是咱这10里8乡的就没种这个的，听卖菜的说是从河北廊坊那边运来的。
0: 嗨，其实这玩意儿好种，我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在姥姥家种过。
6: 呵，那可有年头了。
0: 是啊，当年我姥姥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生了我妈。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就偷偷的种过蘑菇，
6: 还种过蘑菇，
0: 可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后来80年代的时候又种过几年，不过当时成本高，卖得贵，人们不太认这个，也就没发展起来
6: 啊。现如今不一样了，生活好了，
0: 嗯，
6: 这粮啊菜啊贵就贵一点儿，就图个吃个健康可口。
0: 是
6: 哟，
0: 啊，
6: 快点，我一会儿油热了。
0: 啊，哎，好好好。
7: 德旺爷爷，德旺爷爷，还我啊！我爸爸又不行了。
5: 啊，怎么回事，小莲？
0: 先碰见你妈，还说你爸没事呢。
7: 我爸刚才又昏过去了。
5: 啊，哎，赶快，赶快去看看。哎，秀英啊，
6: 哎，
5: 你去叫志萌，让他开农用车，赶快过去。
6: 哎，好嘞，
0: 好。
5: 志杰媳妇儿，志杰怎么样了？
8: 志兰姐，
9: 醒过来了。
5: 志杰，
10: 德旺叔，我没事。
5: 哎呀， 赶紧回医院。
4: 我早就说过，咱不

0: 能出院，不能出院，你非不听。
1: 哎呀，我这病是肺癌，你们一直瞒着我干嘛呀？
0: 你别说了，砸锅卖铁，咱也得接着治。
1: 都借了多少钱了？哎呀，我走了，你们娘仨可咋办呀？
0: 志杰，别说
2: 哈哈，姐夫，我的姐夫啊，我的姐夫哎！
3: 我起来，我妈还活着呢。
2: 这啥？
4: 哎，德旺叔，我把车开来了。
5: 哦，志猛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咱们几个人啊，把他抬上车，
6: 赶紧把他。
5: 志杰啊，
6: 哎，被子盖好点，来来来，拿上来。
5: 志杰，
6: 走
5: 啊，咱们去医院就好。
1: 好嘞，
5: 来，慢点
1: 走。好，哎，姐，慢点。
5: 好。
3: 我也去医院陪爸爸。
7: 小雷，这车上挤不下，你呀跟奶奶还有小姨在家等着。
3: 不行，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0: 这孩子不懂事，在家等着。
8: 君兰姐，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8: 只是2000块钱，你先拿着。我从德州回来，身上就带了这些。我回去啊，再给你取些备上。需要钱就给我打电话啊。
0: 小严助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1: 哎呀，
0: 不行不行，
1: 姐，给你你就拿上。
8: 就是啊，快拿上，救命要紧。
3: 奶奶，我爸没事吧？
7: 孩子，没事。走，跟奶奶回家，在家等着啊。婶子，没来之前，我想都没想过。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家庭。
9: 是啊，要说起来，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就怕遇上事儿啊，一旦遇上事儿，就真的撑不住了。
8: 妈，快帮我接一下书。
10: 哎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8: 哎呦，
9: 哎呀，你这个熊孩子
10: 啊，好不容易回家来休个周末啊，你看看你也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陪陪你的老爸老妈，你这又跑哪儿去了？啊，你看看都几点了？2点了，
8: 哎呀，
10: 饭都凉透了。
8: 妈，饿死我了！做的什么饭啊？
10: 那给你热在锅里呢。哎，自己去端。
8: 哎，好。
10: 哎，我看看，这一大摞都什么书啊？食用菌栽培学。这，食用菌300问，这食用菌菌种规范化生产技术问答。我说小林啊，你这是想干啥呀？
8: 妈，我得好好学学，我打算在村里带着大家种蘑菇
10: 啊。蘑菇，
8: 你以前不是跟姥姥种过这个吗？你得帮帮我啊。
10: 哎呀，这要说啊，现在这农村生活已经好了，你一个大学生村官锻炼锻炼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这个费劳力费心的费力气的做这么大的事情吧。
8: 妈，你不了解情况，大家是不缺吃穿了，可是手上没钱经不住事儿。前几天村里的志杰大哥肺癌去世了，家里给他治病，除农和报销完还欠了不少钱呢。妈，我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我着急呀。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事儿，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9: 哎呀，这话呀是这么说，哎，可这做事情啊还得慎重啊。小玲，哎，我这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学考出来，让你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的孩子，你说你这哪里再有回到农村去的道理呢？
8: 哎呀妈，你这是老观念了。
9: 哎呀，这孩子，算了，我说不过你。
8: 嗯，
9: 对了，差点忘了啊，东城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8: 啊，
9: 说是打不通。你快给他回个话吧，好像找你有事情。
8: 好好好。哦，对了，我手机没电了。
11: 哎妈，
8: 是我，我手机没电了，找我啥事儿啊？
11: 小玲啊。
8: 啊，
11: 我就是提醒你这个小村官别太累了啊，悠着点儿。哎，我这边开始着手帮你联系工作了啊。
8: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
11: 啊，哎，那注意休息啊。
8: 知道了。
12: 你说
8: 这
12: 是种蘑菇，
13: 谁会种蘑菇？我没种过呀。
14: 咱这十里八乡的哪有种蘑菇的？哎，我听说啊，这得盖大棚，投资可不少。
13: 对呀。
14: 你说这 这钱呢？
15: 对呀、
16: 钱是哪来的？
1: 哎呀，我主要觉着吧，这个小严助理她是一个城里的闺女啊，在咱村里呢待不了多长时间。
16: 是。
1: 哎，你们说到时候她这一回城，这事儿不就给撂下了？
16: 对吧？
17: 就
16: 是
17: 啊，咱怎么办呢？
1: 志猛，哎，你是村主任，哎，你给说两句啊？
15: 是，说两句，
18: 你说说吧。
15: 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哎，不如这样，小严助理啊，你就在这个会上给我们大伙说一说。
1: 哎，对对对，
15: 你说一说，
16: 大伙说说。
8: 行，我来说说。这些天我一直琢磨，就咱们村的情况来说。除了德旺叔刚才讲到的劳动力问题，咱们还有天然的优势。
15: 哦，优势，哎，给大伙说说都有哪些优势啊？啊，
8: 咱们夏金不是号称银夏金吗？咱们种的棉花多呀，这堆积如山的棉籽皮、棒子瓤就能派上大用场。咱再到禹城木糖醇厂买些糖渣子，就能做培养基了。
15: 你说的这个倒是能够废物利用啊。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这个一小部分问题啊，场地、技术，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哎，德旺叔，你说呢？啊，
19: 场地倒是好解决，村东头靠路边，不是还有块机动地吗？我觉着可以先用这块地，以后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规模。这技术嘛，小严助理说啊，以前他们家就种过食用菌的。
8: 对，德旺叔种过，对，而且呢，我已经自学了很多，还有这些书，你们看，都是关于食用菌种植的。我也联系好了种植培训机构，只要能确定下来，我打算去正规学习一下。眼下，就是钱比较难。
15: 你看，哎，乔岩助理，你这一个标准棚造价得多少钱啊？
8: 这得看什么标准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棚。墙体加钢架加棚膜加压膜线，加保温被得6-7万吧。要是再加上喷淋设备、卷帘机什么的，差不多要8万上下。再加上拌料机、装袋机、消毒设备，就更贵一些。哎呀，
17: 这是
8: 乡亲们，我的意思吧，就是咱先不上喷淋了。拌料机、装袋机啥的也都省了，咱先用人工。前期呢，就是先需要把棚建起来，出去买些菌种，以后发展起来了，连菌种咱都自己培育了。咱可以先建上2个棚试试。
1: 我说年轻人啊，你只会用嘴皮子打算盘是吧？这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啊？是不是？那要真长出了蘑菇，那咱往哪儿卖啊？你说咱这前期投入这么大，那多咱才能赚出本钱来，是不是？
16: 是啊，谁要啊？
8: 咱不能只局限在渡口意义的集上，咱可以外销啊！咱们给城里的大市场、大超市供货，不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吗？咱们靠得近。可以往河北、天津供货呀，说不定啊，还能打进北京市场，发展成首都的菜篮子。
19: 我来说两句啊，听我说，这事儿吧，咱们还是举手表决一下，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大部分同意的话，咱就想办法整起来，要是大家伙不同意。也不能勉强，
1: 对对
16: 对
1: 啊，
16: 对，
19: 那要是行的话呢，我肯定会向上级争取一部分资金扶持，但是呢，这要有个过程，这前期的本钱啊，大伙儿还是得先凑上的，
15: 好，这样啊，来，大伙儿啊，咱们举个手啊，来，会计，你来记个数，这个事儿啊，这个德旺叔跟我。咱们先表态啊！我们举手啊！同意建大棚的举手。
20: 1、2、3。
21: 我得琢磨琢磨。
22: 今天参会的村两委成员加上村民代表，一共是38个人。德旺叔、志猛哥，加上你俩和小严助理还有我，一共9个人举手。
23: 德旺叔
19: 啊，
23: 德旺叔，我能说几句不？
19: 你是村民代表，咋不能呢？
23: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参加，可我手上没钱。志杰去世前， 治病还借了大伙不少的钱呢。大伙都说我干活是把好手，我就是想说呀，我能靠劳力入股吗？我去大棚干活，挣个工钱就行。哎，
2: 是，
4: 真行。
6: 哎呀，要真能这样啊，我们也举手。那不就是出把子力气吗？
4: 就是，
23: 我还没说完呢，把我弟弟金子也算上啊！
4: 你弟那二溜子能干这活，可拉倒吧？
23: 怎么了？咋不行啊？他就是腿瘸，脑子又不傻不黏的，怎么不行啊？
15: 哎，大伙安静啊！哎，德旺叔啊，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刚才举手的，这就占大多数了。
19: 嗯，
15: 哎，要不然这个事儿，哎，咱再商量商量啊。
19: 好，商量。那今天啊。咱们会就先开到这儿，
15: 行，
19: 我们啊再商量商量。
15: 对对对，
19: 啊，好，散会。
18: 是啊，这个主意对吧？
23: 喂，张老师，啊，张老师，你说什么？小雨这个星期没去上学，什么？这两天一直没见到他，手机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张老师，我再打个电话试试啊，我先挂了啊。哎呦，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哟，孩子给我微信语音留言了。
24: 妈，我出来打工没跟你说，怕你不同意。哎，不要担心我，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就行了。我跟晴子姐在一起呢，我们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等我发了工钱呀，就给你转账回去。妈，你放心好了。
23: 小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现在马上回来，必须给我回来上学。你要让妈妈急死啊！啊，听到留言马上回复妈妈啊，马上回复我。
7: 德旺叔
19: 啊，
7: 真没想到乡里这么支持我们建大棚。
19: 是啊，还答应尽快给咱们争取一部分扶贫产业基金。
7: 叔，这时节不等人，现在是九月，咱要想今年有收成，就算是买现成的栽培种，也必须在十月份把大棚建起来。
19: 这钱的事儿啊，大伙儿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哎，我算了一下啊，我跟志蒙每人多拿一些，几个组长每人再拿一些，这还差的不少啊。
7: 叔，差的那些钱我先垫付。
19: 哎，小严，
7: 哎呀，咱得抓紧了。但是盖棚的工程啥的，我可不懂，叔你可得帮我盯上。我看咱这方圆几十里满地是大风车，可见经常刮风。叔，建棚的材料一定得选过硬的。
19: 行，盖棚的事儿我和志蒙还有几个组长会全力盯上。
7: 嗯，
19: 我们已经分工好了，你呀、啊、就安心再去考察学习一下。
7: 好嘞、啊、我明天就动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哎，好好，
4: 哎，再来两。
5: 三嫂，你这样装配料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3: 压紧。
5: 哎，对，用手压一下。
3: 对吗？对。
5: 吴婶子，哎，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
3: 哎，
5: 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3: 好，
6: 知道。就得拌一下吧。
5: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3: 知道。
5: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3: 您就放心吧。
5: 好，
7: 小林妹子，
5: 哎，
7: 来，你也歇会儿。
5: 好，
7: 喝水。
5: 好。嗯。哎，君兰姐，
7: 哎，
5: 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7: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
5: 嗯。
7: 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嗯、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5: 嗯，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
7: 嗯，
5: 别的什么也别管。
7: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妈，小林姨，哎，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8: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7: 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8: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9: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7: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9: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好吧。
7: 哎呦，你让他干活吧你。
8: 小林姨，
5: 哎，
8: 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5: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8: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5: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
8: 哦，
5: 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
8: 嗯，
5: 哎，志猛哥来了。
10: 哎，来了。哎，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去了？
7: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
5: 就是
7: 一会儿要抽烟，哎，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10: 哎呦，这哪行啊？
6: 妇女听话，
5: 就是
6: 干啥就干啥。
10: 哎，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7: 金子，金子，哎呦，起来
10: 啊，
7: 起来
10: 啊，
9: 行，
7: 真行，
9: 怎么了？
7: 起来，
9: 这哪儿啊？这是，
7: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
9: 哦，
7: 志猛哥，你也打把力啊。哎呦，金子，你起来呀！
9: 起来了，
6: 快点。
11: 小林姨，
5: 燕燕，
11: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5: 君兰姐，
7: 啊，
5: 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7: 哎呀，不行，
11: 不行，不行，小林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快走。
10: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11: 吃饭去。
10: 哎，天都快黑了。
5: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10: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5: 好，
7: 哎呀，小林妹子，
5: 哎，
7: 你咋起这么早啊？
5: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7: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5: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
4: 这人。
7: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12: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哎，快拍打拍打，
5: 去去去去，呵，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12: 想媳妇儿啊，我能不来吗？
5: 太丧，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哦，打个招呼，叫君兰姐。哎
12: 哎，君兰姐，我是严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7: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哎，
1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7: 哎呦，
12: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5: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12: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哎，
5: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12: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哎，
13: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
14: 行，好嘞，
13: 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15: 哎，好嘞。哎，
13: 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嗯，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6: 晌午管饭不？
17: 大金子，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
16: 行了，你个二杆子，哎呦，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哎，
1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
17: 行行行，
13: 先干活，先干活。
5: 志猛哥，哎，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啊，
13: 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啊，哎，这位是妹夫。哎呦，
5: 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啊，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哎
12: 哎，志猛哥好。哎呀，
13: 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啊，
12: 别别
5: 别麻烦了，
12: 别这么麻烦了。
13: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5: 哎，好嘞。
16: 晚上我也去啊。哎，
13: 好，晚上你也去。
12: 哎呀，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嗯。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5: 就知道吃，馋。哎，好累啊。
12: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5: 哎哎，别碰我手。哎，
12: 怎么了？
5: 疼。
12: 哎呦，丫头，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5: 什么药水啊？
12: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5: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12: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啊，
5: 哎，疼死我了！哎
12: 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哎，
5: 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0: 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1: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2: 别助理，别助理，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1: 谁呀？怎么回事？
2: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1: 走去看看。
3: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4: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3: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啊，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你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5: 对，我们就找他。
4: 大兄弟，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3: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万块吗？你给我起来。
5: 起来。
3: 去你吧。哎呦我的腿断了。
4: 金子啊，
3: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记住了吗？
4: 住手！住手！
3: 住手！你算哪根葱？
1: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3: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万块，一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1: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5: 是我签的。
1: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哎
4: 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5: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3: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1: 对，我是严小玲。
3: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3: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万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6: 好，走。
1: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4: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5: 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5: 那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保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4: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5: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4: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5: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4: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7: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8: 是啊，你姐可倒霉
5: 了。后来那1万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4: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5: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1: 哎，俊兰姐啊。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4: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5: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1: 啊，
4: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

0: 跟你离的婚。
1: 那还不是因为他嫌弃我的残疾。
0: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他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1: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0: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1: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2: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1: 那他还能回来？
0: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食用菌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1: 哎，真的？
0: 我说金子
1: 啊，
0: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1: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真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2: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1: 好。
2: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3: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2: 哎。
3: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2: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3: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3: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哎，
2: 来，喝口水。
3: 嗯。哎呀，真够累的。
2: 哎呀，
3: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啊，
3: 这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2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
2: 嗯，
3: 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2: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3: 啊，
2: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3: 是是。
2: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3: 啊。啥喜事？
2: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3: 真的？
2: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3: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2: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3: 这么多？
2: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
3: 啊，
2: 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3: 是啊，
2: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3: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2: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3: 嗯，
2: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3: 哦，
2: 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3: 好好好。
2: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3: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2: 哎呀，
3: 我带着大家伙干。
2: 哎呀，
3: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2: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3: 你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2: 哎呀，君兰姐，一会儿啊，你到2号棚去看看。
3: 好好好。
2: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3: 哎，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2: 好，
3: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2: 好。
3: 哟，德旺叔，
2: 德旺叔，
3: 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呐，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2: 哎呦，
4: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到8级。
3: 这么大呢？
4: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3: 哎，
4: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3: 好好好。
4: 这压模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2: 嗯，
4: 棚模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3: 知道了。
4: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2: 好好好好，马上，我们这里去搬。
5: 这边也起来了。来来来，
2: 去吧，我上去。
5: 别动着，来，给我扶一下梯子。
2: 不行，哎呀，
5: 啊，哎，大姐，
6: 河马，二号棚有一片那个棚膜都撕裂了，啊，风都灌进棚里去了，快快快，你快去看看去吧。
2: 啊，我来，我上去躲死，你快去看看，尽量补救啊。啊，
5: 大姐啊，你给小玲扶下梯子，我这就过去啊！哎，记得啊，风不停，不能离人。
6: 咳嗽的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2: 哎，好好。薛平婶子，
6: 啊，
2: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6: 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2: 嗯。
6: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2: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6: 嗯，可不嘛。哎呦，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2: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6: 嗨，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三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2: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6: 嗨，
2: 东城啊，
7: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2: 什么喜讯呢？
7: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2: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7: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6: 我这两天没空。
7: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2: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7: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2: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7: 哎，
2: 挂了。
7: 哎哎。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

0: 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

0: 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

0: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0: 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4集。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俄罗斯为什么必须要扮演上帝选民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能体会基督精神的，而即将到来的革命必须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博爱和联合的法则。可是如果不遵循勿抗恶的原则，这个博爱的法则也实现不了。这种不抵抗主义，注意，我们往往错误地将这种态度视为托尔斯泰和几个空想家所特有的乌托邦思想，一直是俄罗斯人民的基本特点。俄罗斯人对政府的态度一贯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他们从不反对政府，尤其不参加政府，因而没有被污染。他们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坏事。有一个古代传说讲到俄罗斯人祈求瓦利亚季人来统治他们。大部分俄罗斯人素来宁愿忍受暴力行为，而不愿做出反应或参与暴力。因此他们一直都是顺民。在190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托尔斯泰抱怨别人曲解了他的不抵抗原则。他说，人们将勿以恶抗恶和勿抗恶，也就是说不要理会恶，混淆了。其实反对恶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勿抗恶则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他认为自愿的服从和奴隶般的听命于人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的作品《世界的末日》中这样写道，真正的基督徒可以逆来顺受，根本谈不上非经过斗争才向暴力屈服，但他不能接受或承认暴力的合法性。托尔斯泰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正因目睹一个民族以英雄主义的不抵抗态度做出的壮举而激动不已。这就是1905年1月20日圣彼得堡的流血示威。手无寸铁的群众在东正教神府 贾伯内率领下任由军警开枪镇压，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做出任何自卫的行动。长期以来，在俄罗斯被人称为顽固派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坚强地对政府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政府的合法性。随着日俄战争的失败，这种心态不胫而走，蔓延到乡下农民之中，拒绝服兵役的案件不断增加，民众越是遭到残酷的镇压，内心的反叛情绪便越高涨。另外，各个省、各个民族，虽然不认识托尔斯泰，也纷纷起来主动或被动地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从1898年起，高加索的多霍波尔人、1905年前后孤立的格鲁吉亚人都是这样。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超过了托尔斯泰对他们的影响，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恰恰和革命党党员作家高尔基等所说的相反，他喊出了古俄罗斯民族的声音。他对甘冒生命危险实行他所倡导的原则的人保持着非常谦恭有礼的态度，对都霍波尔人、孤立人和逃避服役的士兵，他全无教训的口吻。在1905年1月19日致逃兵公查连科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没有经受任何考验的人，没有什么可教导正在接受考验的人。他恳求一切因他的话语和文章而招致受难的人宽恕他。他从不鼓动人拒绝服兵役，每个人都应自己做出决定。如果托尔斯泰遇见某个人犹疑不决，他总是劝人参军服役，只要不是思想上想不通，就不要拒绝服从。因为如果犹豫，就说明还不成熟。多一个士兵总比多一个伪君子或叛徒要好，不自量力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他怀疑逃兵公查连科的决心，担心这个年轻人这样做是自尊心和虚荣心在作怪，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对舆论的顾忌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但如果办得到，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谁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已经在他们心里扎根的时候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会以受苦为乐。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恳求受迫害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与迫害他们的人之间的感情。如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所说，连希罗德也应该爱。你说人们不能爱希罗德，我不知道，但我感到你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痛苦，我心中便失去了生命。托尔斯泰的这种爱无比纯洁，又永远那么热烈。即使福音书里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样的词句，也不能让他感到满足，因为这句话里散发着自私自利的浊气。在某些人看来，这种爱太宽泛了，把人类一切自私的成分都剔除干净，岂不是 流于空泛。可是，又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呢？当今最大的罪过，是抽象的去爱人类，对离得很远的人泛泛的爱，爱我们所不认识也永远遇不上的人，那太容易了，不需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对自己十分满意，简直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邻人，和你一起生活而又妨碍你的人。我读过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其中都说他的哲学和他的信仰并非他的首创。不错，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有永恒的价值，不可能像时下流行的新玩意儿。有些文章指出这些思想有乌托邦的性质，这也对，是乌托邦式的，和福音书一样。先知是理想主义者，在尘世便已过着永恒的生活。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先知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比增添一门宗教或者一种新的哲学更特殊更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个伟大的灵魂出现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使人民血流遍野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化身。
2: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的面貌有了固定的特征，永远铭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宽广的前额上两道微弯的皱纹，白色的双眉异常浓密，一部忠厚长者的胡须使人想起地容的摩西像。苍老的面庞变得平静温和，留着病痛忧伤和慈祥的痕迹。从20岁时的粗野豪放，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到现在的他，改变有多大呀？但明亮的眼睛仍然锐利深沉，显得坦白直率，胸无城府，却又明察秋毫。他去世前9年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一封复信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我只能够平静快乐地活着，并平静快乐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完全是我的信仰使然。听到这句话，我想起了一句古谚语：人在未死之前绝不能称之为快乐。但他自诩的这种平静与快乐始终忠实地与他相伴吗？1905年，伟大的革命带来的希望破灭了， 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未能喷薄而出。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经历衰竭。以往不公平的现象丝毫没有改变，苦难却更加深重了。1906年，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斯拉夫人民的历史使命已经有点失去信心，他怀着坚强的信念向远方寻找其他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相信东方民族可以觅回西方民族几乎已经永远失去的自由，相信中国将能引导亚洲各族人民循着道，非常道的道路去完成人类转变的大业。这些思想可以在1906年他致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得到验证。但托尔斯泰的希望很快便又成为了泡影。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一如此前的日本，否定了自己古老的智慧，模仿起欧洲来。被迫害的杜霍波尔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到了那里便立即恢复了私有制，引起了托尔斯泰极大的愤慨。古里人刚刚摆脱国家的桎梏，便打击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俄罗斯军队使一切恢复了秩序，甚至犹太人，他们的祖国直到那时还是圣经，是一个人所能希冀的最美丽的国度，也染上了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错误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欧洲主义产下的畸形儿。托尔斯泰忧伤却没有失去勇气，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在他的作品《告政治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在一瞬间能使一片森林长起来，那就太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等待种子发芽、出苗，然后抽枝发叶，最后才能长成一棵树。要有许多树才能成为森林，而托尔斯泰只是孤身一人。他满载荣誉，却势单力薄。人们从世界各地写信给他，回教各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复活他还地于民的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广泛流传。美国报章访问他，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的问题咨询他的意见，但他的信徒不到300。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而且并不刻意去追求。他的朋友想要组织托尔斯泰小组，他拒绝了。在1892年6月和1901年11月致朋友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不必你找我，我找你，而应该都走向上帝。你说只要万众一心，什么都好办。啊，什么？一起耕地、割草，这都好办。可是要接近上帝，只能独自前行。我想象世界好比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自上而下照射下来，正好在中央。想要聚在一起，大家就必须走向光明。在那儿，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我们将和其他人不期而遇，快乐就在于此。从穹顶投射下来的光线里，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呢？无所谓，只要和上帝在一起，一个人也够了。在他的作品《战争与革命》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正如唯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将火传递给别的物质，唯有一个人真正的信念和真正的生活才能感染其他人，并将真理传播开来。哦，也许吧。不过，这种一个人的信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托尔斯泰带来幸福呢？直到晚年，他与歌德所推崇的清静平和相距何止万里，他似乎对这种心境抱有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能够做到不自满，应该感谢上帝，但愿能永远如此。生活与理想的不统一，恰恰是生命的标志，是从最渺小到最伟大，从至恶到至善，这种上升运动的标志。这种不统一是善的前提。当人平静而自满自足时，恶也就来了。于是，托尔斯泰考虑这一小说题材。很奇怪，这正说明列文或者皮埃尔·别佐霍夫难以释怀的焦虑依然在他耳上作祟。他在一个杜霍波尔人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我常常设想，一个人在革命的圈子里长大，最先是革命者，继而成了民粹派、社会主义者、东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侣，然后又成了无神论者、好父亲，最后是杜霍波尔人。他样样尝试，样样放弃，大家都嘲笑他，他什么也没做，默默无闻地在一个收容所死去。临死时，他想，这辈子白过了。可是，他是个圣人。满怀信念的他，难道还有怀疑吗？谁知道？对一个直到老年还身心强健的人来说，生命是不会停止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他必须前进。1901年3月，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运动就是生命。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在带着思考做科普呢，我们跟老年朋友谈一谈肾脏保护的话题。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脏科副主任医师隋准大夫和王密大夫。两位大夫大家好。
9: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老年肾脏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讲肾脏讲过高血压患者的肾脏问题，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自己呢也接触过一些肾友，发现有很多年轻人，那肾脏这个问题呢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啊，肾脏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到老年这个群体
10: 啊？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世界各国这个老龄化的问题是日趋严重的。那在咱们国家呢，同样也是这样。那么到2040年，可能咱们国家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达到4亿，也就是说，咱们国家可能面对的这种老龄化的这个挑战呢，是更加艰巨的。
8: 嗯，也就是说咱们现在都活得越来越长寿了。
10: 对，
8: 长寿是个好事儿，但是活得年纪大了，肯定这个健康方面呢就会慢慢的问题比较多一些，其中肾脏病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明显会增加的一种疾病，是吗？
10: 对，是这样的。咱们本身这个慢性肾脏病啊，其实它的发生率呢可能就比咱们平时所想象的发病率是要高的。对，因为咱们国家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查。
8: 嗯，
10: 那么比如说从咱们北京市来说呢，所做的调查，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生率呢，大约就能达到10%到11%，甚至有一些调查呢显示达到了13%。也就是说

0: 不到十个人里面咱们就有一个人是有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生率呢并不低。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说呢，这个发生率是不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生率是逐渐的增加。比如说18岁到40岁的这一个年龄段呢，它的发生率大约是10%。那么当达到40到60岁这个年龄段呢，它的发生率就上升到了14%左右。那么再进一步呢，到60到70岁这个年龄段能够达到20%，在70岁以上呢能够达到30%。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生率呢是越来越高的。这个呢当然它有一些原因，包括像咱们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脏器呢有一个自然的衰老，另外呢也和咱们现在老年人的这个疾病谱发生了变化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疾病谱的变化具体指什么？
0: 比如说现在呢，由于中老年人包括现在在一些年轻人里面发生了一些代谢相关的疾病，这个发生率是增加的。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对三高，大家经常说的，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出现了糖尿病，还有就是高血脂，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到肾脏，产生一些相关的肾脏疾病。
1: 年龄是一个因素，
0: 对，
1: 慢性的这些病是一个因素啊。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0: 另外呢，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由于有一些基础疾病，可能会用到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喜欢用一些中药来调理啊，或者用一些保健品。那么其实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也会损害到肾脏。
1: 其实药物对肾脏的损伤呢，大家关注的并不是特别多的啊。中国人都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不知道这毒在哪儿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毒在这个肾脏了，是吗？
2: 这个呢说的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说其实呢相对来说呢，由于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发达，大家现在呢这个寻医也好问药也好，比我们以前呢肯定是方便的多了，所以呢大家现在呢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机会呢其实也比原来呢就是多了很多。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呢是对于肾脏是有非常明显的损伤的。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这么几个例子。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消炎药啊，抗生素，
1: 抗生素，
2: 对了，抗生素其实对于肾脏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抗生素当中，其中有几类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肾脏损伤的。第一个呢，就是原来我们用的比较普遍，当然现在相对比较少的，就是磺胺类药物。磺胺类药物这个名词说起来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我要说复方新诺明。增效连黄，这个可能大家就熟悉很多了。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那么本身可以形成结晶，然后堵塞在这个肾小管上，那么对肾小管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就是原来的所谓的这个氨基糖代类的药物。那么氨基糖代类的药物在最初呢，主要是像庆大霉素，那么后来呢说的这样阿米卡星这类药物呢，都属于这个氨基糖代类的药物。氨基糖代类的药物它的损伤位点主要有两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耳道，很多的这个原来一些小孩啊儿童，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氨基糖代类药物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失聪的现象，叫耳聋啊。这个另外一个它的损伤的重要的位点呢，就是在肾脏。那么第三个呢，相对大家可能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相对在一些比较重症的这种球菌的感染的患者当中应用的是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万古霉素啊。那么这三类相对的它的肾脏损害的报道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当然包括像是头孢啊，包括像是青霉素啊等等，也有这样的一些比较零散的关于肾脏损害的报道。所以这个其实是各位患者可能经常接触到的一类药物。
1: 对，
2: 所以这是第一类药物，
1: 抗生素类的。
2: 抗生素类的药物。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大家用的就更广泛了。那么第二类的药物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些这种叫做非载体的抗炎药。那么非载体的抗炎药都包括什么呢？其实它包括的种类是很广的。我想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服用阿司匹林这个药物。
1: 对呀、
2: 阿司匹林它就是非载体消炎药的这样的一种，那么包括其他的像是散利痛、布洛芬啊，布洛芬的这个学名，比如这个商品名，比如说我们认为是一些药物，像是这样的一个
1: 止痛类的
2: 药物，对啊， 芬必得、
1: 啊、
2: 是吧？
1: 我们用的挺多的，
2: 是的，
1: 头疼就用。
2: 对、嗯，这个随着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头疼啊，那么包括可能骨质疏松、退行性关节炎以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腰腿疼痛，
1: 嗯、
2: 是吧？经常是大家所使用的一类药物，这些药物也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肾脏损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那么第三类药物呢？这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随着医疗手段的进展、
1: 嗯、
2: 这类药物的确现在应用是越来越广泛的。
1: 嗯嗯，
2: 那么这类药是什么呢？就是所谓造影剂。
1: 造影剂，
2: 哎，造影剂，造影剂呢，如果
1: CT 的用的那个东西、
2: 哎、说的非常对啊、嗯、就是说我们造影剂指的是什么呢？我们造影剂主要是指的是它通过能够进入到血管以后，然后在局部的组织，在你做 CT 啊，包括做冠状动脉造影啊，能够清晰的显示一些血管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么大家呢可能常常到医院去就听说做个增强，是吧？这个增强这句话就是要打造影剂。那么特别像 CT 的造影剂，以及这个做冠状动脉造影，做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血管造影应用到的造影剂，这个造影剂本身是可以出现肾脏损害的，
1: 可以出现，但并不一定说一定出现。
2: 对对、
1: 嗯、
2: 这个造影剂肾病它是有一定的人群是比较易感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应用、
1: 嗯、
2: 啊，不会所有的人都会出现，而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更加的易感一些、
1: 嗯、
2: 那么第四类药物呢就是化疗药。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啊、
1: 哦、
2: 所以这个恶性肿瘤之后呢，那么除了常规的手术切除等等以外，这个化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手段。
1: 嗯，
2: 那么这个化疗药其中有两种，那么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顺铂，另外一个呢就是斯列霉素，这两种药物呢都有比较明显的肾损害。
1: 药物肾损害呢，不仅西医有，中医也有。同时，药物肾损害不仅是我们口服药物啊，比如说你长期服用某种药物，你可以看到那个说明书有。但其实，比如说像化疗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造影剂啊，它也是有肾损害的。那这类型的肾损害，当和我们的治疗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因为，比如说对于一个癌症病人，化疗非常有效的话呢，我们又不能够躲开。还有就是一个高度疑似冠心病的人，那可能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和治疗，造影剂是不能不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嘉宾，是来自人民医院的随准大夫和王密大夫为大家解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肾脏保护问题。
3: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在带着思考做科普部分呢，关注的是老年的肾脏保护问题。两位大夫啊，随准大夫和王密大夫，其实刚才已经给我们提到了，本身老这个独立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影响我们肾脏功能的。因为人活得足够的老，你全身各个脏器都有可能呢是往走下坡路的，这个是很难逆转的。那除了老这么一个独立的因素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药物。前边呢已经提到了，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之外呢，还有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像造影剂，还有就是化疗药。那这些药物如果躲不开该怎么办呢？另外就是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关于中药的肾损害的问题啊。作为肾内科医生又如何看呢？继续我们的讲解。这都是西药啊。
2: 对，刚才给大家说的呢都是西药，
1: 都是西药。其实中药也有是吧？
0: 对，
1: 嗯，
2: 其实中药的这个肾损害呢一点儿也不比西药少。
1: 我们经常有朋友认为说，哎呀，这个中药比较安全一些。在我们节目开始前，我们还有同事问到了这个问题，小孩呢可能稍微有一点慢病，就想给小孩呢长期的服用中药，二位都有点无奈啊。中药的肾损害在你们临床也挺常见的是吗？
2: 嗯，是的，其实中药的这个肾损害呢在临床上呢也比较常见。那么 最常见的呢，现在大家而且已经得出明确结论的，就是所谓的马兜铃酸。这个马兜铃酸肾病是我们在前些年的工作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肾脏损害。我说马兜铃酸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比较陌生，但是我举出几个药来，大家立刻就会觉得很熟悉。比如说龙胆泻肝丸，
1: 对，
2: 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些耳聋丸啊，这个都是老百姓平时常吃的啊，包括经常有人说我泻泻火，泻泻火，对吧？就去吃一些这个龙胆泻肝丸。其实这对于肾脏的损伤本身是非常大的，因为龙胆泻肝丸当中在原来的配方是含有关木通的。当然现在的这个龙胆泻肝丸好像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
1: 调整，
2: 制剂上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啊，
0: 原来是含川木通，
1: 川木通，
0: 但是后来呢，现在是有一阶段是用的是关木通。
1: 原来含的是川木通。
0: 对，对，
1: 这个在你们临床七月时见到过有长期吃什么冠心苏合丸、龙胆泻肝丸，这个过去啊，导致肾脏损害的这样的患者，
0: 这种非常常见，即使是现在
1: 也还有，
0: 也还有，也还有，因为它的这个损伤呢，并不随着药物的停用，停止它的进展。它还会进一步的肾脏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除了它可以直接损害肾脏之外，就是说除了损害肾功能造成一个肾功能衰竭之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导致泌尿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发生，这个在临床上也非常的常见，要提醒大家引起重视。
1: 隋大夫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这个药以后把我们吓一大跳，但是有的药呢，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呢，属于两难。你比如说像阿司匹林，我们请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的专家坐在这儿的话呢，可能他会给很多人建议要用阿司匹林了哈，这个怎么办？你比如说像抗生素，我真的病了，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肿瘤的发病也在上升，随着年龄的增加，肿瘤发病以后肯定是要那个很多的肿瘤还是要依赖化疗来去这个控制病情的，这个又怎么办？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就拿阿司匹林来说，我们怎么样，我又服的阿司匹林，我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又是糖尿病患者，服的那么多那么多药，我怎么就知道这东西就损害到我的肾了，这怎么办呢？
2: 您说的呢非常对的啊，就是说很多的药物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是一定要应用的，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阿司匹林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那么阿司匹林这个药呢，是一定在冠心病，那么包括一些这样的一个冠状动脉这个支架术后，这个患者呢是一定要吃的。那么这个患者吃的时候，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其实大家呢不用说，刚才我因为提到了一些药物可能会造成肾损害，就这个讳病忌医是吧，也没有这个担心，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监测，所以大家呢要注意要做到这么几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那么监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监测你的尿。其实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呀，是肾脏一个非常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尿是我们肾脏的一个窗口，所以通过尿液的检查，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尿渗透压的降低啊，尿比重的下降啊，或者尿里边出现了一些微量白蛋白，这就可能提示那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肾脏的损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说要查血肌酐。血肌酐是我们肾脏肾小球滤过功能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是呢，单纯看血肌酐恐怕不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因为在一些老年的患者，在一些女性的患者，因为她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血肌酐即使有轻度的上升呢，可能也达不到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查了血肌酐以后，可以请专业的这个肾脏科的大夫给我们进行一下计算，来评价一下我们肾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这也是肾内科的一个特色啊，就肾内科的医生呢是要会算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强调一下，就如果是个老年人又有基础疾病啊，你可能去做体检啊等等的，大概有一个套餐式的体检，但是那个套餐式的体检呢，不一定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肾功的检测，那这一部分如果你确实是关注的话，一定还是要到专业的肾内科去检测。
2: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比如说如果你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水肿， 包括下肢的水肿，腿肿了，对吧？或者是眼皮肿了啊，眼睑的水肿，那么以及出现了尿里边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尿色发红，或者是发了这样的一个深茶色或者是酱油色，以及尿里的泡沫的增多，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吃了某种药物之后起液的次数增多了，那么起液往往是肾小管损伤的一个早期的反应，所以说起液的次数增多了，哎，以及什么呢？以及出现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瘙痒啊，或者是皮疹呢、啊。在这些情况下，大家要及时的去肾科就诊，让专业的肾脏科的医生来帮助你判断是不是可能存在了药物性的肾损害。如果没有这种药物性的肾损害，大家其实可以对某些非常有用的药物还是要放心大胆的去服用的。
1: 那王大夫，我想问一下哈，除了药物性的肾损害，你也提到了，其实咱们老年人的这些慢病，尤其是一些这个跟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能会引发肾脏的损害啊。
0: 对，
1: 哎，那有可能我一直以来，最近我觉得我就上厕所，晚上我昨天看到一个听众，就是84岁，一晚上起四次，这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了？老年人有哪一些的这种？行为或者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提示大家要去做检查。另外说，哎，我这去年发生的糖尿病，发现的糖尿病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肾脏的损害？我20年的高血压了，是不是就一定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呢？
0: 啊，您问的这几个问题呢都非常好，这其实也是很多病人经常在门诊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哪些表现可能提示肾脏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肾脏病总体来说呢，它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可能他的症状并不是特别典型，但是还是有一些征象可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起液的次数增加。当然呢，起液次数增加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以及做一些相应的化验。有一部分，特别是老年男性里面呢，我们首先要除外前列腺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夜尿次数的增加，但是它的夜尿量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严格的说并不属于我们认为的夜尿增多的这种肾小管功能受损的这种征象，
1: 不属于肾脏的问题，
0: 对，有可能是前列腺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夜尿的量应该是明显的少于白天尿量的，那么如果出现夜尿量明显增多超过白天尿量，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点。另外呢，像刚才隋大夫所讲到的，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水肿，甚至有一些病人出现尿量的变化，尿量减少，还有呢就是一些尿色以及这个尿中泡沫增多啊，还有一些尿色颜色的改变，这些呢可能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问题的。但是呢，由于肾脏病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典型，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们是建议一定要每年进行一些肾脏病相关的筛查。其实我们健康人呢，如果有条件，最好也能够每年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肾脏方面的筛查。那么高危人群，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老年人啊，还有就是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另外呢比如说一些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啊，像这些病人其实都应该更加密切的来监测。监测的内容呢，就像隋大夫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是尿液的化验，另外呢应该检测血肌酐，并且呢由专业的这个肾科大夫来通过一些公式呢计算他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可以更早期的发现一些肾脏早期受损的一些征象。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说我刚刚发生糖尿病一年就一定没有糖尿病肾病是不是我有20年的高血压我一定肾脏就受损？这个问题呢要这样看，就是说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的，它应该
1: 相关的，
0: 对，它应该是长期的糖尿病的病史逐渐开始出现肾脏的损害。那么典型的糖尿病肾病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先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然后逐渐尿蛋白增多，少量、中量，然后大量蛋白尿，再出现肾功能的受损。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临床上我们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蛋白尿量也比较大， 追问他病史呢，他说我发现糖尿病只有一年的时间，那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有些人的糖尿病的病史远远不止一年，但是他由于没有规律的去做体检，一直到症状非常明显了才来做一些化验，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误导。

肾脏呢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要工作的这么一个脏器，那老这个独立的因素会影响。还有就是药物，对，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提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个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肾脏功能，有关老年人肾损害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注意到我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主张老年人呢做那种套餐式的体检的，但是有一个项目是除外的，就是关于肾功的肾脏相关的一些检查。我们建议呢说，你即使不做体检，去门诊，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像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或者常年服用某种药物的朋友呢，过一段时间呢还是要去肾脏科呢做一些化验的，而且尽量的去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肾脏科查一些更专业的指标，并不是简单的做一个尿检就叫查了肾脏功能了，要查相对更专业的指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当然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肾损害的问题，而很多的肾损害是从中青年开始就悄然发生的，并不是到老了那一天才突然出现的，所以也希望中青年朋友呢也要注意到这点。好的，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